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你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有人说周慧的声音就是时光胶囊，封存着青春和勇气。刚刚是他给我们带来的《给从前》。那在本周万象装饰呢，则是给我们听众带来了618的家装活动啊，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你可以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了。同时呢，还会赠送给大家价值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听众一定要记住这部电话啊，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装修新。

房老房翻新啊，那无论新房老房，咱们909的听友都可以享受到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的赠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子好礼包含了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那除了衣柜，比如说你想要鞋柜啊、榻榻米都可以啊。全屋的家电呢，包括了65寸的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热水器、小米 1.5 P 的空调。老房好礼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方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啊、全屋换线、防盗门。想要了解优惠政策，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啊！那在这里，他也承诺给大家全程是零增效。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用的主材也都是一线品牌，包括像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美、伊诺百科的陶瓷，以及塔塔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还有就是箭牌、安和、恒杰、云露、达卫浴，以及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地板。那橱柜采用的则是全屋定制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的样式、颜色任您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86239797。同时也欢迎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更多的装修的实景案例，欢迎随时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更有好礼相送。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不停歇。是的，想来玩冰雪，不用再等到冬天了。走进梦幻冰雪馆，就仿佛置身在冬日的浪漫美景之中。各类冰雪项目可以尽情的体验。现在呢，冰雪大世界多款优惠票火热上线，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100元，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元，还有我们冰城小伙伴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全年不限次数的游玩，而且呢还可以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那室内四季游乐馆一共有20多种大型的室内游乐设施，也特别适合亲子家庭来出游。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呀，6月7号之前9.99就可以抢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来畅玩这8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

手指一笔一画写下一个人的名字呢？其实这不是无聊，而是一种叫做想念的东西。周杰伦写的旋律，方文山的词，就把这种很小很小的浪漫写得又非常非常的真。郭富城演唱的这首《爱情》。

收音机前的我们的朋友们，有没有买洞洞鞋然后踩过雷的呢？要么就觉得材质是那种硬邦邦的硌脚，要么就不透气，然后甚至于是闷脚，穿久了也非常的不舒服。所以真的建议大家要买大牌啊。卡洛驰呢，它是洞洞鞋的开创者，它的体验感真的那就不一样了。你踩上脚的瞬间就能够明白什么叫做踩在云朵上的感觉。它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专利树脂材质，摸起来软乎乎又很有支撑力，那么单只鞋的分量啊，比手机还轻，走在路上就像踩在棉花糖上一样，暴走一天也脚也不会酸也不会累。那么而且还是一鞋两穿的这种实用的设计哈，配有可调节的后跟这个袋儿啊，所以说无论你是日常通勤呐、散步穿呐，既轻松又自在，是这样的。它的材质是那种自带抗菌防臭的效果，所以你光脚穿一天也不会有任何的异味，也不会觉得尴尬啊。脏了的话又非常的好打理，对不对？那大家都知道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平时是不便宜的，没错，买一双都要在500多，毕竟是专利材质，再加上明星同款的底气在那儿呢，那和几十块钱的便宜货是没法比的。但是今天品牌方为了冲夏季销量，特意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在平台上最低169你就能拿下。泡芙云朵、贝雅明星、小海豚这些爆款都有，多款颜色可以选，男女同款，而且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额外再送你一包鞋花，库存真的不多啊，单纯的买这个一包鞋花我记得我都花30-40块呀。所以说咱这次在这里下单买鞋太划算了，库存不多，每一个款式只有100双，趁着现在还没有顿码，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来下单。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就可以拼手速下单，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好的，那陪伴各位的我们今天的早上的这样的一段旅程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啊。稍后直播间呢交给主持人孙威，带你聆听更多的好声音，我是何欣，下次节目见。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自五月天飞儿乐团临时组成的 First Day， 的确在耳机听来是元气满满，在现场听来应该是狂欢了。他们也把 First Day 唱成了每一个人的青春宣言。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早间的时光继续陪你听歌，我们来听告五人的这首《法兰西多》。

好了，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其实很多人可能也吃过啊，这样的一道甜品——法兰西多士。据说呢，就是因为在地铁当中，告五人他们呢，经常啊会这个说这样的一个甜品的名称，然后说来说去就把他们编成了这样的一首歌。音乐人的灵感真的是随处不在。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一首饮品的歌曲。同样也是用它来比喻爱情，来听萧亚轩的这首 Cappuccino。

九零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说一说我们九零九近期的行程和线路。来到了这个六月份啊，也是进入到可能大家呢想要去这个游玩的一个好时节了啊。那在我们的六月期间呢，也给大家特别安排了11号的西藏之旅。世人都说一生呢总要去一次西藏，不是为了修行，只为了遇见纯粹的自己啊。当然6月11号启程的这个西藏圆梦之旅呢，我们给大家其实这个时节啊，也恰逢是这一片雪域最温柔的一个盛夏了。因为这个时候雨季未到，云雾相对来说呢比较稀薄，大家也知道

高原上的氧气相对来说是比较充足的，而且还有就是在行程里边啊，那我们看到的那个南迦巴瓦峰的神山，也许呢就会把它的真容展现在你的面前。所以呢，这个季节呢是一年之中最好的啊，奔赴西藏的一个时节。我记得去年应该是大概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听友啊就看到了南迦巴瓦峰的日照金山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修女峰一年四季难得一见的真容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幸啊。当时给我们拍回来的这个照片跟我们分享，大家都很激动啊，当然也把这份幸运呢传递给了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好朋友。所以呢，大家呢应该说如果想去西藏的话，在六月份有时间啊，建议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来出发。909的西藏游的行程呢，四飞七天的价格是6880，一价全含啊。那包括我们行程当中给大家安排的交通住宿，包括这些景点的门票，还有西藏的这些特色的美食，包括其实在6月11号呢，已经成为了我们每年吧，应该说发西藏团的一个基本上啊很固定的时期了。因为不光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啊，这个时节的这个西藏非常适合啊大家去，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很多的可能我们的这个高考学子啊，刚刚考完试也想要去放松一下，祈祈福，那刚刚好啊，这个6月11号考完试然后出分之前呢，可以跟着我们一同前往啊。想要了解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大家呢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来了解具体的行程。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啊。那应该说呢，西藏之旅呢，其实大家呢可能自己去呢，唯一有一点担心的呢，就是路途的遥远啊，交通工具的选择，再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可能在高原上啊，那大家呢如果有高反的话，去怎么处理啊？西藏呢，其实我们这一次为大家安排到的是四飞啊，因为哈尔滨没有直达的飞机，所以说呢，这个交通工具的选择呢，尽量在路程当中啊，我们去给大家缩短时间，把更多的内容啊留在我们所说到的难得一去的西藏。当然了，景点和景点之间呢，确实啊，西藏的这个距离呢也是比较远的，所以呢，我们也是啊，按照海拔的高低啊，先落地到这个拉萨，然后第一天安排到的就是拉萨应该说很少有的一个五星级的酒店啊，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这个呢也是西藏应该说非常奢华的一个顶级的酒店了。整个的这个酒店的大堂有一个小规模的布达拉宫啊，其实呢最主要的是什么，是让大家第一天可以很好的休息，因为这个酒店的软硬件的配备服务都很好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大家想要的这种鼻氧管的吸氧啊，包括弥漫式的供氧啊，都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然后吃一顿美美的自助的早餐，对吧？我们再出发。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司机啊，也是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啊。因为其实到这个西藏还是有一些这个盘山道在里边的啊。当然了，还有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氧气，包括在大巴车当中也会给大家提供啊。那包括我们的这个酒店啊，其他的酒店同样也有，所以这些呢其实也是消除了很多的朋友自己去西藏啊没有这个准备也不知道怎么去攻略的一个啊这个难题。那大家呢如果有去西藏的这个想法的话，怎么说呢，希望大家别错过吧。因为呢的确是很多的遗憾其实是可以弥补的啊，但是呢可能去西藏我们所说到的啊季节啊，限定，包括我们所说到的现在有团，那后面呢就不知道有没有了。特别是从我们哈尔滨出发的这个西藏团，大家可以在市面当中去寻一寻啊，那基本上呢是少之又少的，所以趁着我们现在909有这个团期，也希望吧

0: 如果说世间的一切相遇都是久别重逢，那也就没有什么姗姗来迟了吧，因为那只不过是命中注定前的一些小小的铺垫。你相信命中注定吗？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来自于窦靖童在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翻唱的这首电台情歌，很多人说特别是后面那一段口哨声是神来之笔，而窦靖童的改编呢也不光是复刻吧，很多人说也是数字时代对电台文化的当代的一个致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此时此刻还有多少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在我们经典909的电波当中聆听电台情歌呢？好了啊，电台经典的不光有情歌，还有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精彩的线路。刚才呢我们也是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6月11号的西藏之旅啊。除了西藏的这个行程呢，我们呢还给大家呢其实近期呢也安排了6月30号出发的一条新疆游的行程。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想在此刻啊去拥抱大自然，感受大美新疆的话，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出发。我们总说世间风物皆有最佳的时辰，早一分草木尚青色，晚一分繁花已落尽。6月30号呢我们这一次启程的北疆伊犁呢，其实恰好就是卡在那个夏天的景色新疆啊最动人的一个尾声。草原依旧是青翠的，湖水依旧是湛蓝的，山野间的花香还在风中流转，这就是2026年的夏天啊，留给新疆伊犁最后的一个浪漫盛宴。如果大家一直也向往这样的一个新疆的西域风光的话，这一趟别错过了，因为来到了7月份啊，我们所说到的可能草就没有那么绿了，那人也没有这么少了，价格也没有这么优惠了啊。所以呢，抓住6月30号的这个团期，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去新疆的话，记好孙威的微信，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那我们这一次呢，其实也是把行程呢锁定在北疆的这个伊犁啊，因为大家也知道新疆太大了，你想一次性的把它全游览个遍啊，真的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情。其实呢，大家可能也深有感触啊，一般的这个旅行的最佳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团吧，基本上也就在7-8天左右，再长的时间，大家可能在旅途当中就会觉得有一些劳顿了，也没有了那种啊这个可以开心玩乐的心情。所以新疆呢，我们这一次设定在了8天啊，往返呢都是飞机直飞到这个新疆乌鲁木齐，然后呢在行程里边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这个区间车啊，这个大巴车也都是2+1的豪华座椅的这个大巴，让这个大家在旅途当中吧也能够更加的舒适。至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果子沟大桥啊，赛里木湖啊，那拉提空中草原呐、包括还有天山天池啊，坎儿井火焰山呐、这些呢用语言形容都太苍白了。六月份您跟着我们亲身前往就可以了啊。30号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大家如果想要报名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想去西藏的标注西藏，微信同样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啦，继续陪你听歌，来日方长。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装修方面的消息啊。那如果呢近期大家有装修需求的话，我们呢在这里呢也是啊给大家呢特别推荐到的，就是这一周万象装饰给我们听友带来的618装新家的一个活动。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现在呢只需要48800就可以了，让大家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当中体验一站式拎包入住的服务。同时现在拨打电话呢还会再送给大家29800的家装好礼，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呢先记好这个电话啊，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拨打这个电话呢，大家不光可以享受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48800的这个大包整装的价格，还会再送给我们的听友啊29800的家装好礼，像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是可以啊有这样的一个赠送的。大家呢记好这个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的好礼呢包括18投影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如果大家想做衣柜、鞋柜啊、榻榻米都是可以的。全屋家电呢包括65寸的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翻新同样有好礼，送给大家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所以呢以上的这些优惠啊，大家想享有的话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大包整装48800就可以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了。万象装饰呢在这里呢也是会郑重的承诺给大家全程是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呢所有用的主材都是一线的品牌，有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木门有榻榻、欧派、好门面，还有好家木门，洁具有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路达等等等等吧。地板有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橱柜用的全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在公司呢展建2000多平的这个地方呢，有上百款的颜色样式可供大家来挑选，而且呢是免费给大家设计、免费给您监理。那这也让很多的装修的朋友们吧省掉了无形的费用。所以说呢现在趁着有优惠，而且承诺给大家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快打电话。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账号，这个里边有他们家装修好的实景案例，大家也可以随时进店来进行参观。地址呢就在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而对于即将进户的，像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包括万象新境等等小区业主，如果到店的话还会送给大家好礼，所以还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吧，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啊，那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所以呢首先还是要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我们今天啊依然还是有一个暗号和密码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我们回复一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一个字鞋，我们就可以解锁今天的福利了。我相信可能在夏天比较闷热的这个时候啊，大家呢好多基本上都是穿拖鞋出门，对不对？但是呢出门其实啊我们也要讲究形象，对吧？那这个时候所谓的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因为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穿搭必备。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全网爆火，超多的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那懂时尚穿搭的人大家都知道啊，卡洛驰呢也是洞洞鞋界的一个顶流，像大家看到的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啊这些大牌的明星，在机场路透私下街拍的时候啊都穿洞洞鞋，妥妥的明星款。那这个牌子呢也跟他们家的 logo 啊那个鳄鱼是这个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很稳，穿久了也不累。为什么那么多大明星都爱穿呢？因为它真的是太时尚了，百搭。穿裙子你搭它有那种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搭它有那种清爽活力的元气感，如果你穿阔腿裤搭它的话，直接化身成了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8米。所以不管是开车出行啊，日常通勤啊，还是说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双鞋就能够 hold 住所有的场景，你再也不用纠结哎呀今天出门穿什么了，换鞋应该说也给大家省去了这样的麻烦。平时呢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官网上，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钱啊，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价值这个更贵。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商城线上的奥莱捷品牌限时清仓福利款，价格直降，今天我们最低的价格只要169，就能够轻松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啊！增高的泡芙款、经典的明星款、简约的复古款，有超多的款式大家可以选，而且是奥莱仓的直供的正品，颜色也可以让大家说挑花眼，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

款全都有啊，现在下单还会再送给大家一包鞋花啊，随机的，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呀，个人的心情啊，你随意的去更换这个装饰，轻松的打造专属私人的潮鞋，也可以让大家彻底告别我们所说到的撞鞋的尴尬，既有个性又很时尚。这波品牌清仓价呢也是仅此一次，错过就没有了啊，以后呢大家可能只能花500多块钱去官网原价购买了，福利是限时限量的。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那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鞋这个词就可以了啊。今天就一个字，我们今天呢是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啊，记得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好了，今天呢我们团购到的这款洞洞鞋啊，其实呢也是方便了很多的朋友出行穿搭。当然买洞洞鞋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踩过雷，对吧？要么就是那个材质硬邦邦的，非常的硌脚，要么就是不透气，闷汗闷脚，穿久了特别的不舒服。所以为什么说建议大家买大牌呢？因为卡洛驰它是作为洞洞鞋的一个开创者，体验感真的不一样。大家这个踩上脚的瞬间，你就会明白什么叫踩在云朵上。他们家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这种专利的树脂材料，摸起来软乎乎的，又很有支撑力。单只鞋比手机还轻，所以说走路像踩在棉花糖上一样，你暴走一天都不会觉得很累。而且呢，这个鞋是一鞋两穿的实用设计，配有这个可调的后跟带，然后呢，把这个后跟带呢，你放到前面，就是随性舒适的凉拖，日常通勤呐、散步穿呐，很轻松很自在。如果你把这个后跟带呢扣在后面，它就变成了这个稳固的运动鞋的模式，贴合脚，那就非常的这个让大家不容易掉跟了。你赶个路啊，出个油啊，运个动啊，都是很合适的，日常各种的场景都能够驾驭。而且它的这个材质呢也是自带的这种抗菌防臭的效果，光脚穿一整天也不会有异味啊，那也不怕大家说这个拖鞋尴尬了，脏了很好打理，你拿水龙头这个冲一冲就干净了，晾晒又是崭新的样子，平时穿也超省心，遇到了下雨天也不怕，对吧？这种防水材质的踩水坑也不怕湿鞋，雨天晴天都能够穿，所以呢实用性还是很高的啊。当然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呢也不便宜，平时大家可能自己去买一双要500块钱啊，毕竟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专利的材质和明星的同款的底气它都在那儿呢，几十块的便宜货没有办法比。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呢，应该说为了冲一个夏季的销量吧，特意从这个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最低169就能够拿下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这个样式的选择，泡芙、云朵、贝雅、明星、小海豚这些爆款都有，而且呢多种颜色还是奥莱仓的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还会送给大家一包鞋花啊，库存不多，每款只有100双，趁现在还没断码。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啊，今天我们回复的这个关键词啊只有一个字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鞋这个字啊，大家呢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

周迅的声音听似沙哑，但是内在却有着一股难得的清澈，表层有一种恍惚疏离之感，内在却有一种奉献般的赤诚。这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很多人说是千禧年大家记忆当中的一首《飘摇》。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啊，我们909的这个行程和线路。刚才呢，其实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六月份的大美新疆啊，6月30号的这个行程呢，大家千万别再错过了啊，因为在往后呢，我们所说到的7月份的这个价格呀，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这个7月份的这个团啊，目前呢也不太确定，所以说呢，趁着6月30号吧，我们的这个价格还维持在7880啊，那趁着这个还没有来到我们所说到的暑期最热的啊那样的一个日期，能跟着我们一同享受优惠的价格，然后呢避开人潮，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啊。新疆的行程呢，了解详情可以。

同款的风景，对吧？那应该说呢，这一次不光是有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布达拉宫的这个外面的这个传说和故事，所以说这一次呢，我们是不光提前给大家啊预定了这个布达拉宫入内的门票啊，那包括这一次西藏游的行程，我们也请到了这个专业的这个导游，大家都会带上这个耳机，一边参观宫殿的时候，一边呢，我们给大家啊这个好好的去讲解一下啊，也不用大家提前再去做一些功课了。包括呢，这一次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像布达拉宫的甜茶啊，我们可以去在游览之后品尝一下啊。当然，西藏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这些大山大水、圣山圣水呢，是不能够或缺的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包括还有行程里边给大家安排的各种措，羊卓雍措、巴松措，是吧？这个呢，这个都是在行程里边给大家一一安排到的。目前呢，这个大家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因为距离我们的结团日期也已经很近了。西藏四飞的行程，那我们呢也是一价全含6880的价格。大家如果想要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那这一趟909的四飞的西藏的七天之行呢，也是为所有心怀向往吧，不愿留遗憾的人准备的。那包括呢，可能行程里边呢，很多的朋友们啊，也是在给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进行报名，趁着可能现在呢，我们所说到的有这个心情，然后当下我们909有这个团啊，然后呢，这个身体体力还是可以去到那里的啊，也是希望呢能够圆上大家更多的这个西藏的梦想吧。舒适的航班啊，优质的这个酒店，包括还有这个地道的藏式的这些美食，那也是应该说让更多的朋友们吧，跟着我们909啊，见这片雪域的圣洁，让大家不留遗憾。了解西藏游的行程，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想去新疆的朋友们，标注新疆，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6月13号的海参崴的线路也在同步的开启招募当中。很多的朋友应该是想在7月份啊，可能领着宝贝也只能够在7月份出发。那我们909的这个暑期的线路，如果大家想要提前了解锁定的话，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好久不见。
1: 北京时间9:57，今天上午的音乐陪伴，所以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的午间12点再见了。
0: 所以呢，所以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

0: 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2: When I hear your voice over the line, all I wanna do is keep you on my mind. I only have one thought, how long?

好了，听过了徐怀钰的这首歌哈，等不及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英子选房，期待着在节目当中能够帮助更多的好朋友解决你的置业问题的同时，还有就是装修问题，每一个人内心深处

对于未来美好家都会有一个画面或者是想要的样子，那也希望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探讨和交流。1554500966，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这一首歌，中国风，周杰伦《菊花台》。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听过了许巍的彩虹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特别推荐给各位的是出行计划。其实呢，说到许巍他的歌，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80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非常好的陪伴。有一首歌《蓝莲花》，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没错，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句歌词给了更多人无限的可能或者是自由。所以我们这次要带你去到的这个地方同样可以，就是神奇的西藏。909特别给大家哈定制了一共是4飞7天游，正在火热报名当中，6月11号正式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而且呢全程由主持人带队哈陪同各位的同时，如果一旦有任何问题，他会帮你来解决。我想其实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更多的是有一份担心和未知，对吧？但是呢这些都不是问题，因为有了人在你的身边，他会第一时间帮大家来解决问题，这个就是最好的一种服务。所以在这儿呢，也期待着各位带上亲朋好友跟我们来一次错峰之行，收获更好的体验感。西藏呢有5个五 A 级景区，我们的行程里大家安排4个，比方说布达拉宫，我们是入内进行参观同时深度讲解的，还有大昭寺入内也是一样，巴松措的帆船游览，雅鲁藏布大峡谷，另外去到的是药王山哈、观景台，包括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什里、羊卓雍措，一个都不会少，赠送各位呢小礼品啊、无论是你作为这个道具拍摄也好，或者是留作纪念，都是很 OK 的一件事情。那西藏4飞7天价格只需要6880，拉萨林芝两个必去之地，海拔不高的地方，加上呢我们在这儿可以感受到的99661554009966，一定要注明西藏。另外909的行程6月30号飞到的是美丽的新疆，同样是由主持人带队，添加微信告诉我你的旅行目的地是美丽的新疆还是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跟我们一起出发探寻答案。155400996，155400996，欢迎爱音乐爱生活的你随时随地听广播，选择蜻蜓 FM。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来说一说选文房之后要进行装修的问题。如果你还正在犹豫，那推荐给各位的是万象装饰哈，特别给大家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大包只需要48800，让各位可以体验到的是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同时特别赠送给你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赶紧拿起电话来拨通0451-8623-9797，8623-9797，把位置占上。万象装饰呢，可以说是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翻新都没有问题。那我们所有的听众只要报了名，占定了位置，装修都可以获得的是29800的好礼包赠送给各位。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比方说哈，新房好礼包包含了什么呢？这个比方说18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你想做衣柜呀、鞋柜呀、榻榻米呀都 OK。 还有呢，就是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的 1.5P 空调。老房包含什么呢？比方说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锁铝的窗户、不限平方米数、全屋的暖气片换新，包括了全屋的换线、防盗门。如果说你现在哈有装修需求，无论是新房要进户，二手房想要翻新，都可以随时来。

拨打电话把位置占定了，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你的房子呢可以说是焕然一新。它在这里呢可以郑重的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48800所有主材选用的，比方说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包括了一诺、百科、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好家木门、洁具啊、其中有比方说箭牌、安和、恒洁、云路达，包括了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尔尼和大王爷等等，这些款式上百种样式啊，包括那个颜色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去选择，都 OK 哈。公司展间有2000多平，上百款，所以呢你随心选择。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赶紧拨打电话把位置先占上，然后去现场了解更多详细情况。8623-9797 8623-9797。各位随时可以搜索关注到的是万象装饰官方抖音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可以进去参考一下。那地址呢是在道里区的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像昆仑时代呀、包括了昆仑富啊、钻石湾呀，还有万象新境等等，想要装修到店就有好礼相送哈。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欢迎各位。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说说出行计划。这一站来到的是美丽的新疆哈，在这样的一个月份去到新疆可以说是最美时节，赛里木湖藏着温柔的惊喜，比方说冰雪消融，湖水蓝的透亮，草甸铺上了鲜嫩的绿，天山的红花现在在湖边已经绽放了，可能就连风都带着那种不被打扰的松弛感。当然在这里呢可以错

兜风出行，收获更好的体验感。比方说，去到赛里木湖的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这个才是真正哈旅行该有的样子。而且呢，这个时间我们去到火焰山也是非常舒适的，你可以慢慢走，慢慢逛，慢慢的去看。因为平时如果赶上了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说实话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停留了。整个行程的安排其实也是非常贴心和周到的，所以如果说你刚好有计划想要去新疆转转看看，感受一下这个美丽的风光，我觉得可能909的行程比较适合你。那全程由主持人带队监督品质，而且呢是双飞一价全含7880，能够让你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另外6月11号出发的西藏现在也正在火热招募当中，你的旅行目的地无论是哪里都欢迎添加微信了解更多详细情况。先让你在舒适的季节带上身边最在意的人，跟随909高端品质一起出发，收获完美之旅。155-4500-9966，155-4500-9966，155-4500-9966。比方说我们在行程里给大家安排到了那拉提空中草原，这种心率其实你随时一拍可能都是非常好的大片，包括了独山子大峡谷，还有五月的风带着那种凉意。而六月份呢刚刚好也是它最美的季节，你站在这儿可能真的让你感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体验感。天山花海的虞美人也在这个时间当中一点一点的绽放。所以在这儿呢推荐给大家哈，在六月份能够去到这儿，人少不挤，气温舒适，能够带给你的就是8天的说走就走的旅程。添加微信吧，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会有自己的一个不一样的探寻方式。155-4500-9966。

很喜欢牛奶咖啡的歌《再见昨天》。北京时间的10:56，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选择随时随地听广播的方式，蜻蜓 FM， 祝各位好心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我想忙到这一会儿啊，总算可以歇口气了，对不对？我们关掉工作弹窗，放下手里的笔，来听一听这些经典的轻松的音乐，给半个下午继续来充个电。

0: 在生活或者是工作当中，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呢？总是对别人的请求有求必应，哪怕是不合理的要求，也难以拒绝。
1: 其实心有多痛，当我那么狠。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许巍的一首《蓝莲花》勾起了无数人对于西藏的向往。那么就在6月11号，909带你飞去西藏。这次我们选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来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首先呢，到了拉萨以后，我们就会安排西藏目前规格比较高的旅游大巴车来接待大家，为您献上洁白的哈达。因为其实一个地方的经典精华的景区啊，每一个行程都会去，那么品质的拉开他们的距离是什么呢？就是这些细节，对不对？同时呢，我们到达拉萨的第一天给大家安排入住的就是目前西藏最为奢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酒店大堂是有一座小规模的布达拉宫，它非常的震撼人心，又特别适合拍照留念。而酒店的房间也很精致，并且有尼曼式供养，另外会给大家提供水果，早餐也是非常丰富的。那么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6月11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西藏它是有五个五 A 级景区，我们安排的行程就会去到四个，尤其是布达拉宫和大昭寺。那么普通的行程呢，都是外观打卡，我们是进入到其中聆听讲解的。因为这两个地方是需要提前来预约排队啊买票，所以说呢，从这两个景区也能够体现出来我们909西藏行程的品质跟能力。另外呢，巴松措帆船游览和雅鲁藏布大峡谷也是含在其中的，还有像西藏的药王山观景台、米拉山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等等，这些精彩的内容一个都不会错过。特别赠送了神山的经幡祈福和藏式的小礼品，布达拉宫的甜茶，以及免费提供布达拉宫大昭寺啊刚刚我们提到的入内参观讲解。所以

所以说呢，西藏的行程，我想跟着我们909出发是非常舒适的。它是7天的行程，价格只需要6880元。我们知道进入到暑期啊，那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因为机票和酒店它的这个价格都会有一个上浮。那么拉萨、林芝两个西藏必去、海拔又不高的地区，加上蓝到近乎失去真实感的西藏的天空，我想这个就是此生必去的地方。我们的年假就可以选择到这里了。添加手机的微信来详询13904806169 13904806169。另外呢，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同样在招募当中，这次我们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详情同样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这首歌的前奏对于70、80后的人来说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其实歌曲真的能够在某一段时期带给我们非常大的精神上的力量跟鼓励。这首歌就一起来哼唱吧，在这个午后。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主播经历。那么本周呢，万象装饰给咱们的听友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啊。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您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同时赠送了29800元的好礼包。有装修需求的听友一定要记住这部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有听友啊专属于29800元的好礼包去赠送。所以说呢，抓紧时间，咱们可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

也包括什么呢？18投影的 ENF 级别定制衣柜，你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是可以的。那么全屋家电包括了65寸的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以及海尔的热水器、小米 1.5P 空调。老房啊，咱们好礼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的暖气片换新、全屋的换线、防盗门。那么想要了解优惠，抓紧时间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外向装饰大包整装48800元，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了。外向装饰呢，在这里是郑重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的，大包整装48800元，所有用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的陶瓷、冠珠的，以及蒙娜丽莎、格莱美啊、伊诺等等，这些呢都是包含在其中。还有像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以及好家木门等等，你像洁具有箭牌的、安和的以及恒洁啊，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地板呢，有生活家的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橱柜啊，采用的全部都是全屋定制的。那么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的款式的颜色是任您挑选的，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能够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所以说可以拨打电话来详询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来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也随时欢迎进店去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以及钻石湾、万象新境等等小区业主，到店来啊是有好礼相送的。所以说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909哈尔滨广播继续带您关注到的是我们的出行啊。那么在这个六月份，如果大家有出行的计划，我觉得新疆是非常好的一站。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赛虎六月正当时嘛。如果今年我们打算去趟新疆，我觉得真的不要等到暑假，现在呢就和我们909出发。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藏着最为温柔的惊喜，冰雪消融，湖水蓝的透亮，草甸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悄悄的在湖边绽放，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刚刚呢，咱们的导游也是在群里发来了现在啊赛里木湖的这个视频，真的是太美了。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出游有一个好处，我们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这个的时候的赛里木湖栈道是不用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不用抢机位，我想这个才是旅行最舒服的样子。而北疆的初夏气候非常的舒适宜人，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啊，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新疆双飞八日之旅即将出发，我们全程乘坐到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

有的啊，心率就是嫩的能够掐出水来。拍照片的话真的是绝美的那个场景，就像是从油画当中走出来一样。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毡房里飘出奶茶的香味儿，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六月的风也带着天山的凉意。我们站在谷间俯瞰上一年冲刷出来的大地的肌理，连呼吸都会变得非常的通透。天山花海的虞美人也在这个时候陆续开放，你会发现啊，这个五彩斑斓的花田和远处的雪峰相映，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去年的这个时节啊，我去到了这个北疆，就在那里拍出了我觉得是人生大片吧，真的是很漂亮。所以呢，也把这个微信的头像换成了在新疆的照片，可见呢，我觉得在新疆留下来的美景和这种美好的感受是想让自己来记住的。那么909音乐广播在这个六月继续为您打造的是北疆精华之旅，我们在6月30号出发，这一次呢同样是由主播全程陪同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的，价格只需要788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详情，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另外呢，6月11号出发的西藏7日游也在招募当中了，同样可以添加手机的微信来详询啊，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林俊杰不为谁而作的歌，原谅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其实是他为了所有在深夜里孤独前行的人而创作的歌。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你前行，来听吴青峰作词作曲，张韶涵演唱的这首《有形的翅膀》。

经典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的听友啊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新疆之旅吧。6月30号啊，我们的这个新疆之行呢，现在马上也要啊，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啊，这个大家报名也是非常的紧张的。所以在这儿呢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别看说哎呀好像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啊，但是啊我们的这个6月30号的这个线路呢，大家一定要提早锁定位置。我们总在说啊，这个叫什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个时候呢，六月末的这个北疆伊犁呢，可以说是把世间的这个夏色揉到了极致。大家呢应该说可能想到新疆，现在第一想到的就是美丽的赛里木湖，对吧？那里也被称作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啊。所以说呢，这也是为什么撒贝宁见到如此清澈的这个湖水，再加上远处的这个雪山，才会由衷的感慨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就白活了，对吧？六月末的这个赛湖呢，它整个是这种啊蓝的层次非常分明的，近处是那种很透明的浅蓝，湖心就是那种深邃的宝蓝，雪山倒影呢可以完全的铺在这个水面当中啊。那在有些这个湖的这个波段呢，还可以看到白天鹅在追逐。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你在其他的地方啊可能是感受不到的啊。这样天然的纯粹的蓝，也是在摄影棚当中无论如何都调不出来的人间本色。所以大家如果也想要去亲眼看一看美丽的赛里木湖的话啊，那在6月30号也欢迎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来前往。想要了解我们的909的这个新疆游的线路，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标注新疆就可以了。我们的这个团期呢也是双飞然后呢给大家呢在这个旅途当中配备的大巴车也是2+1豪华座椅的大巴，让大家呢在这个

陆地当中去坐车，也可以去感受一下飞机头等舱的待遇啊。当然整个的这一次的行程呢还有很多的啊，我们的这个大家呢可以去感受到的内容，像这个独山子大峡谷，其实这个地方呢也是这个飞驰人生电影非常重要的一个取景地啊。那这个行程还包括这个天山天池啊，那撒贝宁曾经也说过，说天池没来过也算遗憾啊。所以说呢，其实新疆的确是有太多的美景等待着大家亲眼去见证。而6月30号呢，我们的这个团期呢价格还没有上涨啊，一价全含的线路还是7880，所以呢趁着还没有到来7月的这个暑期啊，然后呢价格还合适，人还少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一同前往。了解我们新疆游的线路，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另外呢，我们6月11号的西藏游的线路也在同步的招募当中，包括我们6月13号的海参崴的行程。大家呢，如果近期有出行的计划，包括在暑期想要提前锁定我们909的位置，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送福利的时间啊。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团购秒杀，大家呢今天可以啊得到的这个暗号和密码。我们今天呢，大家依然是在微信的公众账号，记得首先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今天回复一个字就可以了，回复鞋啊。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也是限时限量团购到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今天的价格只要最低169块钱起，所以抓紧时间来打的来这个回复啊，我们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鞋这个字啊。我相信很多朋友进入到夏天啊，大家呢非常喜欢穿拖鞋出门，对吧？但是呢还要考虑出门呢这个讲究形象，这个时候洞洞鞋其实就派上了用场，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也是潮人必备的一个时尚单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这是一款全网爆火，超多的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洞洞鞋。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啊，卡洛驰呢可以说是洞洞鞋界的一个顶流，像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这些大牌的明星，只要拍到他们私下的街拍呀、机场的路透啊，基本上就是这款洞洞鞋，妥妥的明星同款。而他们家的牌子呢，其实就跟他们家的这个 logo 那个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的你穿着它不透气也不闷脚，爬山走路很稳，穿久了也会不累。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大明星都爱穿它，因为它真的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搭它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你穿短裤搭它是清爽活力元气满满，穿阔腿裤搭它直接化身成时尚博主，走路带风，气场2.8米。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游，一个鞋就能够 hold 住所有的场景，你再也不用纠结穿什么鞋出门了啊，换鞋的麻烦也直接省了。平时呢在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是在官网，大家可以看随便一双洞洞鞋怎么的也得500多块钱，热门的泡芙款、云朵款的价格甚至更贵。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商城线上的一个奥莱节品牌限时清仓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块钱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增高的泡芙款、经典的明星款、简约的复古贝雅款，超多的款式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也可以说让大家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还会再送给大家一包鞋花啊，那这个是随机的，大家也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随意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时尚又有个性，这波品牌清仓福利价仅此一次，错过这次以后大家就只能花500多去官网原价购买了。限时福利，限量，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那现在趁着尺码还全，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鞋啊，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鞋这个字啊，就可以解锁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优惠链接了。当然我相信啊，买过洞洞鞋的朋友们可能也有踩过雷的，对吧？因为价格便宜的呢，你会觉得这个材质硬邦邦的，非常的硌脚，要么不透气，闷汗闷脚，穿着特别的不舒服。所以建议大家呢，其实买洞洞鞋要买大牌。那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的开创者，它的体验感也不一样，你踩在脚上的瞬间就能更明白什么叫做踩在云朵上的感觉。采用的是品牌独家的专利树脂材质，摸起来软乎乎的，有支撑力，单鞋比手机还轻，走路像踩在棉花糖上一样，暴走一天都不酸不累，而且还是一鞋两穿的实用设计，配有可调节的后跟带。那后跟带呢，大家放在前面就是随意舒适的凉拖了，你日常通勤啊、散步穿都很轻松自在。如果说把那个后跟带扣在后方，它就变身为了稳固的运动鞋的模式，非常的贴合脚，不易掉跟，赶路出游运动都合适，日常各种场景都能够轻松的驾驭。而且呢，这款鞋的材
材质它是自带抗菌防臭的功能的，大家穿一天也不会有异味，也不用怕这个拖鞋尴尬了。而且呢，这个脏了的话也非常好打理，拿水龙头冲一冲就干净了，晾干又是崭新的样子，平时穿超省心。还有呢，就是如果遇到突然下雨也不怕，因为这种防水的材质，你踩水坑它也不怕湿鞋，晴天雨天都能穿，实用性也拉满啊。好了，那我们再来说一下啊，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价格真的很划算，因为呢大家知道卡洛驰的洞洞鞋是不便宜的，平时在专柜啊买一双啊线上都得500多，毕竟是专利材质加上明星同款的底气在那儿，对吧？和几十块钱的便宜货根本没法比。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品牌为了冲夏季的销量，特意从奥莱仓调了一批库存，最低我们169块钱就能够拿下了。泡芙款、云朵款、贝雅款、明星款、小海豚，这些爆款都有啊。那这些爆款呢其实不用给大家特别的介绍了，像云朵款小燕这个小个子的女生闭眼直接入就可以了，贝雅款就是超火的那个运动机能风啊，经典的明星款穿搭都适合，那还有泡芙、云朵、海豚各有特色吧，每一款都值得入。颜色呢也不用纠结，因为今天有古白、纯黑、温柔紫、石英粉，这些热门色都有啊，你想要温柔风、休闲风、运动风随意切换都可以，日常的穿搭也百搭，夏天没有它真的不完整。这么好的卡洛驰洞洞鞋，我们也是说了，今天169块钱最低就能够拿下了，根据不同的款式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啊，可以给自己买一双，再给老公买一双，两双加起来也才300多，不到400块钱啊，还没有官网的一双价格贵呢，性价比真的高。现在下单还送给大家一包鞋花啊，大家可以自己自由的去搭配，也非常的有个性啊。当然了，今天大家如果想要抢订的话，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一个字鞋啊，回复一个字鞋就 OK 了。

来自于毛不易，看得最远的地方，好像听他演唱，就像有一个老友在你耳边说，走得再远，别忘了最初出发的理由，也别忘了有我的陪伴。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啊。如果呢大家近期有装修计划，或者啊家里面有老房要翻新的话，那本周呢万象装饰也给到我们的听友呢带来了618装新家的一个活动。万象装饰呢现在大包整装，价格只需要48800就可以让大家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了。同时呢还会送给大家29800的一个家装好礼。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啊，电话是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是啊咱们有什么样的装修需求，在这儿呢首先都可以享受到48800的这个价格。另外呢如果打电话，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还有额外的29800的好礼会送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所以说呢赶快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包括18投影 EF 级别的定制衣柜，如果想做衣柜呀、鞋柜呀、榻榻米呀，都是可

可以的啊，那全屋家电呢，就包括65寸的电视、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的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海尔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老房的好礼呢，包括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所以大家呢，如果想了解说具体的这些优惠政策的话，都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啊，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而且呢，万象装饰在这儿还要承诺给大家，就是全程零增项，是一口价啊。大包整装呢，像我们刚才说到的48800所用的主材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塔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等，洁具有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路达卫浴等，地板有生活家、大象、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橱柜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的啊。那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也想要看一看啊，他们家的装修案例。那您直接就在这个抖音账号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他们家的官方抖音账号就可以了。公司的展件呢，2000多瓶，上百款的颜色样式，大家都可以随意去选，而且承诺给大家是免费设计、免费监理，也是让更多的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省掉了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具体详情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另外呢，在这儿呢，大家呢也可以进店进行参观。店的地址呢是在道里区刊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还有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到店前来呢，还有更多的好礼相送。所以大家呢有装修需求，您就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啊，电话是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来自于银河快递的这首 Enough，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啦，那也祝爱者更爱，无爱者更自由，大家都更爱自己吧。那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儿，孙伟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另外呢，还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刚才呢，其实在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6月30号的新疆游的行程。除了新疆之旅呢，我们在6月11号的西藏游的线路呢，现在呢也要马上接近尾声了，所以在这儿要提示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西藏的话啊，那千万别错过11号的这样的一个线路。也是呢，其实想帮更多的朋友们吧，圆上这个西藏的梦想啊。其实大家呢跟团游呢，无非就是会觉得更加的省心啊，相比于自己自由行呢，跟着我们的这个团队之行啊，大家也会发现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划算的。但是西藏呢，可能跟其他的地方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大家可能去其他的地方订个机票，到那边呢很好的这个找到酒店，然后呢景点呢有很多的这个游玩攻略，大家可以自己就消化了。但是西藏呢却不是这样的啊，大家到了那边呢可能无从下手，景点和景点离的距离比较远啊，特别再加上那边的这个高原路况啊，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这个我们所说到的安排。所以说呢，最好的一个方式，最省心省力的一个方式，就是跟着我们909一同来出发。那这一次呢，向大家向往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八角街、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可能以前呢都是我们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啊、手机当中去刷到它，这一次大家亲身的去这个来到西藏感受它的时候，我相信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觉的。因为之前呢，其实孙伟也是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去说，但是你真真正正的来到了这个西藏啊，看到了当地的这些人事物，感受到了这个虔诚的信仰，然后听到了那些有关于这个城市的历史传说啊，的确是会给我们带来非常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说无论如何都要去一趟西藏的原因。目前6月11号我们的行程是7天四飞，6880的价格一价全含。如果大家真的想去西藏的话，就别犹豫了，跟着我们909一同前往。记好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想去新疆6月30号跟我们去看赛里木湖，去感受美丽的那拉提空中草原，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还有6月13号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还有想在7月份啊暑期出行的朋友们，都可以添加微信17044499099。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收听徐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你好，我是雪峰。选辆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谈车，跟专家聊车，徐峰谈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欢迎各位每天下午一点钟锁定徐峰侃车啊！今天天气虽然说有点阴波刺拉的哈，但是这个温度啊还挺好，风也不大，待着挺舒服的。哎，高哥，这天跑马拉松是不是特别好？
6: 特别好，没有太阳照射，
5: 哎，
6: 也没有紫外线，
5: 哎。那个，不管是新车选购、车型对比、二车行情买卖，想要知道自己不动产还有多少在动啊，以及车辆使用中有什么疑问，我告诉你，一个车呀，扛不扛使，是不是一个好料？我不敢说我是权威，但东哥，你看我基本上判断不八九不离十。你孟哥在新疆现在开那车遭老罪了，
6: 除了加油就加油。
7: 当时真拦了。
5: 拦不住啊，我就让他去买别的，他就不干呢。结果现在是在高速定速巡航100公里15个油，一个2.0的车，
8: 说了他俩月
5: 啊。然后呢，故障码现在爆满屏，霓虹闪烁，嘁咔嚓。减震胶垫丢一个，那个也掉了，但是呢卡在这个车顶悬架另一个位置，让他找着安上了一个啊。哎呀，这一天就这老破车，你说我当时我就拦着他啊，等他回来你们问他是啥车，或者想知道的朋友你可以关注一下孟哲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他在抖音上好像也发。参与节目方式两个，一个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视频号搜徐峰909，另外一个参与方式，微信的公众号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要问的问题发过来，都是打字，别发语音。王晨，你先说，但是还是30秒，自己掐好啊。
9: 哎，好嘞，好嘞。
5: 要不然你高哥罚你钱。
9: 我高哥这么不是人。听我们大家好啊，我是王富贵啊。今天呢是周三，我已经2天没来节目了啊。其实6月份呢，我们起亚是有很多很多很多惊喜的。刚才上节目之前也请示了一下，能不能多给点时间？答案是这个，大家同意。那一会儿呢，我就是根据讲车的时候，把起亚的本月的所有的好消息都说给大家听啊。想买起亚全系车型的，这两天你抓紧时间来，我肯定是有额外的一些惊喜。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935。
10: 大家好，领跑橘子。这两天这个确实有很多听友加完我微信之后什么车型都问的啊。昨天有个听友下单了一个极客，结果呢下单之前没问我，你说你加我微信有啥用呢，然后下错店了。然后跟我说能不能赠个贴膜，这个事儿我解决不了啊。所以说我们听友啊一定要加我微信，在下单之前一定要先联系我，然后我给你对接一下这个各店的店长啊，有一些政策一定会给到你。我微信是13945111719。
5: 这种事儿也真有。那时候我还记得嘛，是当年，那说这话是多少年前啊，高哥那时候在一发现代，
6: 现代时候
5: 上那个别的现代店买东西，找高哥来买，找高哥送东西来了。
6: 听节目听混了都。
5: 嗯，
6: 我接着说啊，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当你拿7分的真情没有换来3分真诚的时候，你做事就没有必要再摸良心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呢，上市一款新车型，星光 L。这款车呢，6座旗舰的插电混动的 SUV。现在交1000块钱可以享受30000元的一个购车政策。现在试驾还有好礼相送，如果大家想了解呢，来先锋路7号，电话38191948。
5: 高哥1.5块都舍不得掏啊，
11: 31秒啊！
6: 你好好的没到，
5: 没到，真没到。
6: 这一天，
7: 大家好，机器人小张总啊，这个我们新锐的 iHave 啊，这个现在有三个配置，但是卖最好的中间这个配置星河版啊，大概落地呢，如果有置换，大概9万多块钱啊，能做到市区呢2升多的油耗，蓝牌车啊，也是全新的 HEV 混动技术啊，然后我们的智能 HEV 有 AI 介入的啊，这个根据现在已经非常成熟的这个高精地图，帮你算好什么时候用油，什么时候用电啊，这就是最基本的这个原理啊，当然它有很多黑的科技啊，加小张总微信18045078887。
8: 那有，这眼睛不行，字儿太小，整个表针儿，这个不算啊。
11: 你看你为啥不调整我这个状态？这不一样吗？
8: 那为啥我这白屏里面
11: 黑屏？
8: 我这黑的话省得刺眼睛啊。
12: 你不用着急，
8: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买一款汽车啊，耐用的、安全的、还好看的，那一定要关注马自达这几款车啊，尤其是昂克赛拉、C x5、C x50，现在价格都非常优惠啊。咱们店里头主销车型 C x5，现在的话12万5千8的，现在不到10万，政策拿齐都可以买得到。欢迎到先锋路的2号，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15846377335。
12: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如果现在有个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的话呢，你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到店找评估师，看看车，看看手续，评估一个准确的这个价格，然后呢也了解一下，如果置换你这车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地址是南岗区一矿街一号，电话是48135七。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七。17148135七，高哥超一秒，
6: 没超，
12: 正好没够啊，我超了，超了，超应该是超，我瞅着是吧？
13: 少，
12: 那我这手机
6: 不说两遍电话就是剩了。
12: 那个不行，我就那啥，我换个手机吧，高哥，你看觉得行不行？
14: 谁给你掏钱？
6: 扔
14: 了。你问你这手机是俄版的呀？怎么这么不准？
13: 哎。那个我们来看看大家伙儿关于车辆的问题啊。对，肖大爷那个蛋是一个那时候买的啊。有人问孟大哥上新疆自驾开的是不是 B勾40， 我都告诉你去看他那个微信视频号或者抖音了，你搜孟哲，这重名的特别少。哎，他抖音叫啥名我不知道。
8: 没记住，
13: 没记住，
8: 关注了。
13: 啊、
14: 这车可这道是遭老罪了。
6: 视频号叫孟哲在路上。
14: 孟哲在路上啊，微信视频号搜孟哲在路上，你们去看看去吧啊。
8: 但吃的挺嗨。
14: 对，那个一大哥花4年攒了一辆迈巴赫的钱，世界杯之后提了个凡尔赛，
8: 还留下了钱了。
14: 还行，没金光啊。长安的美女哪去了？在这儿呢，没看着吗？
15: 问大学。
14: 啊，莹莹也是长安啊，而且是整个集团总监。再说一遍啊，极客、长安、深。

0: 深蓝啊，那个
1: 起
0: 源、领跑都是他们的。
1: 对，加我的话，
2: 哦、
1: 你买这
2: 些。说一个阿维塔，
0: 那不给你留着呢？
1: 给你留着，没好意思说。
2: 没事，多加他，完了买阿维塔，他能推回。
3: 一般吧，在店里呢，每个4S店或者每个汽车集团呢，它的架构是这样的。我们从底下往上说。
0: 嗯。
3: 首先说一些经理啊，经理这一块啊，然后呢，一般是有销售经理了，展厅经理，完了呢是店总啊，或者成为这个、
0: 嗯、
3: 店里的销售总监。然后往上是这个运营总监这一块的，是吧？
0: 嗯，
3: 高哥，你和菊哥，你俩中间差几个档？
4: 中间差10厘米。
5: 他是老板。
3: 差俩档，
4: 嗯，
3: 高不精。
0: 总说领跑的橘子，领跑橘子，啥上哪儿领跑？
4: 来直播间领跑。
0: 这前面还有一个问网约车今天那个开不开始，就是平台没有。平台那个双证还单证还在派车啊，但是呢，小张总得到的情报说是这个现在运管啊查的比较严啊。
6: 对，现在会加大力度，然后呢，这个肯定会有解决办法才能说完全停嘛，要不然这个停摆。
0: 不可能说是就是这么直接就切了的话，很多人现在没有吃饭的家伙事儿了，知道吗？
6: 嗯，再一个就是打不着车呀，嗯，
0: 能有这么。严重的影响吗？
6: 全停了，合规网约车太少了。
0: 现在合规网约车大概得有多少辆？你们知不知道？在测？
6: 我还真不知道，大概就几千台呗。
0: 才几千台？
6: 对，你就今年
0: 不对，小张总，你记得吗？去年和前年连续两次放就放了3000个号啊。
6: 对，再加上之前可能一共也就几千，不到1万差不多。
0: 这么少？
6: 嗯，再加上有一些，他为什么这个去年开始放呢？是因为之前第一批到期了，收回了不少。因为网约车的、
0: 啊、
6: 对，因为网约车是8年，对吧？第一批放的时候不少就收回了，
0: 8年到期了、
6: 嗯。
0: 因为第一批当时证都全。
6: 对，为啥从去年开始放？就是因为有收回的
0: 啊。目前哈尔滨检车大概费用多少？有检测站给推荐吗？检车多少钱不知道？
3: 260
0: 啊，
1: 200小出，
0: 小出哈，
3: 降了。
1: 对，我今天跟许会长联系了
3: 啊、
1: 嗯，正好有一个
3: 那是那就是降了。
1: 对对对，
0: 你在高德地图上搜。车
1: 友对
0: 检测站，或者你要搜不着你就加王晨微信，他推给
1: 你,
0: 你
1: 加我微信。我今天这个家里有一台车要检车，正好和咱们的许会长联系了啊、
0: 嗯、
1: 正常的市场价格是270-260啊，刚才东哥说的没有
0: 找你呢，
1: 但是咱们家的这个检测站啊、这价格是220啊，
0: 找你的话直接就推过去呗。
1: 对，
0: 行，
1: 就220
0: 啊，加王晨微信，
1: 地址大概就是在江北的这个黑科技那儿，
0: 黑科大对面，
1: 对，就下了松浦大桥，
0: 就
1: 是
0: 非常近，
1: 非常非常方便，而且啊、你加我微信18646049355。
0: 说节目开头王晨说要有什么重大政策，
1: 哎、
0: 啥政策？
1: 这是谁呀、
0: 啊，
1: 哥？
0: 就是这个是点儿。
1: 啊，我得给他加鸡腿啊！首先是这样的啊，这个听友们，咱们起亚的这个品牌啊，咱们常年专注的两项体育运动就是咱们的澳网和世界杯啊。起亚对于这种这个赞助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在6月份是起亚下广告也好啊，和这个推广最重要的一个月份。那我们本月呢，既有世界杯，又有618啊，又有这个端午节呀、父亲节呀，所以呢，我们拿出了一点诚意，就是3个一口价的车型，我们是有一个购置税补贴的，就是
0: 你们给交购置税啊？
1: 不全缴，50%吧。
0: 半啊，明白了。
1: 至高50%
0: 啊，
1: 这个至高。
0: 至低0.2%。
1: 至低呢也是大概有一个2500块钱，就是的一个补助。就是一跑 K3 和新式波托界，然后我们本月正好是世界杯开幕的，然后我们。定制了一些和阿迪达斯周边的一些这个起亚的周边啊，是以抽奖的形式，但是中奖率极高。如果本月想买起亚全系车型的啊，你可以联系王晨了。嗯，喜欢足球啊，喜欢体育的，想买起亚车的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呢，本月作为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起亚呢新推出了几个特殊人群啊，购车有优惠，就是咱们之前的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者。又增加了3个人群，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你家里有这个未满周岁的新生儿
0: 啊，
1: 我们也给2000块钱的一个油卡，就是你买车的时候，你家里这个小孩没满1岁
0: 啊，
1: 拿出出生证明，我们就给你2000块钱，还有。
0: 啊，
1: 对，
0: 高哥，
5: 先要一个不赶趟了
1: ，这个不赶趟了啊，就是你家里有未满周岁的小宝宝啊，想买世博托界的，你就抓紧时间在他1岁这个 周岁之前啊买这个车，我们就给。

0: 2000。还有呢，就是您在买车的时候，正好是您新婚夫妇的这个前半年或后半年都行，
1: 怎么的？
0: 就是也给2000块钱油卡，这个赶趟，这个我
1: 现登记就来得及，
0: 来得及，这个我高哥可以，就只要你拿出结婚证，我们就给你2000块钱油卡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还挺好的啊。
2: 用亲子证
3: 你再刚才把最后一条
0: 那不
3: 说一遍，
1: 就是结婚证
3: 啊，
1: 半年之内登记的，
0: 就是前后半个月，
1: 前后半个月，
0: 这半年，
1: 半
0: 年，对，
1: 然后你买其他车，就优惠是补贴啥都给你，然后
0: 全都给
1: 再给
0: 你
1: 你2000块钱加油卡，
0: 对，再给你2000，
3: 是这，那我算这么个账，别让我高哥了，今天高哥今天过生日，咱那啥不拿高哥做比喻了，我逗他，逗高哥呢，假设我肖总。今天去离了，9块钱，完了之后呢，明天
0: 干
3: 又
0: 来得及，来得及啊，
3: 对，那来不来得及吧？还冷静期一个月，他都知研究了，研究这事儿了。完了之后，我小董完了之后呢，一个月以后，过几天以后又复婚了，走的资源，第二天办的加
1: 结婚
3: 啊。
4: 那我这9块钱花的有点冤呐。
3: 然后又
4: 我
3: 不
4: 太冷
3: 静，你还得花9块呢。
0: 到我这儿就拿2000。
3: 结婚的时候你不还得花9块，总共投了18块钱。这个是他要买个车能领2000块钱吗？
0: 能，必须能。
1: 结婚证那个九戳
3: 就一次，是不是？离的那次不能算。
0: 不就是只要你拿结婚证来，是
1: 就给2000块钱，
0: 后半年就给你2000块钱有卡。
2: 过去多少年前买房子？
3: 明白了，
0: 那不行，假的不行啊，假的不行。
3: 现在真的才9块，假的不比真的还贵。
1: 现生来不及呀，
0: 现生来不及。
1: 我找个二婚的带孩子的行不行？
0: 这个孩子只要是没
1: 啊，对，这孩子得多大的？
0: 周岁，没满周岁。
1: 那不行，赢一家孩子太大了。
0: 周岁啊，我再把最后一个说完啊，就是您是25年和26年的高校毕业生，拿着毕业证，一共是6个人群：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者。
1: 26年的证还没下来呢。
2: 你这几个
0: 可以
2: 条件，我们全部
3: 不是是毕业
0: 26年毕业生，
3: 不是毕业证是吧？是有这个学历的要求吗？
0: 要求要高校全日制的毕业证，就是大专大
1: 在职的不行，
3: 你这个不严谨。用我套用我高哥原，你这不严谨。你说，那我问你，老年大学的毕业证算不算呢？
0: 高校，2526届，
1: 高校东哥
0: 啊，
1: 没文化，你怎么
3: 我就问问，老年大学的是不行，是不是？那我不买了。
0: 没事哥，你那个县领结婚证那个都行啊。
1: 哎，
0: 这
1: 个你可以操作一下，
0: 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1: 就怕帮当时办完了离婚证，回头嫂子不同意了。
0: 就是我说的啊，起亚的油卡的赞助。还有咱们的这个刚才我说的6个特殊人群都是叠加的啊，咱们既满足又满足的都可以同时拿到。
4: 你还我给你加一个，你回去让那个策划，加一个全餐16强之后的话，全餐的体育彩票，就是
1: 再赠一张那个足球彩票，万一中了呢？能猜中16强的，哎呦我的妈，谁能猜中16强啊？
4: 16强以后也行
0: 啊，
4: 这样的话就更好。
0: 好，然后呢，本月呢，我可能还要有这个出行培训的计划，所以也冲量啊，可能大概去这个成都、天津、南京之类的，我要培训个好几天。
1: 哎呦，
0: 所以对大家如果想买车的，咱就抓紧时间，然后帮我把这个月的任务完成。而且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这个活动都是在1号到25号之间啊，就是超过这个期间就没有了，因为这个燃情世界杯嗨购618就这一个月，就这几天。
1: 这回世界杯还是现在起亚赞助的吗？
0: 赞助了挺多，
1: 因为我记得好几届世界杯都是，我还有你们那个现代那个起亚的世界杯
0: 足
1: 球呢，
0: 球，对，
1: 今年有没有了？有，给我拿一个。
0: OK， 然后大家可以敬请期待一下啊，我们的这个，寄个电话微信18646049395，
1: 官方渠道哈尔滨双证运营网约车7000家，这么少啊？
5: 对，因为去年就开始收回嘛，会收证，跟我的这些数差不多应该。
1: 但是呢，说是单证网约车就是有一个证的啊，现在是40000家。这么少吗？
5: 不是，你这个40000家可能是最近跑过的，它不一定是全职在跑。
1: 对，
5: 只要是最近可能接过单。
1: 然后根据大平台算的话，是每台车每天接单13单，请谨慎入行。
2: 挣钱吗？
1: 13单那不挣钱呗、
3: 如果干十

0: 三个小时的话，一个小时切一单呗。
1: 对啊，那另外还有啊，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这个单证和双证都正常，都一样接单，一样挣钱啊。对双证的人是不公平的，
2: 嗯，
1: 对吧？
2: 对，费用也高，保险高。
1: 我双证我还费用还高，保险也高。
2: 对，
1: 然后咱们都一样。那我为就是劣币效应，那我干嘛干双证呢？要我就干单证，逮着算，逮不着拉倒。
2: 但是你单证大部分都挣不着钱，
1: 嗯，
2: 要不然就是非常辛苦，跑夜班的我看还可以。但是你其实双证呢，有双证的跑法，基本都在跑机场。
1: 嗯，说杠当真，你就别整什么还得要结婚呢，还啥的，直接每台车额外再让2000得了。
3: 这个本身就是一口价的车型，我们给的这些油卡都是厂家出的，都是购车之后次月给你发放到你的那个手机卡里的，
1: 嗯，
3: 所以说我们是没有权限给这个一口价的车型降价的，都是厂家的活动，
1: 嗯，
3: 包括以上的这些，我们都是协助厂家收集资料，上传到厂家的后台，然后审批给你核销这个油卡的。所以说咱们现在趁着这个月有这个活动，其实说实话就是买新世博托界的这个人群挺多的，上个月买完车的，这个月又增加活动的，我们也没办法，所以大家这个多多担待一下，这个月趁着有活动啊，新世博托界真挺合适的，你就抓紧时间来看看车，提个车啊，可以联系我18646049395。
4: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世博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5: 众里寻他
1: 千百度，来接着往下捋一捋。名字说的对，对不守法默许就是对守法的人的不公。哎，最幸福的人问四驱大狗。现在大概齐什么价？谁知道？
0: 首先一点的话呢，咱说你是买一代大狗还是买
1: 一代呗？一代现在卖的好啊。
0: 一代大狗还出2.0T 吗？四驱
1: 没了，啊，
0: 不是一代大狗在卖，嗯，但是这个
1: 2.0四驱好像
0: 没了，四驱咱不知道有没有，
1: 嗯，那咱就说二代的吧。
0: 啊，二代的话呢，这时候又出现问题了，
1: 嗯，
0: 你是买1.5T 买2.0T 还是买绿牌的？
1: 咱说1.5T 的吧，哪个便宜唠哪个。因为现在大家伙要的就一个字儿，便宜。
0: 应该入二代的话，11万多块钱，
1: 11万多，
0: 嗯，11万多块钱，12万块钱吧。
1: 嗯嗯，
0: 如果因为什么呢？韩军今天韩总没来，
1: 嗯，
0: 如果这方面你说的，你确实需要想买这个车，想对接的话，你加我微信就行，17148135357，然后呢，我把你推给韩总。
1: 韩总最近挺忙啊，又好几天没来了。
0: 是是是，
1: 那说明啥呢？嗯，他最近卖的应该还凑合。
0: 他们店一直卖的还可以，
1: 对吧？要是卖的不好，嗯，你说天天店里连客都不进，那肯定来了呀，
0: 嗖嗖撩来了。
2: 一代大狗现在有大狗 Plus，嗯，然后有四驱版本，
1: 有四驱，
2: 但指导价挺高的，15万多，优惠完加补贴，我估计可能12左右吧，大概价格吧，
1: 12、12.3左右，
2: 嗯，落地。
1: 但是我觉得12万它也算便宜，
2: 对，不贵，
1: 因为你这个
2: 价，
1: 你买个四驱车，你买还有谁？
2: 对，买不着，
1: 买不着。那个老孙说的二代大狗一点五 T 没四驱，2.0T
0: 有四驱，对，大概的话也应该在说12万左右吧。
1: 嗯，说福贵刚才说那个2000油卡含一跑吗？
3: 2000油，这个是全系车型啊，只要是你买起亚的车，油车赠油卡，电车赠电卡。
1: 嗯
3: 嗯，
1: 现在这车吧，现在是谁说的对？这那个哪儿去了？对，旅游达人就是车现在卖的不好。卖的好的，谁家搞促销啊？是不是？你看早年间我就记得啊，当时传奇那 GS 八第一代上市的时候，那车火到什么程度呢？到店之后，店里赶紧把什么膜啊、脚垫啊全安上。
6: 嗯，
1: 你来了，你看我这东西都在地儿呢，你买就买这个。然后怎么办？这个我们是加都是别人定加钱的，都这么干。你现在是到店先让价，东西再给你加，还不要钱。时代的进步啊，消费者现在还是总体来讲，我认为还是挺合适的啊。买问汉现在什么价？汉，你问的是一般问汉没有问纯电的吧？
3: 汉挺贵的。
0: 他
1: 大哥汉啥呀？还没说是啥呀？
0: 汉的话，
1: 汉分 EV。还有那个插混，
0: 对对对，
1: 嗯，
0: 完了还有两驱四驱的，
1: 啊，
0: 有带激光雷达，有
1: 那咱就往低了说，现在最便宜的汉多少钱？
0: 应该在17.98万
7: 有优惠，
0: 对，
1: 优惠多少钱？
0: 大概是
1: 多少钱、啊、
0: 我记得前一阵好像是。

0: 是十五破开了，十四万八九这块儿。
1: 哥，你说那是25款，现在26款，那可能没啥优惠。
0: 十五万左右吧。
2: 问竞品还有谁？
0: 得星耀八吧。
3: 17、8万的话，
4: 它挺多呀，就那个，这个奇瑞。奇瑞风云，
2: 风云算
4: 对，有一个，
2: 那个风云后边有字儿
4: A9L 然后包括刚才那个东哥说的这个星耀八，对吧？这个长续航的都是这个差不多。主要你看自主品牌这几个车呗。
3: 你也可以看一下阿维塔啊，咱们长安的就是
2: 多少钱？
3: 新能源，低配的是20。
2: 阿维塔啥了呢？十几？
3: 阿维塔06
2: 啊，06、
3: 零六这款车啊，但是呢，它也有一些优惠啊，16、7万、17、8万左右，低配的话都可以。你先啊，城乡路的
2: 阿维塔歪九吗？
3: 不歪九，这么大厂子做的，把它当成高端车来做，一直是用心做的这个车啊，非常不错啊。城乡路的302号可以去试驾啊，这个车都有，或者是高端一点的话，06T 啊，你都可以看一下。
2: CSN 他说你们怎么就没有一个给老年弱势群体这个优惠的政策呢？我爸今年80，名下有旧车，就等着80岁以上给优惠，这一直不给。
0: 没有哈，
5: 没有，80身体好。
2: 80现在好像有什么政策呢？我听小赵消息说有可能要放开二胎。
4: 老当益壮，
3: 大城市已经放开了，
2: 对吧？完活到100是哪儿什么地方免门票了的？这个人，对，还能领钱啊？要不是得使劲挺着呢哈。啊，领跑D99外观出来了。我跟你说实话，你们领跑啊，这有点这照抄着吗？这是，真是半价理想对着干的。啊，这D99你看看，跟那个 Mega 一不一样？
5: 火车头。
2: 啊，然后里边有人也发对比图了，里边也一模一样的，
5: 然后花一半的钱，
2: 但是我觉得这么打真好，太有道理了，有意思。
5: 其实老百姓就是想花更少的钱去买一个，
2: 你说对了，
5: 更适合的车，
2: 越便宜越好。
5: 对，
2: 因为你东西给我提供的这个
5: 也不差，
2: 应该说能够提供的用途啊，和感受如果没区别，我干嘛不越便宜越好呢？对不对？
5: 对，是这样。
2: 但是你说这外观这么相似，这确实是也让我很诧异啊！别人都抄保时捷，你家抄理想，
3: 你就说长得好不好？
5: 哪个是我的？
4: 但理想的设计真的是还不错。
2: 好，理想的设计没毛病。
5: 哪个是我的？我都没
2: 不知道，他俩长得都一样。你自己看着办。
4: 这车设计不比那法拉利新出电的好看呢？好看
2: 多
4: 了。
2: 法拉利那个电车纯属扯淡，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我跟你说，他就把保证卖的惨不忍睹。不信咱走着瞧啊。驱逐舰什么行啊？等会儿呢，这是问东哥，驱逐舰多少钱？十秒
6: 啊！我们店呢，那个新到了一台驱逐舰05啊，报十秒啊。电车的话，另外我告诉你，其实呢，不管你在谁家买的话，你对表都不要持怀疑的态度。电车呢，虽然从理论上可以调表，但是调完表你必露馅儿。所以的话，
2: 电车的表因为后台人家服务器上有。
6: 他给你调完了之后，
2: 你跑不了。
6: 你上这个说四 S 店呢、服务站啥的，你做保养啥，人一调到信息，马上就露馅了。所以再就是红腾啊，卖的车呢，我们说就这台车，我保你时表，咱不是那人家啊。
2: 对，要买极客9x450左右的油电混，咋样？有竞品是谁？450是450公里纯电续航那款，是这意思吗？我这么理解。
5: 对，40多万呢。
2: 你家车，我是不是我要再说就有点这个？
5: 没有，我这没有竞品。但是极客的话，
2: 极客9x没竞品吗？
5: 不是，我领跑没有啊。
6: 有，
5: 但是
2: 极客不也你家的吗？
5: 是我家的，这个价不是这个价格，他没有。
2: 极客9x不是你家的车吗？那你还不
6: 是他们集团的车？
5: 对，是我们集团车。
2: 他是集团运营总监，你说这会不会归他管？
5: 对对对，这个车呢是这个5米多啊，挺大一个车，40多万呢。但是这个车现在目前的话，你订车周期也挺长，也得是一个半月到俩月，6周。
2: 这车现在也这样了。
5: 对，6周。
2: 这纯粹产能问题，市场好像不至于热到这个程度。
6: 国产库里南是吧？
2: 对呀、啊，
5: 对，这个车
2: 现在这个车在街面上挺多，
6: 多、
2: 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得到。
4: 他那个四五零是啥意思呢？
2: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四五十万的意思？有人分析
5: 四五十万？
4: 不是啊，他的续航没有四五零的呀，
5: 是300和350。
6: 对
4: 啊，
6: 如果
4: 嘉定时也不到，
6: 如果他的精品算的话。达到这个标准的吧，其实车型基本是九字头的，基本上都差不多啊，比它稍微小点，
2: 九字
6: 头
2: 吧。
6: 价格的话，可能会比它稍微的低一点。
2: 上你店问了，等车50天。
5: 嗯，差不多，将近俩月。
6: 工作日吧，
2: 那就俩月了。
6: 对，
5: 就是官方给数据就6到8周嘛。嗯，
6: 它精品的话有蓝图泰山，你说理想是，我说刚才说了比它便宜，那你说理想的 L 九算不算呢
4: ？L 九也算。
6: 对呀、
5: 那你要这么说，第幺九不也都
2: 算
5: 吗？
6: 不，咱就说的大概说贴近这个边儿的。
5: 对，
6: 你人那个车的话是五，假设说45万，你得贴个
1: 东哥，你不用那么介绍了。他凡是看上9X 的，其他的车型不会看，因为外观风格不一样。
2: 他
6: 长得就
2: 唯一仿劳斯莱斯的，别人仿的都是别的牌子，是吧？他是仿劳斯莱斯
6: 泰山。和它很近似，
4: 泰山也是这风格，
6: 对，也是这风格，
4: 但是比它便宜10万块钱。
2: 嗯，找橘子吧，
5: 找我吧，找我，然后那个别下错单啊，1394511719。
2: 50天，行啊，这个正好开，现在下单啊，
7: 8月15开，
2: 又娶媳妇又过年，多好啊！蚂蚁问小张总，现在这个单证网约车，严格层面上是不是属于非法营运？
4: 不算，也哎，怎么说呢？也算啊，算是。但是你这东西，人政府是罚的呀。他这个现在的情况是，网约车公司，这个来承担这个罚款呢。那你可能是单证，这个你被运管抓了，是罚你个3000-5000的，对吧？但人家也罚这个给你派单的公司啊。人家给公司派单，你只要给你派单，人家被罚更多啊！只要被抓到的话。
2: 哎，那时候不说是平台负责担负罚款吗？
4: 对啊，平台担负他那部分。啊，罚的更多，但哈尔滨呢，这个地区也是各个区域它的罚款标准还都不一样，
2: 各区域还不一样。
4: 对，然后呢，这是对平台，然后对个人的话，多钱？好像也3000-5000的吧。啊，但这都是小头了，那你要平台端承受的更多呀。
2: 嗯，啊，说现在这个法拉利它内饰的照片，他说看了一下子，从超跑角度来讲的话，他说没见过这么设计的，还整个。美式大沙发似的，中间还不伦不类多了个这么东西，通堂的底下是个。
4: 对，这个就是那个店的嘛，
2: 啊、
4: 叫 Lucci 吧。
2: 多少钱这车？
4: 435万起嘛，没选配的话。而且那个屏幕底下把手能带转的，这个车哥原型就是苹果，这个放弃的那台
2: 啊，就苹果啊，
4: 哎，它是苹果设计师给设计的。然后呢，就苹果就宣布不造车，沿着这些东西可能都用法拉利上了。这个法拉利也是想通过一个电气化，这个电气化的平台做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车，但做完之后确实有点没有一个说好的。
2: 说平台罚的更多，但是整体看依旧是那些不合规的网约车给平台的利润更高，所以说不可能停。哎，平台后边有大佬，这个是最厉害的。嗯，
4: 这是怎么说？就是说这些平台。他们的这些罚款是有人兜的，
2: 对，
4: 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下面这些负责给他们运营分他们利润这些 CP 公司，既然挣他们的钱，那一定是承担这些罚款的，他们平台给派单不管这些的，具体责任就落在下面这个小公司给他兜了，你想挣个钱你就要承担这个风险。
2: 1516 CRV 得多少钱？那咱就照两驱1.5低配说呗。
6: 这么说的话吧，就是1516分两驱分四驱，你分啥颜色，而且16年
2: 都是就是按它中不溜吧，说按白色儿啊，10万公里，行不行？这么说，
6: 关键问题是16的话它还有一个改款
2: 啊，对，还有改款。
6: 如果说大概的话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吧，大概这么一个范围，但是1516的 CRV 或者 RV
2: 别买了，
6: 车况好的不容易碰到啊。
2: 因为这个是本田丰田啥，这车耐用性好，但是10年的车耐用性好，是它保持状态再好，这车吧也就那么回事儿了，
6: 也是稍微老点儿。虽然说你就像高哥跑马拉松，虽然跑的这个成绩非常非常的不错啊，但是确实也是岁数大的。
2: 大军儿，上德小富给处理补漆，小藏给上电脑消码，都不要钱，我整的不好意思，明年大宝再补吧。后边这谁说的好？小人物回来，你办张卡不得了吗？不行，我真有一头牛，我真的有一头牛。
1: 办卡买套餐一般都害怕，
2: 哎，怕他不干了哈。
1: 对，怕它上市，把这个板块挪出去。
2: 嗯，

0: 对，你给师傅买两箱饮料摆了，让他留着喝也行，是不是？哎，这
1: 是
0: 你知道，哎，高哥，就是人会处事儿跟不会处事儿，你我见过啥会唠的，不吃饭送你二里地的，我见过。
1: 有人不会表达，直接做，
0: 哎。但是我还见过不会唠的，
2: 嗯。
0: 结果呢，你搁他家出门的时候，撑直打嗝。比如我肖大爷，他闷个出的店不咋说话，家丁刚吃了。
2: 但是如果你说又不会出事又不会唠的
0: 啊，
2: 高哥，你觉得是不是是我？
1: 那你不是
2: 啊？那我就放心了，那我就放心
0: 了。小大眼神儿，
2: 他藐视你了，高哥，他藐视你。
1: 无视。
0: 那个关于网约车事儿啊，本节目不再回答了，因为细节上解答这个问题我们不是专业，你们一定要了解的话，你可以这样。你去
2: 市民大厦，
0: 市民大厦咨询，
2: 嗯，
0: 打12345咨询，
2: 嗯，
0: 都可以。
2: 对，
0: 或者你真想干这个，
2: 嗯，
0: 这里边唯一对这个项目他很了解，只有小庄总一个。
2: 是，
0: 你到他那店里去也行。
3: 我们这两天哥车租的没了，你看我平常一直退车租车，一直有10台左右的库存，
0: 因为一传这消息，
3: 对，就这两天租的还剩个3-4台，现在就剩3-4台了。
2: 这两天单证的话都不敢跑了，怕真抓着，你说一发钱不合适，那我还不如租个有证的，我出去干呢。另外的话，你们咨询可以去市民大厦，如果你没有这个人证的话，去市民大厦也别白去。你到时候再申请领个人证，
0: 对，先把人证整下来。
2: 对对对，
0: 小太阳，我的快乐现在一点都没有了。我23年我买的房子，23年还行吧，不是，不是，
2: 还可以。
0: 对，
2: 哎，你知道2019年还一个人买房子了吗？
0: 嗯，
2: 一博哥
0: 啊，博哥，对，群力西买的，
2: 对
0: 呀，最顶端买的，
2: 120买的，
0: 嗯，
2: 完了，
0: 现在连80都不止。
3: 哎呀，
2: 给80，我博哥马上卖给他，
0: 卖
2: 的都不带迟疑的。
0: 他说我24年最贵的时候买的X3，问东哥10万够赔吗？
2: 首先一个，咱先说房子说起，你23年买
0: 的，他问的这是X3，
2: 你听我说啊，西老，你个房子跟你车买的差不多，都买的不是最高点，最高点的话
0: 是21年，
2: 21年、22年，当时买车的话呢，你像奥迪只给98折，
0: 嗯，
2: 完了之后呢还得欠你把钥匙，等着呢过一段时间再给你配把钥匙。那你24年、23年的时候买房子买车，并不是最高点啊，24年买的X3啊，
0: 嗯，
2: 那必须赔10万，肯定
0: 能打住吗？
2: 能打住，能打住，X3的保值率还可以，而再就是呢，托这一代X3的福。
0: 嗯，
2: 因为这代实在长得跟我似的，
0: 嗯，
2: 不太好看啊，所以呢，上一代的保值还真还可以，
0: 还可以
2: 啊。
0: 2021年大狗 DCT 4驱田园犬2.0T 的一手一牌照，79000公里，我哥跑的挺多呀。
2: 嗯，
0: 白色一片半喷，现在是在二手车贩子里。
2: 嗯，
0: 要69800，问东哥有多大口还能往下压压。
2: 21年的2.0T 4驱的，
0: 嗯，
2: 是没说啥色儿是吧？
0: 白
2: 色的，这个车的话确实能卖6万多块钱。这时候大家买车，包括上红腾啊，买油车的话，记住狠着讲点儿，因为呢，4月份、5月份、6月份到了今天，目前的油车的销量非常非常的小啊，
0: 嗯，
2: 所以的话呢，车商呢多数都想急于把油车脱手，
0: 嗯，
2: 然后去收电车去，
0: 嗯，
2: 所以的话，目前买油车二手的话，在你相中认可车况的情况下，价格呢要多谈一些啊。
0: 风说单证这情况是这样的，他朋友单证被抓了啊，罚3000，
2: 嗯，
0: 平台给报。但是有个前提，你是要在一个固定时间段之内得接够一个单的数量。
3: 它这个属于一种你跟网约车公司签的像黑宝的这种东西，它是每个人要不然是收你点钱啊，或者说你在他租车，你报过多少之后呢，他会拿到平台给他分的多少钱啊，然后呢给你赌这个概率，其实他是挣你的分润。
0: 对，
3: 然后呢？
0: 其实不是平台掏钱。
3: 哎，对，然后呢？他会有一些方法去解决这个3000块钱的事儿，
0: 哎，
3: 啊，但是也得花钱。那实际上可能会，对吧？就不多说了。嗯，
0: 他说是那个单没凑上呢，现在又给摁住了，又一单，6000了。
3: 那不也平台给你掏吗？
0: 不是，他那台还没整回来，那这把就是没整没拉回来之前，平台是不给报的。没听懂啊，你得拉够单数，就是平台在你那儿能吸够你的血，才给你吐一部分出来。
2: 那个从古至今。

0: 您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
1: 对，平台又不是
0: 印给我，
1: 他是来挣你钱的，他不是给你做慈善的，这个道理这是怎么不明白
0: 呢？你给我挣了6000块钱，你要是被抓着了，我给你
1: 掏3000，
0: 我给你掏3000。
1: 对，
0: 你说你
1: 挣来不好意思，
0: 你就挣了300块钱，我能给你掏3000。
1: 下次你挣够6000，我再给你把这3000再补上，是这么个意思啊？嗯。2016年 IX25 白色，22万公里，
0: 嗯，
1: 一手车一片补漆，前后杠换了。
0: 这个22万公里吧，这个
1: 有
0: 或者说这个节目或者电话微信报的价格呢，肯定是不准。但是我们说大概吧，2016年 IX25 自动挡呢，差一不二的，这玩意儿呢值个。算是20000左右吧，这么一个大概的范围。如果这台车想出售的话，你现在可以去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到这儿呢，找评估师帮你看看车，评估个价格都没有任何问题，或者拨打4881357也可以。
1: 这提醒各位啊，那个没有你一个证没有的，赶紧办证去。他说单证车平台，单那个双以没证的车啊，自动收车就不给你派单了。他说赶紧的，你就没证呢是不行了，最起码有个人证。
0: 我们节目吧多次说过，如果你想做营运这个工作的话，哎，小点声高哥，这万一把脑子醒出来咋办？那个你说哈尔滨就办人证这块多方便，基本是免费，基本上是免费，
1: 他也不是能办下来。
0: 对，
1: 这么个问题，那次我打一个网约车，那哥们儿刚从里边出来，他办不下来这个证。
2: 对，有这种情况，就比较特殊。那你
1: 说你是一个事儿没有，他说那你说我咋整？他说我现在我也得活命啊。
2: 你可以租个带证的车呀，带证的车，
1: 有
2: 车证也行啊。
1: 那个人一瞅就不是坏人，我说咋说？他说年轻冲动，一拳头说，他说那时候那条体格子一看也行，一拳就构成重伤害。你说大哥战斗力得多强？
0: 学过练家子，
1: 一拳
0: 练家子，
1: 整个就下颌骨，
0: 打碎了，
1: 打碎
0: 了，
1: 一拳，
0: 一拳打裂了。
1: 我说你，他说年轻不懂事儿，
2: 他
1: 说现在
2: 去年的时候，哥，你那个打断一下，这个有一个这个文件啊，然后说是没人证也没车证的这个车，罚款应该是20000起。所以说就是这个，你看个人现在有人证的罚3000块钱，就啥都没有的抓了之后，应该是20000起。就比较，而且去年的这个文件也是大力这个要抓这种。就是一个证都没有的车，所以说就是你人证也没有，就千万你不要干这行了啊！特别是现在又比较难整。
1: 阿维塔07，纯电增程我怎么选？
3: 哦，看您的话有没有？
1: 我看一下谁说的好。
3: 我不说。有没有出行的这个计划？要如果的话，没有旅程焦虑啊，还是
1: 就市区晃荡，你就买纯电的。
3: 买个纯电的啊，毕竟600多的续航还是不错的，尤其是26款。现在的话，如果预算够，肯定买个四驱的，无论是增程和纯电的，一个是27万多，一个是28万多。但是现在底下销售的最多的还是22万多和23万多的增程和纯电的。这款车呢，现在续航的话还是不错的，52度电的，260多、270的这个续航啊，就室内是没有任何焦虑了。但是买个增程的吧，我其实喜欢的是增程。欢迎您去城祥路的302号去试驾一下，感受一下这款车。外观也是漂亮，内部用的材料都是头部供应商的啊，用材料都扎实。
1: 银河小超，千万黑车别干了，单证也不行。他说有交通肇事三者拒赔，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弄不好倾家荡产。对，星16甲醇个人买行吗？
2: 可以啊，你可以买个人啊，但这个车
1: 没必要，我觉得。
2: 8万多块钱现在
1: 不，你几万块钱个人买，我就问你，你得多大强度觉得干去值得去整台甲醇车？
2: 哥，它可以加油
1: 啊，
2: 一个箱现在。
1: 但是你要我假如说就买一个油的和这个甲醇差多少钱？
2: 差10000多块钱。
1: 差1万多，
2: 对，
1: 你得多长时间能省回来呀？
2: 而
1: 且卖的时候甲醇的动哥二手的是不是比汽油的便宜？
0: 这得看它未来的这个甲醇这个车型的保有量。那么如果以后哈尔滨甲醇的车型很多，这个加甲醇的站配套的又很多的话，它的保值可能就好。但是如果现在买了之后哈尔滨未来的保有量很小，大家不太接受这个东西，那它的保值就会不理想。
1: 因为我觉得多花10000多块钱
0: 一般买一般。

0: 般我觉得买甲醇这个都是公里数比较多、
1: 对，你除非你一年行驶个三四万那么干，
0: 对，三四万四五万、
1: 嗯、
0: 哎，
2: 它现在唯一的好处就是一个箱，这个甲醇、
1: 就不用单独那个眼加甲醇，
2: 对，
1: 这个眼加就汽油了，
2: 一个箱、然后售价应该在8万块钱优惠完、
1: 嗯、
2: 但是箱六同样配置的可能比它还得高点，6万多、所以说差10000多块钱呗。
1: 嗯，那个说是那个不给派单那个朋友家里边俩娃，啊，
2: 要不你找我吧，我给你想办法，找我给你想办法。
1: 刚才你说不是，你看看，这边说让人卖车去，那边哐当一下子
0: 把手机拽了，
2: 4000没了。嗯
1: 啊，
2: 没有，你这个找我能给你想一些办法啊，但是这个肯定也。不能说不是好办法吧，能解决一些问题啊。18045078887，
1: 有搜招也行，
2: 有搜招。嗯，
1: 我告诉你这里边吧，营运方面你要想问搜招，你真的问小张总。就是倒腾车这里边想要知道搜招呢，你得问我东哥啊。对付媳妇的搜招呢，你得问我高哥。
3: 加我微信15244775599，都是正能量，这波流量咱得接着。嗯。
1: 昨天你没读，我想大推荐你们看个电影叫《浪人》啊，对，那个是90年代老电影，罗伯特·唐尼那个演的啊，是让雷诺他们那个，对，我看过那个。他说里边那个追车戏啊，那个年代没有任何电脑特技啊，就是真干的。他说那个宝马啊，对标标致406啊，能看出那个标致车真好，一点不输。是啊，那个、电影我看过，标致车在巴黎街头跟宝马对磕，不落下风。嗯。另外呢，他说我想问，东哥和肖恩讨论一下变老的表现。我闺女说我拿着购物袋上超市，早晨醒了就不睡了，好磨叨，就是变老的最主要的标志。问是这样吗？
0: 孩子说的一点没错，全说中了。
1: 上超市不用超市的了，自己拎个袋去。
0: 他提前拎着去吗？对，不是，比方说现在我高哥，然后呢上超市那个去，他拎个购物袋去，然后之后呢到那还只领免费鸡蛋，别的还不买。
1: 嗯，
3: 其实还有两项，就是下楼了以为门没锁，上楼了以为车没锁，
1: 哎，总觉得好像忘锁个东西，
3: 完洗澡洗着洗着呢刷地板砖了。老年人的表现，
4: 所以说就需要买。
5: 精神病的
4: 现。其实现在很多的车呀，就是绑定手机之后很方便了，在手机上、
1: 对手机
4: 看
1: 见什
4: 么到，
1: 对
4: 对。
0: 就这岁数还能看懂手机吗？
1: 那功能使不好。阿维塔07，找谁？听好啊，前面听起来挺让人这个高兴的，是不是来一单哈？预算不够。
5: 你是这样，你低配的车型，你加消风吧。那个增程版的219900的，想办法。
1: 咋的？他预算不够，你能有办法啊？
6: 20万零的，
5: 这最低配的就是219900的，但是
1: 对啊，他20万，他必须得没有零了，他就20万。
5: 我也不能跟学王雪呀。那你这样的，还加消风微信，我去跟您商量价格去啊。
1: 大哥，你能商量多少？
5: 我确实我不知道多少，但是努力去商量呗。
1: 我猜他要是有他就不这么问了。
5: 你就这样吧，就加小峰的微信吧。好不容易来一个真正想买车的，能嫩不嫩倒就嫩倒吧。15846377735。
1: 嗯，现在想买车的人太少了。来广告。
7: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狮不吐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湿油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8: 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周日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
1: 哎，一点至两点半啊，那个有个消息啊，长春那边的同行发来的。长春啊发的信息是，根据啊长春市主管部门合规要求，当前您未上传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输证，就是车证啊，暂时无法出车，建议您尽快办理相关合规证件并上传，审核通过后即可出车。
2: 长春跟咱们的情况不一样啊，人家办遍地合规车呀。
1: 啊、
2: 哦，对啊，人家只要买那个长春大店，就能上。
6: 这个人证车证是到那边正常到那边就能办吗？
2: 车证不是，人证可以。
4: 对呀、啊，那你说你还这么要求，你办不了，你让我要求什么呀？
0: 不，这个的话，以东北区域来说的话，这个东西以后可能将变得非常的便捷。
1: 嗯，
0: 所以以后可能非
1: 常便捷。重工业是烧烤、网约车，轻工业是直播，
0: 对，三大支柱产业。
1: 啊，长城早就允许合规的了啊！对，
0: 对，长城当时买的 EQ M5 的话、嗯，你买就给你这儿。
1: 不是，咱节目里边大家伙现在都得放这行里赠吗？还有问那个顺风车现在那个接单罚不罚？你们现在都干这活呢，大家伙啊！我说这节目这个大家伙问新车的没了呢，啊？人家问顺风车不算是。
2: 顺风车应该可以，
1: 对，他是可以，顺风车平台是给你派单的，
0: 但是他要
1: 顺风车不需要证，
0: 他要求这么个，
1: 他每天有限制，
0: 顺风车的话好像一天最多能接四单、
1: 嗯、
0: 最多啊。
1: 酒过成瘾，他说我认为岁数大第一个标志电话必须免提，
3: 字体放大，
1: 哎，不喝果汁改喝茶，说话快了嘴角冒沫子，往在原地一站喜欢背着手，挖绿化带吃韭菜菜，
0: 这个不对，这个不对。
4: 哥，韭菜菜是咋打出来的呢？我想知道这俩字儿。
1: 他说野菜，我就给他，因为就韭菜嘛、
0: 嗯。
1: 绿化带吃绿化带时候又到了吧？
4: 对，
3: 过了，
1: 过
0: 了，过
1: 了，
0: 过了
1: 啊、
0: 过了，这时候不行了，这是老了
1: 啊，没注意，这两天我没注意啊，吃绿化带的今年我没看着。嗯、
0: 大概的话，四月末上个月其实是最上个月中旬是最好的时候。
1: 嗯，你看有人给你打出来了，
4: 嗯，
1: 韭菜，
4: 真有
1: 啊，真有，哈哈哈。来，别问我们了啊，直接那个加小张的微信啊，他那还有几台，你们可以接着干。
2: 对，你加我微信啊，现在也是电的甲醇的都有这么几台吧，不多啊，18045078887。
1: 问二号 MPV 是最合适的吗？嗯，不是最合适啊，是目前我认为 MPV 比较适合二号家庭啊，因为 SUV 吧，尽管也是能够提供甚至于比大多数 MPV 更宽敞的空间，例如啊那九字辈那几个玩意儿啊，你不管是19啊、09啊、M9啊什么的，它都比 MPV 大。但是呢，就上下车角度来讲，小孩上 MPV 比上 SUV 我认为方便。SUV 还是高啊，别说 MPV 地台 ，MPV 那电滑门歘一打开，那上车比那 SUV 上着得劲儿。
4: 对对对，嗯
1: 啊，反正嗯。
4: 我闺蜜家孩子上车说：“小姨，那买个啥呀？特车呀，上不去，下不来。”
1: 啊。啊，那个烈马
4: 啊，就这么说。
1: 对啊，就小孩还是 MPV 更适合。但是如果说您家这二孩这两个，一个18，一个19，那就无所谓了。嗯，那该朝你要驾驶证了，不是让你买 MPV 了。嗯，
0: 那就直接要车
4: 了。直接买车了。
1: 嗯，Kate， 年轻的时候刚剪完头巨丑，剪完头现在发现不管剃多短也不会变得更丑，其实就是老了。
2: 我听说过这个说法，嗯，
6: 这个准确。
1: 哎，小孩剪完短头瞅着确实别扭，
6: 都
4: 愣青。
1: 哎，老头剪什么样你都不觉得有违和感，剪完好看了。
4: 哎，我那天刷抖音还有一个，就说中灯现在想染黄毛，
1: 嗯，
4: 也是一个、
1: 嗯、中灯染黄毛，
4: 对，就是一个改变。
1: 这哥们给我发，他说你看你十年前啊、那时候比现在胖，头发比现在好，发际线没这么往后啊。十年前，哎呀，我现在多想回到15年呢。东哥，你知道现在要回到15年，我今天让你们认识不着我。
0: 因为啥？
1: 我那投资方向我全掌握
0: 啊，
1: 对不对？我都不用别的，我就19年的时候，我把测温枪我全包了，我就掏一笔大的。你知道当时我那边南方有朋友那个接个啥单呢，南方各企业要测温枪，就是对脑门叭一下就能测出那个温度那个枪、
0: 嗯、
1: 当时你才要多少，要50000个，要50000个，我瞅着我这，因为当时那个跟美国代购家里边有点存货有几个，我说你要多少个，50000个，南方就这么大市场，就这一个，你说不就够用了吗？那一个能挣100块钱，要是那么大量。鹏，我双证转出来的单证，他说你信吗？我现在要改行，但是不知道干什么，啥都是空白的。我知道单证和没证啊， 这俩到底有多大差别？40多岁，我特别无奈，我每天给自己。

0: 这个什么车我不认识，
1: 应该是新能源，后面带小桌板。
2: 这是应该是个城。
3: 但是这看他那发过来那照片，好像是个粉内似的，怎么？
2: 这不
0: 黄
2: 的吗？
0: 黄。
1: 东哥，你这眼神也接近于老
3: 人。来来来来，高哥，你过来，你过来，来你过来看。
1: 黄色的吗？
0: 是黄的，东哥，我瞅那是黄的。
1: 橘黄吗？
4: 后面那个车是啥？
1: 哥你没吃过橙子吗？
3: 这个看到灯了，
0: 这是啥车呀？我兄弟，你别打哑谜，你告诉我，你这哎，方向盘上有个，这。那啥，
4: 理想，
0: 不是
3: 乐道，
0: 乐
3: 道，乐
0: 道，
3: 乐道，
0: 这是个乐道。
2: 啊，三个，
0: 这乐道，
4: 轮胎米其林的吧？
0: 啊，我看看，
4: 看着像，
0: 这个我真看不出来像。
2: 它是不是橙色的？那是
0: 黄的，应该是黄的。嗯，这个内饰不建议你选啊，因为啥呢？这种颜色是瞅着可能觉得是挺亮堂的，但是我告诉你，这种浅颜色的鲜艳内饰，它要脏的话，你可不好收拾啊。
4: 那是爱马仕城吧？这个
0: 叫爱马仕城啊？
4: 应该是
0: 啊。说乐道 L80 啊啊，说问一下王雪 ，UNI-Z 白色现在裸车能卖多少钱？你家王雪没来，那 UNI-Z 莹莹可以给你现查价格。
2: 嗯，可以，对，真是现查。
0: 嗯，
5: 你可以加我微信啊，因为这个车。那个长安的全系车型我这块都有价格，但是具体的话我给瞅一眼啊。
0: UNI-Z 现在你们有车吗？
5: 没有。
0: 我怀疑你没车，因为这个车现在厂家基本上就是定才加工，否则的话他不整。
5: 你这样，你加我微信一会儿，然后我给你回过去，然后找那个销售店长给你亲自回啊，13945117119。
0: 韩亮说阿维塔07纯电650公里续航，现在200,000零点，比五月份优惠多了10,000。他说我觉得20应该能给我，电话号码再给我一遍，
6: 15846377355，
0: 15846377355，兄弟。
6: 对啊，我个人反正建议你纯电的。因为咱们那个将近200啊，低配的也是200的那个续航啊，我觉得买个增程的，更好。
0: 想买烈马，问富贵你那个出不出？
7: 我不出，我为了我那烈马，我又买个车位，我得给它供起来。
0: 你说那大油老虎留着干啥？
7: 嗯，等那个冬天开它，夏天开。
0: 啊，对，冬天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啊。啊，乐道啊，是你看真有厉害的，真是乐道 L80。他说只有他有这个内饰，叫桂亭黄。啊，店里告诉我说这个色儿现在内饰用户选的最多就是他。他说帮哥们问的，俩人都在店呢，问干不干。
2: 你喜欢你就是，
0: 他是听销售顾问跟他说的，是不是这个卖的好？
3: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如果销售顾问给你推荐说这个内饰的颜色是目前卖的最好的，这么推荐你还真得想一想。
0: 哎呀，这么讲啊，我真的也算是东哥，咱们都算半辈子了。
3: 对呀，大半辈子过去了啊。
0: 我想说啥呢？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爹怂恿你的事儿之外。你仔细回忆别人怂恿你的事儿，就是给许你很多好处，他让撺掇你办的事儿，有没有一个是真是好事？我到现在为止我没遇见过一件，除了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让我好好学习，没有一件。
3: 再就是这个黄内饰，好像是你得慎重点吧。我们只能提个个人建议，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的人，人就是有自己的个性嘛，然后呢，人就不在乎别人你怎么说，也不在乎这个车，这个对以后对二手车价格的影响。人说我喜欢我就买，那没毛病。
2: 这价格，你说你一开门一开窗户，还有呢，小眼一层。
0: 那个当年我那大黄蜂，就是，
3: 那
0: 小眼儿在车顶上一呼一片一片的，就像我高哥那阵子，记得喜欢穿个黄 T 恤。
2: 前天不穿了一身黄吗？
0: 嗯，你好，我是一名专车司机，双证。哈尔滨现在没法干，车多单少。他说：“你看这个，我们这个接单图。哎呀，这车呀，啊，他们能看这个车在哪个位置密度有多大？我想知道，兄弟，那你专车现在咋干呢？干一口价了？多吓人！这没法干。”
3: 其实如果你真的是30多岁的话啊，目前从事网约车行业的话，我个人建议呢，你可以呢稍微拿出点时间来学个手艺
0: 啊。你知道这个他给我发的时间有多准，就此刻的13:55他给我拍过来的。

0: 他现在应该是在看这个图片啊，东哥好像是在群里这片呢，因为我看这边这个道挺宽，这个单位门口挺敞亮。
1: 哪撇的活
0: 是哪儿我不知道啊。
1: 哪撇的活这个点儿也不多。
0: 这边是哈西，这块看见没？这火车道这个位置应啊，这是个
2: 哈西。
0: 他这是在哈西吗？
2: 对，
0: 不是。
2: 哈西站吗？
0: 这个哈西站啊，对啊，他在这儿，我以为是中间心儿这儿，他是在哈西这儿啊，他这箭头在这儿呢，因为我以为这个大头针是他所在的位置呢，啊，他的箭头在这儿，是在哈西。兄弟，我想知道你今天到现在为止拉多少钱了？啊，另外你这什么车？你用什么车干专车啊？如果问你找高哥他家那个货拉拉是不是现在生意还行？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也行。
3: 但很多人可能怕吃辛苦，
0: 嗯，
3: 干货拉拉吧，一般你要是帮业主干点活，他多少还能打赏点，也是一笔小收入。
0: 嗯，
3: 但有时候可能开网约车，可能往这一坐，嗖嗖的，可能身体上可能不是那么很累。
0: 嗯，
3: 可能都想干网约车，
0: 嗯，
3: 换个赛道。
0: 他说我是每天平均干14到15个小时，流水是400以里。他说，但是我每单单价都在30-40块钱。啊，哦，那兄弟你，实单，你打算还接着整啊，还是有什么别的想法啊？你说你们这圈子里大家伙现在都什么一个想法啊，嗯？有人推荐乐道一定要买棕内饰，好卖，康桑。对，棕内饰的车，我跟你说，我发现一个特点，它是百搭。
1: 对啊，
0: 除了像帕纳这种个别车辆之外，哈，你不管是78S还是56E，棕色内饰是最受欢迎的。嗯，你就这个棕色内饰，这个我也推荐你们看看啊。只不过在这个新的所谓新能源上来看啊，我觉得棕色内饰吧，有点啥感觉呢？过于传统。
1: 对对对，有点传统，
0: 有点传统，
1: 有点稳重。
0: 啊，往里边一看啊，没啥意思啊。哎呀，这个我都不能唠。东哥这足彩啊，
1: 嗯，
0: 现在已经开始有人豁老命空空空上，看着单打
1: 开始咔咔上了，
0: 咔咔上了。哎，不开网约车买足彩行不行？
3: 赚了行，赔了呢？雪上加霜。
0: 问你们猜李晨现在买的什么车？我来看看。
3: 李晨，
0: 你不知道是谁吗？
3: 极客吧。
0: 这是极客吗？现在看车地是你们能分出来是啥吗？这是李晨。李晨知道是谁吗？高哥。
3: 一个演员吗？
0: 是。他最让你羡慕的地方是啥，你知道吗？
3: 身材。
4: 不是
5: 人家前女友。对，
3: 人
5: 然后
0: 人健硕冰冰，
5: 你看我跟他喝一样的东西，你看
0: 无糖可乐。
2: 杨达捡石头送人。
0: 哎，这点跟我高哥一样，这点跟我高哥一样。这是他说我要告诉你答案，我高哥他真的能高兴。50星光L，都是真自己开，不是代言人啊！
5: 不，哥，这肯定是代言。50星光L还没开始正式卖呢，他能开？
3: 现在是预售，
5: 能开上吗？
3: 他可能是厂家找他开一圈，体验一些感受。
5: 对，肯定是，
3: 啊，
5: 是厂家找的
0: 啊，
5: 嗯。
0: 哎呀，他说听节目就是好，来单了，咔来一单。这是追光汽车贴膜中心到哈尔滨伯爵大酒店中央大街。兄弟，这单待会儿拉多少钱告我，但打车这大哥手机尾号挺豪横。
5: 嗯
0: 啊，对啊，比亚迪汉。嗯，这问高哥
3: 啊，
0: 资源车里边现在你最近就是卖的最贵的是啥车？
3: 宝马 X5 3.0T 的。
0: 嗯，
3: 行情价格能优惠超过10万了。
0: 嗯，
3: 你想买一台吗？
0: 嗯，这个行，干一台吧啊！冰冰没有莹莹漂亮。
6: 硬捧啊，这干啥呢？
0: 我也这么觉得。
3: 非说实话。
0: 我跟你说实话，你仔细观察，冰冰的小腿不直溜，莹莹小腿没有生理弯曲。高哥，不信你替我看看。真的。
3: 我一打眼，确实是没有。
0: 他小腿没有生理弯曲。
6: 这老长裙子，你能一打眼透视一
0: 海？这位问东哥，23年23款黑色探险，哎呦 ，ST 的呀，
1: 嗯嗯，
0: 7座5万公里，保原版，要我28万，
1: 首先呢，这应该是肯定是一个横屏。

0: 的啊，要这个价要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要的稍微有点高。
1: 嗯，
0: 这时候要28万的话，多了不谈，我觉得2万块钱你轻松谈下去，很轻松。
1: 嗯，
0: 你到那给26，他可能一开头呢那个说啊不行哥们儿给的少啊，
1: 嗯，
0: 但你真要是买的话，你把钱拍那儿，你看他卖你就完了。
1: 嗯，
0: 啊，这个车谈价格的时候大胆点啊。
1: 嗯，哎呀，还昨天你哥们儿双子球中了个6000呢，然后说比吃了苍蝇还难受。大哥中6000还比吃苍蝇还难受，这啥心情啊？这什么、嗯？
0: 他中了5块
1: 啊，他中5块，
0: 对
1: 啊。不，他朋友说比吃了苍蝇还难受，知道为啥吗？二等就差一等差一个数，
2: 篮球没中，
3: 对，确实
2: 就差
1: 一
2: 个篮球，
1: 你知道差那个篮球差多少钱吗？
2: 差500万吗？
1: 对呀、啊。
4: 你咋的？
2: 你中一等奖了？
3: 没有，我看这个我中10块钱，
1: 真的呀、啊？你看听节目多好，你听节目中彩票，那个听节目来单了啊。他说我没干过10几个小时，我一次干过9个小时。他说建议各位，他说我一下地好像跪那儿。哎，所以说别干了啊，来，正常二等奖都10几20万呢。哦，那可能中的人多呗。啊，明白了，平时都是10几万，就他那把干6000。
2: 平时是假中，就昨天。
1: 这是真的。这啊，问新冠 L 到底多少钱呢、啊？
5: 这款车现在是预售，预售价格呢一共是分三个档，11万7800，12万7800，13万7800，只是配置不一样。
1: 嗯、
5: 现在交1000块钱呢，能享受30000元的一个购车好的政策，比方说3电终身质保啊，还有贷款免息带固定额度的。这个实车呢在店里有，如果你要是喜欢的，你来店里看一看，包括有置换礼是3000。还有贷款呢8万块钱，3年是零利息的，赠送太阳膜，还赠送一个6000元的一个品质好的扬声器。
1: 嗯，
5: 现在接受预定，如果大家喜欢呢打电话3-8-1-9-4-8。
1: 问你华境线等车周期多久？
5: 一个月吧。
1: 你敢签合同吗？
5: 敢签合同啊、
1: 嗯、
5: 这个车现在还可以、哦、现在陆续的在交付。
1: 二等奖昨天一下子开出了139注，导致他每注只有6000块的。
3: 啥不行？这是啥？
1: 因为太多了。是这是 HL 说，我增程车每天都开，但是我发动机从过年到现在都没启动过。问，对车有没有影响？我认为有。
4: 有。
1: 常年内燃机不工作，这车这发动机不好。哎，你们交车的时候不跟客户说这个问题吗？
6: 一般的话一定会提示客户，增程车我们个人建议啊，别加满箱油，
1: 而且是强制得用内燃机工作，得有一个选项，这个隔几天得选一次，
6: 最好是3个月之内，就是3个月你就得启动用一用、
1: 啊、
6: 你把电用没了让它跑一跑油。
1: 尤其现在吧、
6: 嗯、
1: 这个不管是插混增程啊，它那电池做那么大、
6: 嗯、
1: 当年小的时候那个文多老师他就曾经做到过3个月内燃机没启动过、
6: 嗯、
1: 因为它电全都够了，它两头跑、
0: 嗯、这个的话如果说只是说内燃机工作的话，你把这个车
1: 它可以设置成只必须
0: 设置成这个保养模式、
1: 嗯、
0: 然后呢它就这个油机就启动了。
6: 就是正常增程的车，就是最好是每个月啊，让它增程器启动15到30分钟左右，就哪怕你不用油，
1: 嗯、得让它着一会儿，
6: 你得让它着一会儿。嗯，每个月必须有一次。
1: 对车绝对影响，兄弟，你这个不应该呀、啊！你其实你要这么使的话，你应该买个纯电车才对啊！你为什么要买个混动这种车型呢？
6: 这就是很多的朋友买增程和纯电在选择犹豫的时候。
1: 对，刚才那兄弟不就是吗？
6: 对，犹豫的时候他真的是不知道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样，然后你就随大溜，或者身边朋友有一些军师啊、
1: 嗯、
6: 然后告诉你。
1: 不，狗头军师太多现在。
6: 啊，你买增程吧，万一那个出个门或者跑长途、
1: 啊、
6: 实际上你一年你都用不上一次。嗯。
1: 有钱不买半年闲呢。另外还有啊。像这种一年到头这内燃机都工作不了多长时间的，你说这机油保养怎么算，对不对？你说多闹挺啊，你这样你不如去买个纯电的了啊。我再刷新一下这边，刚才看了好像有一个问一个小孩，不啊不是啊，这是啊给我又发了个图，老郭头电驴子咋的了你？

0: 不是你又，你给我发的什么意思？我没看懂啊。这是啊，他也是从过年到现在，就你们家那个起源，都是那年机没用过。
1: 是这样啊，因为起源这边也是交付的时候有专门的交付专员，包括领跑，现在很多的新能源品牌都是销售，交车交车，分得非常明确。
0: 互相之间接都跟客户说啥，自己也不知道。
1: 基本上的话，对，就是你在交车的时候，因为客户在提车的过程当中，他是很着急的，可能你给他讲的他都记不住。所以说，好，我们领跑这边啊，起源我还真不太清楚啊，回去我问问。领跑这边是所有的车主都会有一个独立的群，然后有什么问题你在群里边去咨询，售后啊、客服啊都在里面，都会及时的给你回复啊。
0: 朱志然，咱节目能不能破例帮我点首歌？我替我们屯子王大姐，她要说让高经理点一首《今夜》，你会不会来？
2: 告诉我地址，看我电车能不能开去。
3: 他去，您这次
4: 王大姐，
2: 太幽默了。
0: 对，我的爱还在不在？给扣个电影纪念，你会不会
3: 来？等你跳水，
0: 哎，对，咱听友跟我说了，他说那6000，刚才听完之后我也没缓过来，一算真是啊。咱去年听友，咱听友，咱那个群里边我知道，他去年中了一个二等奖，现金11万。但是这里边看不出来他那个啊，这儿的金额11万4870块，对，
5: 所以中这6000块钱中的吧，挺难受。要不你不中也无所谓，你既
0: 别人
5: 然
0: 中
5: 挣，
0: 十几万，他来个六
5: 你
0: 千，
5: 要挣上二等奖的话，再说呢，当时第一个，
0: 把半辈子运气都没了。
5: 根据自己的经验，这家伙10万块钱来了哈，
0: 嗯，
5: 到时候再一查6000块钱，喝点闷酒吧，那只能喝点闷酒了。
0: 乐乐爸跟我说发的，他说我不知道哈尔滨什么时候会这样，他说现在西安全面严查单证和无证了。
3: 马上开始。
0: 西安，他说已经现在全力去查这些，他说照片不是一个两个，满大街都查。
5: 不是，你旁边有牌匾，看那匾写着西安市吗？
0: 对，
5: 那张照片写的西安市。
0: 西安市啊，对，
5: 对，
0: 严厉打击非法营运。他说这股风不可能仅在一地，
5: 一个法规全国性的
0: 它现在
5: 法规
0: 是全
5: 下来
0: 国
5: 之
0: 的。
5: 后，对各个部门的话，一定会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去这个把这个市场规这个整治好了。
0: 他说别的车我不知道，理想的内燃机长期不用，它自己会启动，或者提示你要启动它。他说别的车没有吗？
3: 一般新能源都会有一些提示，但是有的车主他不注意。
0: 底盘一响，回四 S 店检查说球头拉杆间隙大，方向盘下面那个万向节也异响。修理工说也正常也不正常，不正常是这车不到2年车，正常是你跑的太多了。现在订配件这周到，说下完去换，啊，5万，哎，不对呀，5万公里，万向节能响，东哥，我觉得不对劲儿。
5: 它这个万向节是这样的啊，尤其在一些低端的车当中，这个万向节的话，使用一段时间它确实会响
0: 啊。
5: 但是呢，你说有的人说
0: 那5万公里有点短了吧？
5: 先让听我说啊，比方说呢，咱心大的人，比方像你这性格啊。因为它的响声非常非常小，会非常非常小，
0: 我都发现不了。
5: 你发现不了是响去呗，说
0: 高哥
5: 没有安全，没啥安全隐患。但是对于心特别细的人，他认为这个东西我就接受不了，我就换。但是说这个东西能不能使，能接着使，它也不影响你的一个正常驾驶，它也不会给你这个坏在路上，就这么个情况。那你要想换，就我只说是万向节啊，这个万向节的话，想换就换，不想换就不换呗，因为它可以接着使。在很多的车型，其实原来的有很多的车型的话，它的出厂的通病呢，就是在万向节上就会有，尤其一些低价位的面包车上啊，这个东西可能有的新车都会有点响。这就看每个车主的要求，但是球头和拉杆必须得换啊，那个东西的话，它会影响到你的行车安全。
0: 这哥们8万预算 SUV 买合资还是买自主的，拿不定主意。
3: 能，
0: 现在都能。
6: 能。
5: 油。
0: 必备也不够，但是别的都差不多。
6: 对，你要8万买合资的肯定是小啊，自吸的。但8万你看国产的，应该还能看到。
0: 大。
6: 对。
0: 它比合资肯定大。
6: 对，可能还会看到。
5: 配置高。
6: 可能还。

0: 国产的话空间大，配置高，
1: 对，可能还能看到 1.5T 啊。说一下8万的预算，如果你有旧车的话，咱们现在店内有一台赛图死啊，仅仅就剩一台了。店内的现金优惠置换后是83900，然后再减掉这个省补国补，裸车就是7万多块钱，落地大概8万多，车长4米，这个385，轴距2米63啊，1.5自吸，匹配8速 IVT 变速箱，这个车3年还能带一个6万的免息，这个是起亚的一个赛图斯，我觉得这空间尺寸油耗都非常不错啊。前两天咱们听友啊，就是咱们的真真的听友买的这个赛图斯啊，之前的旧车啊，保险啊，在肖哥那上的啊，然后他是现在跑的综合油耗是4.2升，给我发的图说，老妹儿，咱家这车是真省油，你看你想要什么，想要大空间排量大一些配置高一些8万国产车没有问题啊，现在的车只能说是这个开不坏啊，但是油耗这一块肯定是我个人觉得合资更优势，有一些优势或优秀一些，你可以这个参考咱们的这些短视频啊，都没问题啊，这个自己的车主测评的，我这个是4.2升，很省。想看这个最后一台赛图斯换代之前的产品的，包括您是刚才我说的那个6种人群啊，教师、医护、高校毕业生啊，媒体从业者、新婚夫妇和这个家里没有满1周岁的儿童，我们都额外再给2000块钱的油卡，非常合适啊。18646049355，机场路12号，嗯，八万，
0: 还有谁的？
2: 长安有一个欧尚，差不多吧，7-8万块钱，
3: 嗯，
2: 是不是啊？
4: 8万应该能看到55或者75P，
2: 五五差不多，75不够，
0: 差点，
4: 75P也差不多。
2: 他8万全落地的话，你75下不来，
4: 是能看着，75P差不多价格，
2: 你都可以看一看，好不好？然后长安这边的话，你可以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啊，然后可以加我的微信13945117119。
0: 还有一个车，8万块钱你花不了，H6 经典，
5: 对，没错。
0: 花不了，
4: 对，
0: 现在补贴拿全6万多，
6: 他应该
0: 那家
6: 话，
0: 但补贴你想拿全
4: 6HL，
6: 他一个裸车，如果裸车不算各种补贴的话，才6万8，6万8的话，这车好像我不知道没有长补啊，最起码你能拿个省补吧，拿省补的话几千啊，6万多块钱，7万块钱或者稍微摊点头儿、
0: 啊。有人说那个75 Plus 8万够。
4: 对，75它裸车够，因为75P 它的这个起售价格会高一点啊、但是8万块钱应该是9万多是它的主销价位啊，但是如果说竞品，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博雅 L 是吧，现在卖的最好的 SUV 之一、啊，就总在前三名呢，就基本上去年一年都在第一，然后主要呢是也够大啊，4米73的车长，2米785的轴距，1.5T 的动力，181匹。啊，并且呢，市区油耗7升多啊，高速油耗5升多啊，这都是真实反馈的油耗，又省油，电气化程度又高，动力又不错，底盘还挺好的啊。我觉得这个价位卖得好，博雅 L 肯定是必看的车型之一。关键是8万多落地，你要有置换的话，能买到它的启程版，还不是最低配了啊。扬帆咱都不用看了，看启程了，8万的预算太充足了，
0: 都不是低配的。
4: 对啊，然后如果说9万多的预算呢，现在价格也便宜，能看到它最卖的最好的山河版、次顶配了。但是这个启程版的配置已经很高了，什么大天窗了，对吧？包括
0: 是全景的那种，
4: 对，全景大天窗了，就到后排的那种啊，包括电动尾门了，是啥都有啊。这个包括前面的贯穿灯什么这些都挺好看的，可以加小郑的微信看看启程版。我卖的昨天一天卖2台啊，都是启程啊，就可以加看看这个配置，18045078887。
7: 其实这个价位呢，你可以看到50品牌的星光的560，这款车
0: 那个谁李晨开那叫啥 L 那多少钱？
7: 开那叫星光 L，
0: 那多少钱？
7: 起步价格呢是17800。
0: 啊，那算说您就说
7: 这个星光560呢，自动挡的呢72800，这个车呢最近呢也有优惠，如果加购置税加保险的，符合你的预算和需求。这个车的卖点呢就是内部空间更宽敞一些，配置更丰富，外观看上去呢也很漂亮的一个车型，也是走量的车型。
0: 嗯，
7: 你来先锋路7号，你把所有的车型呢综合的做个对比、
0: 啊、
7: 看一看。现在买这车呢赠送一份交强险，你要买呢打电话3-8-1-9-4-8。
0: 你知道这个问题咋来的吗？
7: 嗯，
0: 那哥们问的预算是28万，我特意说成8万是让你们都能说一说。
7: 再说个20的。
0: 28万。
7: 28万。
0: 28万呐、啊！你这刚才我要是照那个念，你说大伙儿都说不上，我就说了个8万，让你们痛快痛快嘴。来说28万的吧，28万现在就这么讲啊，太多了，比8万的多多了，对吧？28万现在得不得50款车型？

0: 如果油这都算上，
1: 对啊，合资的、自主的，现在28万，你买合资的，这么说吧，X3够了吧 ？Q5够了吧？啊，
0: 就是必备全拿。
2: 低配的才24万。
1: 对啊，X7 60这有点剩太多。那个凯迪拉克X5
0: 对，剩多了，
1: 也X6都够了，对吧？航海家。
0: 就太多了
1: 是吧，兄弟，你得有个大概齐啊。如果说您对于车辆啊，就是他你得有更细一点的要求啊，因为刚才我还说的都是传统车企，你要再加上这些造车新势力，还有最新势力，那28万里边就更没数了。七字辈的全来了吧？
3: 嗯，
1: 我
3: 那能买着9字辈
1: 啊？你那能？对你那9字辈的够了。
3: 对，
1: 嗯。这就是您这个预算，现在我跟你说，掏28万买车的人，在我眼里边跟马云差不多。
3: 对，现在这样了吗？
1: 我觉得你咱就说，你说现在能掏舍得掏28万买车的人，那得啥身板子啊？
4: 王晨刚才问了一句，说干啥买卖？现在干啥买卖也买不起车了，
1: 买不起，
4: 啊、
1: 啥买卖舍得买车呀、啊？
3: 干啥买卖？开
1: 几次都不错了。B勾30，基本款没补贴，得多少钱？30，
5: 99800吧。
1: 嗯，他没有补贴
2: 啊，他拿不到补贴。
5: 没有补贴，
1: 嗯，
5: 燃油的加购置税，8000多块钱，11万多点呗。
1: 11万多。
5: 嗯，
4: 其实吧，如果你真的绳布也拿不着，长布也拿不着，
1: 国补也拿不着，现在买车这些都拿不着，那纯纯大冤种。
4: 完了之后，你还看了个 B勾30
1: 啊，
5: 向孟老师看齐。
1: 你哲哥现在跟你这么说啊，40。他那天我给你。我看看啊，我这个聊天记录能不能给你看着他那句话啊？当时你知道吗？他有多无奈啊！我坚信他在我这儿，他后悔的都不行了。我就问了他这么一句，我说这回这车质量咋样？你知道了吧？他跟我说的说，关于车的事儿，我至今没明白出在什么问题上，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他终于相信我了。
3: 我也拿
5: 了，这个车还挺自愈的
1: 啊，
5: 出一下故障灯，跑着跑着颠的还好了。
1: 哎，不是，它关键啥？它所有的故障是全亮的时候，高哥，你知道在新疆那种、
5: 无人区、
1: 荒无人烟地方，它多慌啊！
5: 嗯、这个扔那妥了，但是也有救援，耽误时间嘛。
1: 那、你孟哥最后过了2年之后，当一看在当地变野人了，对吧？那你这，那你他不听我怨谁啊？是不是？
3: 当时他问咱谁谁。
1: 你看这里边有一个人当时支持他的吗？
4: 如果是个外行，你不懂得这个东西的话，你买的时候呢，你可以相信品牌，其实这个很重要，对吧？比方说呢，我不懂手机，但是呢，我相信品牌，然后呢，在我所选的价位里，我尽量选一个，牌子亮一点的，这样呢。
1: 但是你孟哥用血的教训告诉大家伙儿，钱这玩意儿不能乱花呀。
4: 这个吧，咱以前因为在他买车之前，咱已经进过。多次的提醒，对吧？
1: 他都不如开他塞纳去。
4: 当时我不说了吗？我说你不如买个这个钱儿，你买个二手的坦克300，你还能省钱。我说那我给你找一个，这你放心吧。哎，然后我说你先开着，然后呢，他就比较个人喜欢这台车，那的话就这么情况了。
1: 嗯，这是我就是启辰版，我开市区纯市区开9个油挺好。9个油在这个级别的车里边，我算省的了。
6: 但是他开算废的，因为一般开都7个多油。
1: 啊，你没看你孟哥呢？新疆无人区跑出15个油耗
5: 都给他。
1: 那当时听完之后，我就以为他看错了呢。他给我照片，他说：“你看，真跑15个。”我坦克300，3.0T 的，我叼着100出头跑，我高速还不到10个呢。他跑出15个来，
6: 啥时候想？
1: 嗯，这是
6: 罚款了。
1: 哎，那谁说的对啊？久病成
4: 官。哎，
1: 高
4: 哥，他刚才说你什么想？
6: 不知道什么玩意儿想，是不是得交点罚款？谁的？
1: 谁的呀？
6: 谁的什么玩意儿想？
5: 我的手机没电了
1: 啊！高哥多少钱了呢？想是10块钱吧？
5: 想10块钱。
1: 10块钱
5: 啊？行。
1: 然后就行，然后呢？
5: 那我知道了。啊，
1: 你是问价来了啊？王哥不是讹你，10块钱，
5: 10块钱咱该交的交。但是小张总最近不好好卖车了，除了研究我们车型的竞品，就研究我这些各种不违规的、不合规的一些东西。
6: 我研究你晚上去不去找王姐，
1: 今夜你会不会来啊？就是28万探险四驱够不够？
5: 探险四驱
4: 不够，
5: 不够，

0: 万九千八，优惠三万。
1: 嗯，这还有一个问 ，GLC 二十八能不能端一个？也不能。在这多说一句啊，你们真想就是相中是奔驰系列的，现在尤其现在有些车型确实优惠幅度也可以，比如说那个一 A 级的啊 ，A 级奔啊，你听好了，打算买它的人，我都没敢说是朋友这俩字，那个玩意儿它卖的是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是它在保险、养护、维修上，它不是这个价的车，它是三十万的价，它是三十万的价。你要想好这个问题，我可以认真的讲，它在保养维修的配件上，它比探险都要贵。别看它的价格只是探险的一半，甚至还不到。嗯，
0: 哥，就是这个品牌二手车保险也很贵。
1: 对呀、啊，
0: 前两天身边一个人买了一个
1: A 级啊，
0: 什么车？不是，也是奔驰的
1: C，
0: 什么？好像是花12万买的
1: 啊、嗯。然后保险
0: 按三万干9000多。
1: 对呀、啊，
0: 这样说那给我上，
1: 因为保险公司不傻呀，对吧？你一个谁九瓶城管手从奔驰 A 现在都把标抠了，你看对奔驰 A 你看后边带标的吗？全抠，他抠的概率是100%几乎是。嗯，说高哥前天迟到那个罚款交了吗？那个交了。嗯，
0: 不交不行啊，催收队老厉害了，好几个人。
2: 那天是这么个情况，高哥下节目之后交了，我们那天五个嘉宾四个在群里艾特高哥交钱呢，就这么个情况。
0: 嗯，催收队
1: 吗？嗯，说极光现在真17万了吗？是的，这个你、
3: 啊、没错，
1: 你听我说，诺坎普啊，这个车也是，就跟奔驰 A 一个道理，它是十几万，但是它这个车使用成本不是十几万的车的使用成本，
0: 保险都过万
3: 啊，这个都很
1: 极光保险过万，
3: 对，
0: 对
3: 这是很贵的，它明账的话40多万的车、嗯、啊，那它一定是这样。
1: 反正我这么想啊，你现在哪怕开二手极光。你到哪儿去你也得让人挑大摸，为啥？实力。
3: 对，
1: 你能交起这么贵的保险。
2: 但是二手的激光不便宜，那天我碰那个2024年的，
1: 嗯，
2: 他那个应该
1: 新款的那种，
2: 对啊、市场上卖的话得卖到接近就是16万左右或者16万多块钱呢、
1: 嗯、
2: 所以的话买激光买二手现在不是买新的合适。
3: 收杯了，我先说啊，
1: 别着急啊，
3: 那你不是端天都说了，
1: 岁数大吧，你看尿频
3: 啊、对，尿频尿急的先说啊。大家好，长安马自达的萧峰，咱们 EZ60 啊，确实每天都跟大家说，但是确实是一款好车，尤其是漂亮，而且的话还兼具安全，最主要的用料的话也扎实啊，调教的也非常好，底盘的这个调教，你乘车的人都不晕车啊、哦！真的13万多，现在是主销车型，增程版的14万5900的是纯电600续航的，欢迎大家去试驾感受一下。两个地址啊、哦，一个是城墙路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因为现在确确实实都订单制的销售，看看哪个提车更快啊？咱们听友能不能送点小东西？158-463-77-35。
4: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刚才咱们一直也说这个网约车的问题啊，如果说有网约车相关的问题，特别是想合规的网约车啊，买或者说以租代购啊，新的旧的现在还都有这么几台啊，不多啊，应该就3-4台，这个加起来啊，如果说有兴趣的话，没什么干的还想干这行，哎，现在单证不好干了，换个双证呢，把你这个车就置换一下啊，也都可以，可以加小张总微信啊，也支持3000块钱啊，首付咱们就开走一台合规车啊，后面就是月供稍微多点，但是呢也比这个外面的贷款肯定还是要低一点的啊，没有那么高，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挺合适，就是在于你不用拿太多的钱
0: 就可以了。租车人也是比较少的呀，
4: 租车现在租的挺好的，
0: 3-4台说一年了。
4: 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循环啊，因为总会有人租，总会有人还，对吧？他不是说这个东西出去之后他不回来了啊，我是租，我也不是说都卖、啊、
0: 你这么一解释我明白了，
4: 而且我还不停的上新车，对吧？你能说明白，我能听明白，我估计所有人都明白了啊。所以加小张微信啊，18045078887。
2: 高哥
4: 说完小了
2: 你看过他那事干哈，王景儿刚才来信儿了、
0: 啊、
2: 就让你抓紧过去、啊、
0: 抓紧说完就去，
2: 让你抓紧过去呢。
0: 买507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现在我们这个星光560这个车呢，现在限时赠送交强险，就是一周搞了个活动。这款车定位呢是全能硬派大空间的 SUV， 主要是价格呢够便宜，自动挡的呢7万多块钱呢就能买得到。同时呢我们公司呢还有50燃油的货车，现在呢也搞促销，31800、36600、41800就可以买到单排双排。

0: 还有新卡单排的车型。如果是工厂啊、公司啊、早市、夜市啊，买一些工具车呢，可以考虑一下。店的地址呢是在先锋路7号。红标车呢，最近也在搞促销，想了解的呢，打电话3个8 1个9 4个8。
1: 大家好，那个 C 系呢，领跑这个全系的车型啊，现在目前来说，除了 A 和 D 都有优惠。那目前店里面有 C 系的车型，有特价车 410、411还有416。那这3款车呢，也都有纯电和增程的啊。纯电的一个行驶里程都是在600以上。如果说大家的预算在12、3万到15、6万的预算，想买一个 SUV 增程和纯电2个版本的，都可以来看一看领跑的全系车型。那我的微信呢是1394514517119。
2: 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起亚的王富贵啊。那起亚品牌呢，专注于咱们的这个体育赛事，像澳网、世界杯啊。那618我们也有马上这个开启了，还有咱们的世界杯，所以我们本月啊的活动非常的多，而且之前呢，一口价的车型是不参与特殊人群的额外的赞助的。我们本月呢，至高有50%的购置税补贴的前提下，又给大家增设了6个特殊人群啊，教师、医护、这个媒体从业者、高校毕业生、新婚夫妻和咱们这个未满周岁家里边的这个小宝贝儿啊，都是满足，咱们额外补贴油卡的人群。如果说你之前有了解过起亚的一口价车型，我们肯定是一点价格都不敢给您松动的。那我们叠加厂家的这些优惠啊，包括以抽奖形式赠送的一些这个体育赛事啊，这个周边的阿迪达斯定制的，我觉得都是挺好的一个活动啊。如果要是想参与的，咱们现在呢不但购车有优惠、有油卡，还可以享受至高5年的零首付、零利息贷款，赠送5次的常规保养的服务材料，全国通用的啊。只要是喜欢起亚车型的，可以这个抓紧时间联系我。本月呢，我可能还有出差的计划，然后这边肯定给大家服务到位的同时，一定帮大家把所有的这个优惠赠品，还有其他的优势的地方都拿到。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95，机场路12号，一发起亚。
3: 大家好啊，红桃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1号。红桃二车有二车评估价格，想了解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的话，你过来帮你看车评价。4个8 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个8 1357，是1714个8 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那么本周呢，万象装饰给我们的听众带来了618的装新家活动，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让我们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服务，同时呢赠送了29800元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友一定要记住这部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咱们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新，都有听友专属的29800元的好礼包赠送，赶紧拨打电话啊，86239797 8623-9797。那么新房好礼包含了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你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是可以的，全屋家电包括了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以及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的热水器以及小米的空调。老房好礼包括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的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所以说想了解优惠的话，这部电话是一定要记好的，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元，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而且呢在这里啊，万象装饰郑重承诺给大家的是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用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马可波罗、冠珠以及蒙娜丽莎呀、格莱美啊、伊诺、百科陶瓷等等。那你像木门呢，有他的欧派木门、好门面、好家木门，洁具包括了箭牌、安和、恒洁等等这些。那你像地板呢，是有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总之呢，就是我们选择的品牌当中啊，都是大家平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的款式颜色任您去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能够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所以说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以及万象新境等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有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这个时间正好是大半日的喧嚣已经过去了，有片刻松弛的瞬间，我们准备了几首温柔的歌，陪你度过这半下午的慢悠悠的时光。

继续招募到的是我们909的经典线路了，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啊，现在可以报名了，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即可，1390480-6169。对于害怕炎热的人来说啊，那么6月到9月它是进藏最好的一个时候，因为西藏它是冬暖夏凉的，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亚热带风光同在的气候区，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绿色的基因库，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网上都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是会回来的，除了那里的美景和信仰，还有美食也因为天然的馈赠独具风格。我们走进传统藏民家中，亲身感受他们的生活，品尝地道的藏式家常，喝一碗现熬的酥油奶茶，品香甜可口的糌粑和青稞酒。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为大家准备了石锅鸡、牦牛汤锅、大峡谷自助、烤羊晚宴以及尼泊尔特色餐。载歌载舞的特色餐啊，我觉得会让大家通过美食更加的对西藏印象深刻。那么去到西藏会让你相信世间真的是有一片净土，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有璀璨的繁星，还有数不尽的未知惊喜。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我们在6月11号出发，一价全含零自费，又特别赠送了神山经幡祈福和藏式的小礼品，并且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我们是入内去聆听讲解的，价格也只需要6880元。每年的6月到9月都是进藏最好的一个季节了，而且现在啊，我们错峰出游，它会让身心和行程更加的轻松，都是小团出行的品质，也仅有20个席位。我们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另外呢，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八天的行程，我们这次去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同样来添加这部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一首《想念真好》是汪峰写给女儿的生日祝福，其实它的内核不只是父女亲情，更延伸出了对所有错过与想念的温柔诠释，褪去了他惯有的这种嘶吼的呐喊，用最朴素的歌词去讲思念的本质，那些曾经遗憾的分开，那些放在心底的牵挂，想起时依然是温暖的力量。

马上听到的是林宇中的这首《不打烊的电》，在心底挥之不去的思念，用非常细腻又戳心的歌词和旋律啊，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怅然若失。

都说人间四月芳菲尽，在乎六月正当时。如果你今年打算去一趟新疆，不要等到暑假，现在就和我们出发，因为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这个时候赛里木湖是不用站排队的，那拉提草原也不用抢机位，我想这个才是旅行最为舒服的样子。而北疆的初夏气候宜人，尤其是六月的火焰山非常凉爽舒适，我们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909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我们即将出发，全程乘坐到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又非常的宽敞舒适啊。即便景区和景区之间会有一定时间的路途，但是我觉得一点也不孤单，因为整个行程当中沿途的风景啊就会一直让你沉醉，并且呢我们在车上也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在那拉提镇又安排了特色的酒店，所以呢在整个新疆

的行程当中啊，我们休息得非常好。新疆的特色美食呢，也是一定要品尝的，烧烤啊、大盘鸡啊、手抓饭啊、烤包子啊，是不是？还有一场红酒晚宴都在新疆等着你呢。行程当中呢，我们在那拉提空中草原啊，去感受刚换上的新绿，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毡房里飘出奶茶的香味儿，还有独山子大峡谷，这个六月的风带着天山的凉意，站在谷间俯瞰上一年冲刷出来的大地的肌理，连呼吸都会变得通透。所以呢，这个六月如果大家想要去新疆，那么跟着我们的行程，它真的是人少不挤，气温非常的舒适。我们整个北疆的行程是八天的时间，6月30号发团，价格只需要788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另外呢，6月11号出发的西藏7日游也在招募当中，同样来添加手机的微信啊，13904806169，13904806169。

马上听到胡彦斌的这首歌《爱情是怎么了》，他用女性的第一人称视角探讨了爱情当中的情感困惑。在拥有爱情的时候，更要去呵护爱你的人。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喜欢丁克的朋友都知道，都喜欢沉迷于他音乐当中的沉静音域，又充满这种艺术感的独特气质吧。来听今天这首 If。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继续招募经典线路啊，我们西藏四飞七天的行程现在可以添加微信来报名了。那我们这次的团期来到了6月11号。很多朋友会问说什么时候进藏最适合，其实呢西藏真的是一个一年四季啊都有可看之处的一个宝地，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有着不同的景象，特别对于惧怕炎热的人来说，其实呢此刻就是进藏最好的一个时节。因为西藏它是冬暖夏凉的，夏天最高温度不会超过30摄氏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和亚热带风光同在的气候区，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自然的绿色基因库，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网上都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会回来，除了那里的美景和信仰，还有美食也因为天然的馈赠独具风格。我们走进传统藏民家中，亲身感受他们的生活，品尝地道的藏式家常，喝一碗现熬的酥油奶茶，品香甜可口的糌粑和青稞酒。在我们909的行程当中，还为大家特别安排了石锅鸡、牦牛汤锅、大峡谷自助、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载歌载舞啊，在我们的团餐当中去感受西藏的美好。而且呢，去到西藏会让你相信世间真的是有一片净土，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有璀璨的繁星，还有数不尽的未知惊喜。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我们在6月11号出发，一架全含零自费。整个行程当中呢，你像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这一站我们是入内参观的，价格也只需要6880元。每年的6月到9月都是西藏最好的一个季节，而且错峰出游它也会让身心和行程更加的轻松。我们安排小团车型的品质仅有20个席位，来添加手机的微信详询13904806169 13904806169。另外呢，6月30号出发的新疆双飞8天的行程同样在招募当中，这一次我们去到赛里木湖和那拉提草原所在的北疆看一看，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我们909的车型13904806169 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

0: 思念家人，静悄悄的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低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嗨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三的嗨菜下班万岁。风寒情手谈笑，嗨菜唠嗑有一套，嗨菜下播伴随嗨菜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菜儿在忙碌的日子里
0: 等你。各有各的位，各开各的会，就是在嗨菜儿就只有在这个时候能相聚，你说吗？
1: 嗯，
0: 一会儿要回到各宫了，真的是，真不容易啊！10:08，在这个哈小阴天、小凉风的周三的下午，
1: 今天周三了，
0: 可不咋，周三，明天就周四了，明天聊情感了呢，所以我们仨聚在这碰你啊！
1: 明天能回来吗？
0: 我够呛，我估计明天。
1: 那你就赶回来吧，
0: 把劲儿都使在今天。怎么说怎么看怎么吐槽不见的疯狂男沙兵本兵向各位问好。
1: 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哇、
2: wow、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也没唠唠嗑的零零后默默。
0: 要说嘛哈，这个学习压力大怎么办啊？怎么整啊？
1: 怎么整？
0: 就听听老师报的岗。就是你看马上6月7号周天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了嘛哈，孩子们又离开了这个校园了、嗯、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学生时代赢到毕业季，我们不舍的是那些学教室黑板同桌同学还有老师那些场场报的金句儿。嗯，要说从我就是从这些金句当中清醒过来。
1: 你要是当老师，你就得成为老师当中的那个。
0: 但我是发现了，老师报的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先进性，一个时代有时代的不同性。就老师现在报的梗，你知道吗？就跟现在的这个抖音梗就有异曲同工之妙。过去那种梗是属于时代梗，现在那种梗是属于那什么
1: 流行梗。
0: 流行梗。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回忆一下，说说学生时代你那些大神老师们都爆过哪些金句梗，那些名场面、
1: 嗯、他的一些口头禅，
0: 对，
1: 他一些曾经教育你们的名场面，
0: 对，就是可以说损你一个脏字都不带，
1: 那绝对不带脏字、
0: 绝对是，比如说
1: 老师怎么能带脏字，
0: 就是什么什么之前咱们说过的心梗，就是什么小嘴巴闭不上大嘴巴就来了。嗯，完了我弟那天不是回家说吗，就是那个
1: 大眼睛看老师。
0: 我那个小侄子回家说，老师说他说那个就大概
1: 就早吧，有点
0: 就我就说好几个呢，我跟你说，这叫啥呀？就老是说他就是那个那意思啊。有一次他有病了，特逗，他有病了，就是可能都感冒嘛，好多学生都没来，老师一计无开，学生少了，老师语重心长的夸就把那课本就拽在那个讲堂说，哎呀，这个学习好的一个都没来，学习不好的一个都没差，看来病毒进不去的地方，智商也进不去。当时我就老师特别的。当时我就说他就回老师就这么说他，
2: 但这有点太扎心了。
0: 对，就是，但是你看老师多么有意思，多
2: 反转。我就但凡为这句话我都得得病。
1: 老师，我高低让你看看病毒是怎么进去的。
2: 我高低让他进去。
0: 对，所以呢，我就想说，就是现在的老师爆梗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哈，让你就是一下子就记住人心。
1: 现在的老师，我个人更觉得，现在老师跟孩子之间的代沟
0: 是幽默感，
1: 其实更少了，
0: 更少了，对，
1: 更他更了解和贴近孩子的生活，
0: 就没有那种居高临下的那种感受，
1: 所以他更能跟孩子像朋友一样相处，然后说话也经常会爆一些金句儿，
0: 猛料爆一些金句儿。好嘞，今天就一人分享一个啊，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根横杠的3”。除此之外呢，我们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快乐行程吧。
2: 西藏，
0: 在这个6月11号，我们有一个非常美妙的行程。那跟去西藏这个地方啊，不是背包客，没有一些这个就是旅游经验的话，最好是跟团走。
2: 难，对，
0: 就要跟团走。而你千万记住，不是说过再说我们的团有多好，你可以不报我们的团，但是我们温馨提示，只要你没有去过西藏的第一次去的话，一定要报好团，报品质团，因为更安心更安全更有保障。909从23年开始我们就做这个精品西藏7天的这个行程，我们的好多主持人也跟着我们的粉丝都一起去过了，而且呢好多粉丝跟我们去完西藏之后给他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这样旅行的经历，他们也知道原来909电台的西藏之行也如此的高端，而且无论在各方面安排上吃住行包括这个就是行程当中都很到位，
2: 非常的好。
0: 我们这个6月11号的行程还是6880元一价全含，你现在可以查查任何只要是查机票的网站，你看看4段飞机来回从哈尔滨去拉萨回来再到哈尔滨 往返不算燃油费多少钱，已经要小6000了、
1: 嗯、
0: 啊！我们这次呢，费用一共才6880元，
1: 非常划算。然后呢，我们行程当中去到的景点也特别全面，5个5A级景区，我们会去到
0: 4个，
1: 而且大昭寺和
0: 布达拉宫，
1: 我们是保证入内的，
0: 保证入内，绝对入内，而且入内参观的时间还挺长。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的布达拉宫有一个白宫，有个红宫，都可以参观得到。而且呢，这次的行程当中，像入住的酒店，就光那一晚酒店，我跟你说，就得1000多。因为旺季的时候可能会更贵，就是我们这次的圣济洲际酒店嘛，也就是那个大堂有一个迷你布达拉宫的那个，那个不是你有那个
2: 圣济洲际大酒店，
0: 那个不是你有钱就能住得上，有时候你连排都排不上，因为他那个酒店的接待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呢，我们而且这个行程当中还要告诉我们的喜欢父母去西藏的话，有一个好处，除了林芝那一晚，因为它海拔只有2000多米，很低，没有不含氧，其他的那个五晚酒店都是海洋酒店，所以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吸氧了，这个行程还是非常棒的。那如果你想报名，就19个机位，我们19人成团，6月11号现在就剩7个机位了啊，已经报一半了，所以一大半了。如果你想报名，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西藏，18646112773，备注西藏。6月11号以后的团期是要涨价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能去就赶紧现在去。
2: 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西藏。同时，我们也有新疆的团期，也可以备注。
0: 没错。还有这个俄罗斯的行程你也可以来备注啊。

0: 来自林俊杰这首歌哈，叫《因你而美》。哎呦，这第一次听到他，有的时候中间会有那种用特别大的胸声哈，在模仿张学友唱歌那种感觉。
1: 是的，
0: 他也是玩起来了，
1: 本来就是多元化的一个歌手
0: 啊，
1: 那
0: 玩起来了。
1: 我觉得林俊杰就是似水一样的这个男人，在什么形态当中，他就能变成什么样子。
0: 其实就是因为唱功基础在这，能力强啊。其实这东西呢，有的时候也不是强拉硬拽哈，就是对于一个歌手来说，有的时候他如何能够驾驭多变的风格呢？其实这也是跟减肥的原理其实挺像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他用什么方式他都能掉秤，是因为他的身体的一个基础代谢在那儿，所以他减肥就容易。
1: 没错，就是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但是方法只要掌握对了的话，只不过是快慢的问题，
0: 但是怎么提高型的那些是个问题，
1: 怎么是多少的问题。我们今天就教大家一个黑科技的方法，就能让你啊这个完全不用痛苦的去节食，而且呢它立竿见影，非常的管用，那就是来自纳之美的这个黑科技的瘦身。而它这个瘦身呢，主要不是说以肉减肉，不是减掉肉，不是物理性的就拉倒了，而是它让你长时间保持这个高代谢的这个体质，这是很多减肥的终极奥义。那我们今天请到了纳之美的老师，跟我们说一下如何在纳之美进行一个快速的提高代谢，并且把赘肉先暂时甩掉它5到8斤。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也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人不止5到8斤，是吧？
2: 对，确实啊，就像说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胖瘦程度它也不一样啊。所以说纳之美减肥效果确实好，但是每个人的掉秤程度它也是不一样的啊。如果说想减肥，你还不想节食，还不想运动，那你就来我们纳之美。

0: 美来试一试我们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仪器啊，每天做半个小时，没有任何的减肥药代餐，食谱都没有，只做仪器啊。咱们这个仪器呢，主要是坐在肚子上，但是瘦呢瘦全身，哪儿胖可能哪儿掉的会多一点。每天半个小时，其实你不要小瞧这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就相当于你在有氧运动两三个小时的一个运动量啊，帮助你消耗600大卡的一个热量。其实最主要的是啥？帮助你提高代谢啊，就是打通经络，以提高代谢为主。你想一想，你代谢好了，可能你吃进去的食物囤积了，是不是你就不会说发胖？而且代谢好了，代谢快了，你还会体重往下去降。
1: 当然了，代谢如果真的打开的话，人就是瘦的，吃什么都会瘦。关键是今天在这十分钟当中，你只需要知道怎么去纳智美，怎么能够让100块钱
2: 翻回它。
1: 减掉5到8斤
2: 最大的作用，
1: 对，就是发挥最大作用。
2: 其实就是在减肥这件事儿上，你如果告诉一个人说用100块钱能起效果，
1: 哎呀妈，别
2: 说，其实很难以置信。
1: 你就别说纳智美给我100块钱，你给我1000块钱，我也愿意去减5到8斤。因为比如说对于这种女孩，比如说130斤的女孩，她要想减掉2-3斤都非常困难。这个不是说她不吃的原因，她就没有代谢了，而且往往有人走这个误区，就是越不吃身体越不代谢。
2: 而且这个东西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纳智美这100块钱的其次呢，其实到最后的效果也是因人而异的，对吧？
0: 对，但是都会掉秤，就是，
2: 因为大基数的话它掉的就会更
0: 多
2: 一些。
0: 对，大基数可能我们所说的现在是100块钱体验7天能掉5到8斤，可能我们说的是一个保守的，也有很多大基数的掉的不只是这些，当然也有小基数啊，甚至在标体之下的啊，但是掉不了8-9斤，掉个4-5斤不也挺好的吗？所以说呢，无论你是大基数还是小基数，都是正常吃喝啊，就是不节食不运动的。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就是咋的，现在减肥吧，别拖别等，就是你看，尤其现在就想胖几斤的，就想减掉几斤的，你现在趁着说听到这个广播了，你就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拨打这电话来报名。就胖几斤的，我可能我这100块钱体验这7天，我就已经足够了，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基数的呢，那你听到这个呢，更好的一个福音是啥？我看看我纳智美是怎么减的，我再往下减几十斤，是不是我感觉我那个挺轻松的？我有希望了，说我更瘦一点，更健康一点。其实无论大基数的也好，小基数的也好，只要你来体验这几天呢，都是体重是有变化的，就是多少的事儿。
1: 我觉得啊，刚才这个老师说的一句话说不等，其实每个对于每一个身体身材不自信的人，他都不想等，他可能立马他可能马上就去，但是他可能被之前的一些方法骗怕了，然后呢也可能试过好多方法没有效果，他已经失去了耐性了，甚至呢花了很高的价钱没有什么效果，他已经失去了信心了，
2: 就比较灰心丧气了。
1: 其实纳智美是让这些人重拾信心，100块钱其实对于一个想瘦身，这个想快速恢复这个
2: 有减肥效果，
1: 对，其实它根本不叫钱，可以忽略不计。我可以花时间成本，我也可以花金钱成本，无所谓。但是是不是能达到之前承诺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观望了，就一直在听节目。他其实100块钱，你说谁拿不出来？但是它就是到底有没有效果，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这个十分钟节目跟大家说的这个方法，您可以去试一下，感受一下。目前来说，据不完全统计，在纳智美进行7天试用的这些人，100%掉秤了，掉的斤数可能比8斤更多，可能5到8斤之内，但是绝对这个数据是每个人都掉了，没有说没掉，或者是没有，更没有说是不但掉没掉，不但没掉反而涨的。就看你个人的体质，也许这个打通经络、打通高这个代谢的这个仪器对你来说非常的好使，直接就跟真的把你那个开关打开了，然后呢，直接你会发现效果很明显。但有些人可能前两天没有效果，后几天才有效果，这个都是跟人有关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真正的去感受一下，不遭罪，首先纳智美没让你遭罪，没让你饿着，没让你每天在我们这个纳智美的基础上再跑个10000步，没有，绝对就是每天躺半个小时，机器运作在你身上，可以让你全身这个代谢提高，然后呢带走这个赘肉，就这样的一个方法。如果你觉得100块钱那没问题，再试试呗，你中午午休也是试，你每天你连续试它一个礼拜，你看看效果。8834-4-3打这个电话进行预约，8834-4-3，8834-4-3。 离你最近的那家店就可以预约，每家店一天拿出五个名额。那像道理啊、厢房啊、群力啊、哈西啊，还有松北都有店，
0: 对，
1: 所以。

0: 那你在哪个区域上班，家住哪儿，你方便你就打电话8834443预约上就近的那家店，你去试一个礼拜。我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真正从老师口里说，咱们有哪个粉丝在我们这儿减掉了多少斤，就像我那个大学同学似的，根本没有告诉我去减，他减了7.5斤嘛，就是她是一个140多斤的一个女孩，然后在那之美减掉了7斤多，你想想她变成130多斤，她最大的感受就是我的肚子原来穿裙子还是穿裤子，中间那个小游泳圈是遮出来的，就是在
1: 确
0: 裤腰
1: 实。
0: 带的外边，她说。因为它正好作用在肚子上，他说我瘦肚子是最明显的，你再一穿就感觉平坦了好多，这就是他要达到的效果，所以他就很开心，而且呢，他在长时间之内也并没有反弹，所以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尤其女孩啊，不比男孩，同样晚上加餐，男孩可能不长秤，但女孩这一点就是体质上的问题，她就会长肉，而且女孩比男孩在瘦身过程当中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所以娜之美是等于打开了一个捷径，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八八三四四个三，八八三四四个三。那顾问给我们介绍一下，去娜之美这100块钱没有额外消费吧？而且是不是多大年龄都可以？
2: 没有额外消费，但是年龄呢也会有一个限制啊，就
0: 嗯。
2: 是说60岁左右的还可以，如果说太大年龄的话就不建议了啊。所以说呢，然后再个小孩呢，就是8、9岁的小孩都可以，像哺乳期的也可以啊。就是如果说想减肥，你就趁早，就说别说我年龄大了，或者是我年龄小了怎么的，就看你想不想减，
0: 嗯，
2: 也别说什么借口我代谢慢怎么地的，就来娜之美来，就是我们不考虑你的代谢快与慢，
0: 嗯，
2: 你只要来就可以。你看看我们每天有进来的，然后也有减完走的。你看，每个进来的顾客都说我要减成他那样，他那样怎么还在减肥呢？是不是？那是人家已经减瘦了以后，但是你以后走呢，你也会别的顾客也会去羡慕你的身
0: 对，
2: 材。
0: 你只看到他的结果，但你没看到他那在娜之美的过程。
2: 对，
0: 你感受的其实先从过程再到结果。等你从娜之美出来的话，别人也说我想减成你那样子。
2: 确实
0: 对对
2: 啊，
0: 对，
2: 就是说所有人都是啊，咱们先花100块钱体验7天。咱们有海西、群力、松北、厢房、中央大街，你离哪个店？你去哪个店就可以啊，咱们
0: 哎，
2: 就近就可以，
0: 没
2: 都
0: 错，
2: 是100块钱体验7天，
0: 嗯，
2: 不节食不运动啊，不用跑不用跳，能掉多少呢？5到8斤，如果说斤数大的话，可能还会更多一点，大基数的咱多掉点，小基数呢咱可能掉的少一点，但是都是有变化的，就是多少的事儿。
0: 其实我挺，说实话，我有默默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感受，
3: 嗯，
0: 其实我有时候对一些1米65左右。110斤左右的女孩，天天张罗减肥，我特别不能理解。你能不能给那些大基数的女孩，让她们那个啥更自信一点？
3: 他们是属于是一种精益求精的，
0: 太精致了。你像1米65的女孩，110多斤，我觉得已经
2: 这个充分说明啥啊？就是越精致的女孩，她想更精致一
3: 要
2: 点，
3: 求更
2: 可能
3: 高。
2: 就是大基数的减几十斤以后，可能她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一
0: 啊，
2: 个变
0: 对
2: 化。
0: 对对。
2: 但是小基数可能减几斤以后，她可能是更精致了，
0: 完
2: 就
0: 美
2: 是
0: 了。
2: 对。
0: 对对对。
2: 所以说，就你看现在大基数的在减肥，小基数的也在减肥。都是充分说明啥？你看能来到我们娜之美，充分说明啥？这个效果真的是给到他了，
3: 嗯，
2: 不用你花太多钱，100块钱体验其次啊，就是能让你看见效果。大基数的再接着往下减，是不是看见希望了？
0: 没错。
2: 小基数的，哎呦，减几斤挺精致的，特别高兴，对不对？都是花这100块钱，所以说呢，就是。我在这说的有多好，你不去实践，你也永远不知道我们娜之美花这100块钱能让你掉多少，对不对？所以说呢，想减肥，抓紧趁早拿起你手中的这部电话。8834443，8834443。
0: 8834443，8834443。现在还有时间，赶快去预约，就近预约。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身材，健康的身材。
3: 没错。
0: 好嘞，感谢娜之美的顾问，我们稍后继续。嗨三儿下班万岁！今天我们嗨三儿跟大家聊的就是。毕业季的学生又开始离开校园了，走向这个一年一度的高考了，或者是中考了哈。其实，在学生时代留给我们的是那些明亮的这个课桌、教室，这个比如说还有呢黑板，还有就是老师那一句句经典的梗。说说你印象深刻的，你们那些大神老师们都爆过哪些梗？无论是批评你的，还是说服你的，还是他上课说的那些口头语，
3: 是逗笑你的，
0: 没错，
3: 啊、
0: 那些梗
3: 发送到这个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考教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
0: 一会儿我们俩回来。

0: 好，接下来有请兵哥给大家胡说八道。
1: 哎，我告诉你啊，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爆这个梗，有的时候老师随口一说、啊、他也不是有心的、啊、也算有时候胡说，但是却引起了学生巨大的这个共鸣。
0: 我刚才就很注意你说的，我都录下来了、嗯、
1: 是不是，你就像比萨斜塔一样。你一天天的，我跟你说月月
2: 坏人，
1: 如果20年以后木木还能像我有这么高燃的工作状态，
0: 当然不能
1: 了，其实你也算是，你怎么就不
3: 能，他现在这样，你说他
0: 20年
3: 之后怎么可能像你这样？
1: 最近给他什么活让他这么累啊？我感觉你看今天我看他今天，因为他每天
3: 应该都在晚上，我觉得
1: 挺的。

0: 然后我看那个花衬衫、小黑裤，目不魅力挡不住。哎呀，你在后面还是相当有派的呢。嗯，
1: 是你那裤子也摩擦的声音很大。
0: 你是听见了磨裤子声音？
1: 我是听着后面有人怎么穿个小孩裤子。我一回头啊，兵哥，
0: 都经历过校园时代吧？老师肯定损过你，老师也肯定批评过你，
2: 或者也夸过你，
0: 或者也夸过你。老师，
2: 但是老师有的时候很幽默，
0: 但是非常幽默，
2: 他绝对不会。因为他，我个人觉得这是老师常年积累出来的，
0: 是魅力，
2: 是常年积累出来。因为什么？他带的孩子不止你一届，
1: 对，
2: 他天天看到，
1: 但是你永远是他带的最差的一届。
0: 对，
2: 但是他看到这么多孩子，总是在一波一波的交替，他觉得总用一样的话术，觉得没有新意，所以总是能够翻出很多新花样，爆出很多新梗。
0: 我小时候不是我小时候不是特别能说吗？啊、就可劲唠。老师，
2: 你不是小时候别，
0: 然后老师，
2: 你怎么是小时候特别能说呢？
0: 我现在不，
2: 你现在依然保持特别。
0: 我
1: 哥就这么来说，别的也不说了，
0: 我物尽其用啊。
1: 兵哥，兵哥，咱都别跟什么那什么人比。我跟月姐，我俩是主持人，
0: 嗯，
1: 对不对？
2: 比不了，
1: 就我俩加一起
2: 不如你。
1: 也不行，
0: 你俩不是资深的，不够资深。我跟你说啊、嗯，你就是我小时候不特别能唠吗？我从小学老师就说了，马兵来，你把这道题回答一下。你
2: 不那么能说吗？
0: 完，老师就爆出金句了、嗯，站起来，坐下，你是小喇叭；站起来，你是小哑巴。就是老师会这么说，这咋给你的、
1: 哎？
0: 对对，坐下来你是小喇叭，站起来你是小哑巴。
2: 我都知道你们老师当时都会用什么话语来形容。
0: 就是，哎呀，老师用，
2: 爸爸那些没用，你可难了。一叫你回答问题，你就憋不出声
0: 来。
2: 爸爸来
0: 说呀，
2: 爸爸那个底下，把你那底下的能耐都给我使出来呀、啊！你
1: 刚才那眼睛眯缝眯缝，现在怎么直勾
2: 的？啊，你前面唠，后面唠，左面唠，右面唠的你，给你放哪儿你都是中心。
1: 就不够你唠了，给你放哪儿哪块就废。
0: 哎呦，怎么听的话这么耳熟呢？
1: 哎，但是我真的发现，哎，数学老师，我遇到咱俩好像是一个数学老师，孟然，他说他的数学老师啊，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好，我在 X 轴和 Y 轴之间现在设置一个 P 点，看好，我要变形了。
0: 肯定是，哎、
1: 我
0: 觉得
1: 我高中数学老师也是。
0: 就
1: 他是故意这么说的，其实是为了调动起大家的这个，因为本身数学课枯燥嘛。
2: 对，老师也是在想尽
1: 一切
2: 办法，
1: 调动你的，
2: 让你们来
1: 注意力。对，
0: 哎，我怎么满满都是批评我的，就是批评我们的这个，就是那个梗呢？我记得我们语文老师，小学
2: 那是因为你，
0: 小学不是班主任，我们班主任哗哗哗都能唠，你知道吗？就得能唠。你记不记得老师一拉门，全场都安静了？就是有时候那班级得像乱营了似的。我们老师就爆个金梗，他一拉门。全安静。老师说：“你们再要听不见上课铃的话，我以后就听不见下课铃，就是我不给你下课
1: 啊，
0: 就挺有意思的啊。”还有一次，我们成绩差，总是全年倒数第二，就是总成绩。中考了，大家努努力，来现在发卷，把窗帘拉上。老师为什么呀？家丑不可外扬。这都是我们老师爆出来的梗，我跟你说，老逗了。就他能够那什么？老师这个还用抄笔记吗？老师不用了，按一下你脑门，双击就行了。就是都是他爆出来的梗，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老师还是他还是很有
2: 论一个幽默的老师能够给孩子带来多少快乐，
0: 就是爆梗啊、嗯！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带三十三个横杠的三，我看看你上学的时候都有哪些这个梗，
2: 哪些老师用他的聪明才智、幽默以及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记住了他。
0: 对，阿勇说。我们班最差的那个每次考试都不及格，然后就几科加起来，老师说你考那分还没有你写码大呢。就是你还搁这什么呢啊，所以我就觉得就挺逗的。
2: 来看变形的拿纸那一个老师啊，一杯冰可乐也是、他说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数学老师在推倒的时候的大喊一声、注意看啊，
1: 我
2: 要
1: 变
2: 形
1: 了。啊，真的，我高中的那个数学老师真是这样。
0: 我在这个点上放了一个屁，
1: 哎，
0: 大家一定要仔细看。对对对，我记得生物老师吧，我们生物老师说话就是鼻音特别重，然后每次都这么说话。然后我们老师，我们你想想，小学那孩子又踢完球，又打完篮球，又汗臭味，又这个脚酸味啥都在一起。然后老师有一次就突然拉开了我们六年一的门，一拉开，哎呦我的妈呀，这六年一好像厕所。然后我就记得完了以后，大家就疯传说六年一是厕所。
3: 哎，有的时候可不是嘛，就是
2: 可见你班男生有多么不注意个人卫生。
0: 那时候都那样，不是说你就是你们班，要是男生他也有几个就不讲究卫生的，就那个酸球服就往那个塑料糖里头塞。

0: 哎，他也不回家洗。
1: 对，还有上学期的那个已经长了毛的。
0: 对，就是啥啥都往书桌堂里堆。我们老师有一个明令禁止，他下课，他说他要掏猫篓，就是掏你们的书桌堂，就掏，就是凡是那啥的，都你们家长找着，你们家长就给你这些东西都拎去。还有就是七月份的那什么饭菜，九月份的拿走。就是这种的，
2: 那都是病毒了，
0: 就特别有意思。
2: 但我真的是，我们初中老师真有过那种情况，就是孩子出去玩去，玩的回来就我们数学老师说他当时的班主任，初中的班主任，说你造的都敢地里土豆子了，然后真的就是提了他上水房去给他洗脸去，洗脸洗脖子，就实在是那小造的。
1: 那谁默默找金果拿过来，我给他搓搓。
2: 可就差给你搓搓了。
0: 你要说要不是老师，他要不盘古开天辟地，要博览群书，他没有想象力能爆这梗来哈。花花他说，我们班也是贼能唠的那种孩子，就老能唠了，你知道吗？我们老师说应该给你们颁个奖，诺贝尔一直奖。就老师都气得没可，就是气的啊！我，你们班能唠吗？
1: 哪个班
0: 不能唠？
1: 都能唠。就是我以前也算是能唠的，但是在你这儿面前，我要是跟你一个班就好了，我肯定是那个不能唠。
2: 我也是，我在班里也算是能唠，
1: 但是跟你比还不
0: 行。哎，我跟你说，我就感觉那个，我你知道，我就人工 QQ， 就是有那个吧，就全方位的唠，左右唠。老师说，我现在不敢给你放，我不敢给你跟人类放在一起，就是那意思，我只能跟你跟物体放在一起。
1: 咱就不说别的，
2: 这尼克也不行、啊，
1: 咱就说东北超提展回来的道士、
2: 哎，
1: 那个时候已经半夜十二点了，
2: 那样了，
1: 已经半夜十二点了，
2: 关键
1: 大家都已经很疲惫了吧？所有人在车上都已经就是想安然入睡，
0: 或者 P 片啥的。
2: 然后兵哥看着手机，
1: 你保证能听到你兵哥他们
2: 说话？
1: 哎，是人，
2: 我跟你说，哎呀，
1: 而且还是拿着他那沙哑的嗓音。
0: 就是，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燃的人吧。就那天小 M 给我发了一个，就说你就属于高燃的人，有的低燃的人，就是他可能也是开心，但是他不会
1: 就是鞭炮里你兵哥就是那个噼啪噼啪
0: 小鞭儿。
2: 就不是高燃兵、你是自燃，
1: 就是白银呢，你是
0: 哎呀，所以今天嗨三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你们老师有没有在学生时代你觉得他爆的一个梗特别有意思，是批评你的好，说教你的好，讲课也好啊，或者是平时说话唠嗑也好，你觉得这个老师特别的幽默，他说的那个话都能成为金句儿啊，让你印象现在也非常的深刻。
1: 分享了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哎，
1: 然后来说说我们的万象装饰。
0: 万象装饰其实本周呢，这不618要到了吗？
1: 对，
0: 家装现在也是卷上一波啊！
1: 我刚才跟你们说618吧，是我在什么某东上也看了，某宝上也看了，各种平台一比较哈，都有不同的优惠，力度确实挺大。但是想要装修的朋友呢，就听听我们这个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的618的装新家的活动。万象装饰的大包整装现在只需要48800元，可以让你体验的是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那同时，48800是他们家的整个店面的一个就是套餐优惠活动，那我们听友呢能够拿到一个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听友可以先记好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专业新房装修，老房翻新，不管你是新房还是老房子，刚才我说的29800的听友专属的好礼包都有，内容不同，但价值都是29800。你可以先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我们先来说新房的好礼包里面都含有什么。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级别也是非常高的环保级别。想做衣柜做衣柜，想做鞋柜榻榻米都可以，一共是18投影。全屋的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包括海尔的热水器、以及即将就能派上用场的 1.5P 的小米空调，这些加一起就是价值29800的新房的好礼包。
0: 赠的还是非常多的。
1: 老房的好礼包是啥呢？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的70铝塑铝的窗户、不限平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的换线电线啊。
0: 对，
1: 然后
0: 这好像是新家的
1: 防
0: 盗
1: 门。
0: 对，
1: 这些加一起29800的老房的好礼包，听友专属的， 送给你。
0: 没错，而且它那个七零铝塑里头是不限平米数，它很贵的那一套啊。
1: 对，你房子大的话，你比如说你
0: 窗户多的那
1: 老房，你是100来平的，
0: 对对对，
1: 那你窗户多就很划算。
0: 对对对。
1: 所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想要抢占这个优惠名额，拿到29800的好礼包，
0: 对，
1: 拨打8623-9797。
0: 你只有听节目才有赠送啊，你不听节目压根不知道48800还能额外赠送29800。
1: 嗯嗯。
0: 外向装饰大包整装48800的房子，让您焕然一新。那外向装饰在这里郑重承诺，所有的这个装修全部是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像陶瓷、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梅、伊诺、百科。木门有塌塌、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等等，洁具像键盘、安和、恒洁、云路达、卫浴等等，地板生活家圣象这次也来了，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橱柜采用的全部都是啊这个尼尔科达的这环保材质，所以呢公司啊这个展件2000多平以上的这个百款样式，您自己去挑，任意去选，
2: 没错，而且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而且就是让装修的业主们，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能省下很多无形的费用。那像隐蔽工程这一块呢，也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也是质保10年，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今天给大家多一个选择，万象，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的抖音账号，也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包罗万象的万象，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到店，也有好礼相送。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活动到周五结束啊，这是618本周的这个可以说万象一年以来力度最大的，加了很多的优惠项目，还加了很多的品牌，
1: 确实比之前还要
0: 大。对对对，而且29800，你想想，就等于你房子一共加起来48800赠你多，你可以省了将近30000块钱呢，你干啥不好啊？好多电器都不用你买了，真是挺划算的啊！而且你啊，提前打电话沟通，说说你的需求，说说你家房子多少米，
1: 具体的问题
0: 跟他去定，
1: 具体沟通。
0: 对
1: 啊，但是优惠的大礼包，这个好礼包肯定是一定给到你的。好嘞，86239797。
0: 听首歌，一会儿继续回来说说这些年你印象深刻的，你老师都爆过哪些金句名场面。

0: 16:51，就是我觉得把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即将
1: 逝去的歌，
0: 对，
1: 就是你要逝去的一段回忆也算
0: 是。
1: 是
0: 的，因为可能高三和初三的时候，
2: 其实这首歌很有毕业的感觉，
0: 非常有毕业的感觉。
2: 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就是我初中的时候，
0: 觉得这首歌蛮带感啊。就是你想，就是我发现你这三年无论学习压力多么大，当毕业那一刻，你总是觉得校园是最美好的，一切都是让你留恋的，包括老师报的这些梗。你看韩树就说，我们老师经常说我，你这屁股上有喇叭啊，为什么一坐就开响？就是你一坐就开唠，我跟你说啊。
2: 这是屁股的事儿吗？
1: 那是凳子的事儿。
0: 挚友更逗，挚友说我小时候嘴大，特别爱乐，老师每次叫的大勇啊，笑得那么高兴，一会儿大牙在冻感冒了。对，我们老师经常就说的，
2: 给你牙，给你牙穿个衣服呢不？
0: 对，我们班级有一个，我就不说他是谁了，他嘴特别大，就是我们都管他叫某某大嘴儿，他也贼能吃，你知道吗？老师有一天就他正吃饭，他吃饭还不忘了，这边冒着热乎气儿的饭，这边还能就是那个嘴因为大吧，还能露出点气儿跟别人唠嗑，还不带喷饭的。老师就是你是绝活，老师说，哎呀妈呀，那个比如说谁谁谁哈，这嘴大的不行，带上两针吧。就是给你缝两针，给你带两针。我觉得老师说
1: 闭嘴多用，
0: 就是觉得特别特别的
1: 有意思。晨晨说的就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也是老师所有老师可能经常会用的，一考试就麻爪啊。
0: 对，
1: 麻爪这个词儿其实是啥意思？
2: 麻爪
0: 就啥也不会吗？就麻爪了，笔也不动了，就是麻爪吗？麻爪，
2: 哎，这词儿得怎么？
1: 我感觉就像是手痉挛了一样，
0: 就不会答了，不会了，
1: 麻爪了吗？就不会了吗？
0: 是，哎，
1: 嗯，
0: 我什么来着？我知道，他总跟他女同学唠嗑，你知道吗？他俩还是这样的，就这样，完了还就在老师眼皮子底下，虽然声不大，对，老师听着闹心，老师说，哎，你俩默默和星月，你俩不行拉个群吧，拉个群唠多好呢。
2: 麻爪的释义
0: 啊，
2: 来自百度教育汉语。形容北方的方言，由于见到某些烦恼、惊奇或者恐怖的事物，不知所措，
0: 就是不会了吗？
2: 是一种不知所措，
0: 你知道吗？在这里啊，就是也预祝一下我们即将参加这个高考
2: 所有的莘莘学子们，
0: 对对对，就是能够考出一个你自己
2: 认为都能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0: 一般来说都能比之前模拟的分要高出一些来，就是至少高出10分20分，希望大家能高的更多，就是答的全对，蒙的全会，而且别麻爪。记住，有两种人到考场就突然完了，一看，哎呀妈呀，这题我全会，由于过度兴奋就忘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很理解的，哎呀妈，我全不会，无非就是两种情况。
2: 斌哥，你应该是心理素质很好的，在考试的过程。
1: 对呀，反正也不会，素质能不好吗？你看，我跟你说，在学校当中，只有两种人是特别的不麻爪的，一个就是学的最好的。一看都会，
0: 对，
1: 一个就是学的最差的，反正都不会。哎，这两种心态是最好的，最怕就是那种上不上下不下的，
2: 哎、
1: 我能高能低的这种。
2: 这种最紧张，他看到那个题，他就感觉哎，这个题好像会，哎，这题好像又做不上，哎。

0: 对，
1: 就是原浆含量有多少，
0: 是不是 NFC 的这种，
1: 对
0: 有的人有
1: 蓝莓 NFC 都做不到，因为蓝莓这个东西榨出汁太少。
0: 因为蓝莓，你想想你自己在早市或者买就是那个夜市去买一盒蓝莓得多少钱，对吧？也不便宜一盒。所以呢，蓝莓要是成汁的话，它还有一些萃取的这个技术在里边。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官方商城卖的这款这个蓝莓汁，我觉得
1: 我咋没看着呢？
0: 如果真的是
2: 这么说啊，它这一包原浆大概是约等于50颗新鲜蓝莓
0: 啊，那就二两
2: 营养，
0: 一两蓝莓，所以我就觉得还是不错的，而且、
2: 这个真可以尝尝，因为也没喝过蓝莓原浆。
1: 来看看这个叫做
2: 山海姑娘，
1: 来自大兴安岭野生蓝莓原浆，原浆啊，它这是原浆。
0: 原浆，我们看，
1: 它不是说给你做大剂量的饮料，它就是多少毫升？50毫升是吗？
0: 对，它这边是这样的啊，这一组是5盒，一盒里边是7小包，然后呢，就是35包嘛。这个今天便宜啊，它这个原价是229，
2: 今天是169，
0: 169能拿走35包。
1: 35小包，
0: 一天喝一袋，能喝一个多月。
1: 3块钱一袋呗，相当于。
0: 对。
1: 3块钱要买蓝莓的话，我看一盒也得12的话，哎呀，3块钱可能也就能买着。
0: 3块钱？
1: 几两？
0: 几个吧，也就
1: 5、6、7、8个吧。
0: 就7、8个吧，也就、那个蓝莓一盒是很贵的，我家现在
2: 买10盒要更便宜啊。
0: 对，
2: 刚才说169是一共买5盒，然后
1: 10盒220，299，
2: 对，
1: 那就相当于29.9块一盒，一盒里面7包是吧？
0: 你看，
2: 对，
0: 你好，
1: 更便宜了。
0: 好在哪儿呢？这个蓝莓是来自蓝莓圣地大兴安岭嘛，而且呢，山泉水灌溉，不打任何化肥农药，也就是没有重金属的污染，纯纯的。好东西，
1: 蓝莓原浆，一天一包，
0: 三四块钱。对，
2: 哎，这咱仨囤一个呀。
0: 花青素非常高，蓝莓好，蓝莓真是花青素很高。
2: 对啊，
1: 所以说你不用喝那些饮料，也不用喝那么多水分，你就喝那么一小包原浆，然后所有的花青素也到了，
0: 对，
1: 营养也有了。
2: 来吧，赶紧告诉大家咋买。购买的话，这个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后台回复蓝莓这俩字儿，
0: 没错，229，35包，现在169，35包。真挺好的，一天一包能喝一个多月。
1: 我觉得买10盒，
0: 哎，对，
2: 十盒
0: 的，还有个升级款是10盒的，还送4包蓝莓果干呢。
1: 299，十盒。关键它这个蓝莓不是咱们平时在市场上买的吃的蓝莓，
0: 对，
1: 它是来自于大兴安岭的，来自于这个我们说这个产区当中的，它是天然的蓝莓，还不是那种。咱们小蓝莓，你们有印象吗？是大兴安，你们吃过大兴安岭的那种蓝莓吗？他们曾经有人给我拿过，就是拿桶拎来的那种。它是小圆粒儿，很小很小一颗圆粒儿，并不像我们现在
2: 味道
1: 极浓极酸。咱们就是说啊，
2: 是
1: 那种，就是酸的那种，它不是说为了口感。
0: 你看人家说了，最狠的就是它的花青素含量是人工蓝莓的20倍。
1: 对，就是它是那种浓度极高的小蓝莓，
0: 对，
1: 浓
2: 缩的都是精华。
0: 拼点，我咱10盒这样，10盒229吧，咱仨一人
2: 200。
0: 129除以3，
1: 这下去再算就行，
0: 对不对？
1: 反正就是大家去抢吧。
0: 拼点
1: 山海姑娘的野生蓝莓原浆啊，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建议大家就囤十盒，
0: 十盒的那个，
1: 十盒就是70袋呗，
2: 299，
0: 还能赠4袋蓝莓果干呢，
1: 70袋能喝小3个月，挺好的，对眼睛也好。
0: 对啊，
1: 是是
0: 多喝点，尤其咱们
1: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乐广播，
0: 然后呢？
2: 回复蓝莓俩字儿，
0: 就蓝莓，赶紧抢了。我们一会儿拼一单。
1: 299，10盒，一盒才不到30块钱，里面7包，一包平均下来就3块多钱。
0: 对啊，就是很合适的，
1: 挺好，
0: 就赶紧喝吧。而且
1: 不比你喝那大奶茶强。
0: 一颗，那不是一个玩意儿，是好东西。用咱们爹妈说，那好东西啊，所以赶快去抢。它这个蓝莓醇，一颗顶20颗的含量。好嘞，那我
1: 10颗。
0: 20倍的营养，说了一颗顶20颗的营养素，20倍，所以呢，好东西啊，大家可以去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一会儿呢再跟大家去分享这些年你的老师报过那些金句名场面。
2: 哎，音乐广
3: 播，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

0: 海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到嗨三儿，
1: 下班万岁。东北的苹果，东北的梨，东北的嗨三儿招人迷，嗨三儿下班万岁，由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0: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忙碌的日子里
1: 等你。我就是那个这有才烧烤笑水男神，我叫快乐男沙兵本兵，向各位问好。
0: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星月。
1: 哇哦，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重新排唠唠嗑零零后默默。
1: 就默默应该跟多跟咱俩接触，就是别让他自己在独自的角落。
0: 不是，默默有病都是有原因的。
1: 就是我应该觉得
0: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跟你接触过多的原因造成的？
1: 他是跟我接触太少了，你知道吗？
0: 啊，那你就带他娱乐呀。
1: 就是他自己，他你看那个死叔，看不见？就他那个样子，你看，就他那个眼神当中就不像00后的眼神。就是那天我仔细，
2: 为什么
1: 我仔细看，他没有那个年轻人那个样子，他过度的城市化了。就那天我们也在说，说默默的眼神过度经历的太多，你的眼神里总是经历了什么？社会上的一些，就是你提前经历了，应该我40岁经历的，你可你20岁已经经历完了。
0: 经历啥？默默打的进入哪个？
2: 咋的？什么什么聊到这个话题？
1: 比如说你做过驻唱对吧？你肯定看过那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那些灯红酒绿。
0: 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
1: 我们就没有提前过，可能我没有，我都不会去酒吧。如果不就是那种，就是我相信你跟你人生经历是有关的，还有就是跟你的一些成长过往也是有关的，这些都是从你的眼神里能够看出来的。
2: 现在听众朋友就猜默默得。默默是个多么苦的孩子，
1: 是不是？而且昨天你说了，由于你太能吃，17、18岁你就离家出走了，
2: 就家里已经担负不起我的大位了。
1: 你看你月姐，虽然已经事业有成、功成名就，而且家庭幸福，你看她的眼神里就是清澈，就是那种像大学生一样，就是这种感觉。
0: 哪个大学呀？老年大学呀？
2: 继续教育学院。
1: 对，所以我今天还想跟大家说说，离开校园这么多年了，我依然依稀的记着老师那些爆出的名梗，就是那些名场面啊，特别有意思。卖土鸡他说，我们老师突然有一天跟我们说，你们今天的伙食挺好啊，我们一脸看着老师，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
2: 这么狂妄的真是的，
1: 就是老师这种气口，就像郭德纲的贯口一样。
0: 他是给你一个，他的给你个梗，然后还等你有一个
1: 接的过程，就是等你老。为啥呀？你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吗？
2: 我一下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我们班当时在小学的时候，小学留暑假作业嘛，留暑假作业那时候真挺夸张的，各科发一本书
0: 啊，对。
2: 然后回去做题，然后特别有意思的一点，班里真有聪明人呢，
1: 大聪明，班里的大聪明。
2: 那个装钉不是在中间装钉吗？你这个折开之后呢，你就两页两页撕，一点不留痕。哎，正常60页的书，你给它撕成30页。正常来说，咱们说正常来说，你60页你偷点懒行，你给它撕成50页，看不出来。
1: 你可一个羊毛薅刮刮，
2: 看不出来。那好了。我们班有一同学姓姜，男生老有意思了，他撕就剩到20页了。
1: 哎，你收
0: 老师说咋？你这咋假冒产品呢？你这是？
2: 哎呀妈！啊，你想想，60页他撕到20页，你想想得多明显？
1: 不是，那不是3本撕出3本的量
2: 了？你想想多明显？
0: 他不能可一本好。
1: 对呀，
2: 对呀，你就相当于
0: 一个本上撕10页，你是不是就
2: 你相当于把苹果的麦克斯撕成迷你了？然后到了这个那什么之后，暑假开学了，老师拿着的作业。就是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1: 对对对
0: 啊！你这暑假作业是打折买的？啊、
2: 咋？你给你作业减肥去了？
1: 哎，还有就他这个你这个案例就可以让萌仔说的这个，我们数学老师经常说我们，你们一个个毕业以后可以到老板了。完了，同学说为啥呀？你们开的是智商有限公司，
2: 你有啥有限，左右有限。
1: 对对对。
0: 阿萨斯他说英语啊，40个选择题。我们班有一同学能错33个，什么概念呢？老师说，我把答题卡扔地上，我正面我踩一脚，我背面我踩一脚，我都能对9道题。
1: 还真是，
2: 这个我们老师也说过。
1: 你们英语老师还记得你的初中英语老师叫什么名字吗？你肯定记不得了，
2: 记着，
1: 叫什么名？
0: 哎妈，我不记得，但我知道那个人长什么样子，我能想起来。
1: 一个女老师，
0: 头发黄黄的，脸特别白。就是他，我觉得他就黑色素有点偏少的那种人，就
1: 但年龄还不大，
0: 很大，
1: 很大，
0: 头发自然黄。对，
1: 你说
2: 等会儿拉麦，我告诉你，
1: 你还不能说，
2: 我记得把把的，我记得把把。
1: 我们的初中老师姓盛，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是一个什么呢？叫做 repeat 老师。

0: 其实我觉得咱们就是最早的英语老师，就偏初中或者在小学咱们那时候不学英语哈，
1: 嗯，
0: 初中老师，但是小学补课班那时候已经有上英语的了。
1: 我三年级就开始英文教育了，
0: 三四年级咱们就开始上英语课了，
1: 对吧？
0: 那个时候英语老师的口语那是相当的
1: country，
0: 相当的有口音。
1: 就是 country 嘛，我们老师当时读单词
2: 相当的这么说吧，东北，
0: 东北，对，相当的东北。
1: 跟我一起来读啊。喷扫喷扫喷扫喷扫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0: box box box
1: 十月怎么说
0: October
1: 多标准
0: 啊
1: October
2: 来今天咱这个单词啊
0: Lesson One
2: 橘子奥运子
1: 当时我们老师我们英语美国老师因为我们班有一个姓施的英文特别标准就是那种就那种连音的跟我老师在上面讲，
2: 不是谁说英文在那
1: 贼是意思，哪个
0: 意思？
1: 几个意思？几个意思呀？
2: 几个意思？
1: 对，他就当场指责老师这个。
0: 这个咱们倒不是说笑话老师或怎么样，但其实说实话，是因为那个时期，老师英文也是他们也刚刚接触，
1: 对，
0: 尤其他们也还没有经过一些口语方面的训练。着重那时候只是在讲语法，
1: 但是我说我的这个老师，
0: 但现在你现在没听过现在孩子们的英语口
2: 语
0: 吗？
2: 特别
0: 就特别小的孩子的英语口语，
1: 我经常晚上去听，我那视频号上就有一帮就是那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跟外国人对话，就他们就是开着视频对话，我说这英文啊，就这英文
2: 啊
1: 叫什么呢 ？Ordinary， 就是让你觉得非凡的，就是那种感受。还有一点，我这个说的这个英文老师。我们的叫 repeat 来了，他上课有一个事儿，比如说月月，你问哈这个老师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啊？这个单词其实非常难的，这个单词其实非常难的，我不愿意说，你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老师说我知道了。有一次老师问我们班老师说这个 birth 是什么意思？因为 birthday 不是生日吗？但是把 day 去掉是有什么？这个单词我就说你们现在接触的太。有点太早了，这个太早了，你们不太适合。但是老师还要告诉你 ，birth 是，你们又不许瞎说啊，怀孕的意思。他就难以启齿，就觉得这个你们还太小。
2: 他就是重复，
1: 对，他就是上课重复自己说的话。
0: 那我们英语老师是说完话之后，每一句话后面加个啊，这个就比如你问我，
1: 哎，这个老师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个 birth 什么意思啊？这个我刚才说过了啊。这个就是怀孕的意思啊，你们得记住啊，咱们就是把一个单词要学明白啊，就是我还学不来，其实我学的有点生硬是吧？但它特别自然啊，就是这样。
2: 哎，你这个是往上扬
0: 啊？对，
2: 我有一个历史老师是往下去，
0: 就是不管他说什么，后面要加一句啊，
2: 啊，
0: 就是现在我要说这个问题了啊，你们有没有听清这个问题啊？马边你啊你马边你给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2: 哎，这还有往上扬的，因为我们历史老师是往下去，他就每次。你看秦始皇统治这个国家啊，
0: 这个是领导，这个可能是有点领导的。
1: 还有一个呢，还有我们，
2: 你看这个 WTO 的准入条件，
1: 我们政治老师叫道法，现在叫道法哈，就是这么说的，说这个事情非常解决，是不是？其实很好解决的事情，是不是？
0: 啊，对，就是每个老师都有很多
1: 口头语，
0: 口
1: 头禅。
2: 马斌，你自己说，这题我讲过很多遍了，
0: 是
2: 不是？是
0: 不是？就这道题我再考啊，你们谁不会啊？我看
1: 你
0: 谁不会啊？
2: 不太对劲了，是不是？
1: 是不是啊啊？这就是老师的口头禅。
2: 那你像斌哥在这个季节是不是也要出去上西藏玩一玩了？是不是？
1: 我是去不上了，是不是？
2: 啊，
1: 六月份太忙了，是不是？
2: 但
1: 大家都去不上。
2: 但是有这种好的行程是得分享给咱们的听友了，是不
1: 是？
2: 是
1: 你多去，
0: 你们该去去
1: 啊，
0: 是不
1: 是？
0: 是
1: 不是哈？
2: 什么时候出发？六月十一号，是不是？
1: 你想想，咱作为新人的时候，刚来台里三四年，有没有就可地乱飞的？日本、什么越南？西藏没有吧？是不是？咱那时候
0: 问问病能好吗？那能好才怪呢。
1: 这个我就觉得，作为木木是不是？你作为新人，你是不是应该带大家说说这个西藏？还是不是六月十一号？
0: 说吧，唯一去过西藏的人，
1: 是不是？我俩都没资格说，是不是？
2: 来吧，来吧，说说西藏。说两点。说三点吧。第一点是西藏的景色确实是好，
0: 是不是？
2: 哪怕是放在国内。
0: 对，你说你的。
2: 哪怕是放在国内来说，咱们有那么多的好的景点的好去处的，相比之下，如果你去了西藏， 之后，你仍然会觉得在自然景观这一块小巫见大巫了，
0: 是不是、啊？
1: 你还在几千米上跳舞呢，嗯、是不是？
2: 哎，
1: 由于景色特别美，是吧？
2: 3000多海拔，
1: 对
2: 啊、蹦迪。
1: 哎，还有一点，你觉得餐食怎么样？咱们这个行程，
2: 哎，第一点就是这个美景好，第二点就是美食也比较好。因为去了之后呢，你会发现这个那边吃的东西跟咱们这边确实还不一样，因为那边离四川很近，所以说整体的餐饮口味跟川菜。有一点影子，
0: 嗯，
2: 然后你像我印象特别深的，就那边的牛肉非常的好吃，
1: 哎，牦牛肉，
2: 牦牛肉，
1: 对对对，
2: 哎，牦牛肉火锅，包括你买点牦牛肉的牛肉干都非常的好，
0: 嗯，
2: 那美食这个美景，
1: 嗯，
2: 同时还有一点就是这一次的价格也很美丽，这是应该是最后一次6000多块钱了吧？因为越临近暑假价格越高，因为基酒的成本都在增加，所以说这个控制我们控制不了。对，所以说如果你抓住这一次的机会，6月11号仍然是6880，哎，就可以添加微信来报名，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西藏。
0: 那这个就可以高考完就去，是不是？
1: 对
2: 呀、
1: 啊，6月11号嘛，
2: 就是这个就是、
1: 嗯。我们有好多粉丝为什么没报6月4号的团？我说这么好，
2: 就是等着考试呢，
1: 孩子考试考完试就走。就是那个什么，家里不留一个活口，全带走，就全部带到西藏去。他就那次等着孩子考试，所以6月11号也是我们没涨价的最后一个团，因为我们实在扛不住了，7月份肯定必涨的。
2: 对，没办法了，
0: 所
2: 以说
0: 抓紧
2: 用这个性价比最高的一个价格啊，而且在暑假之前，你这个人还是相对比较少的，体验感也比较好。
1: 对对对，
2: 添加微信报名186-4611-2773，6月11号出发，6880。
1: 对，6月11号出发，6880，一价全含，没有二次收费，4段飞机，高品质的西藏行程，全程有保健医，还有专业的领队，还有主持人陪同大家。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西藏。6月11号现在还有7个位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尤其父母想去，想一直想去。西藏就怕不安心嘛，你就交给我们没有问题。嗯，
0: 好嘞，那话题呢，大家可以继续在海塞尔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今天我们就来聊，
1: 说说你的那些学生时代的大神老师们都报过哪些金梗名场面。
0: 嗯。

0: 焦麦琪，
1: 我老喜欢这歌。
2: 对，
1: 因为他这个里边真的是
2: 你曾经是少年嘛，
1: 嗯，而且得点了好多城市啊，
2: 是的，
1: 就跟背那个国家地图似的。
2: 所以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就想起了老师当年的这个谆谆教诲，然后包括对你的这种私人指导。
1: 他真的是少年音，焦麦琪，
2: 少年感嘛，
1: 少年感十足。嗯，
2: 我看见
3: 三皮小子，
2: 嗯，说
3: 老师对于上课愿意接话的，
2: 我就是，
1: 我也是，
3: 经常会说的梗是。就你嘴好，就你舌头长，就你牙白呀，就你搁那巴巴的啊、嗯！
2: 有一次，我们跟我们老师去急眼了。我们那年轻老师啊，我记得我初中第一个老师，他是刚从师范毕业，但他由于语文特别好，
1: 就遇着你了。
3: 凭什么我刚刚毕业就接受这么困难的挑战？
2: 就是他有一个叫什么的河东狮吼，就是他在一楼，他就批评学生，我们在三楼听得一清二楚的，就即便嘈杂都能听到他。
3: 还是年轻好、啊，
2: 就好，就体力壮嘛，
1: 新嗓子就是好。
2: 我就愿意接话，然后呢，
1: 你这种情况都敢接话？
2: 接话，老师就有一天就是突然就嗷一声对我说，就是他实在就是那什么
1: 受不
2: 了
1: 了，
3: 忍无可忍，
2: 站起来，然后我就站起来了，该签刀的你。就是老师说过对我来说极刑的话，就你个爱签刀的，就是我老师讲你还在底下接，
1: 因为老师本来面对学生嘛，他的语言不能太重、
2: 啊、
1: 但是实在是瞅你太来气了，
2: 我
1: 哎，你怎么你为什么这么不分眼力见，人家那本来就是生气在那呲学生，你还敢接话？
2: 我告诉你，
1: 我
2: 学生时代的我就像看，就像看不出眼就好，就是
3: 你看你斌哥现在你还看不出来吗？
2: 就我是觉得我
3: 他在这个年纪现在是这种状态，你就想他那么小的时候他能看出啥来呀，他肯定看不出来呀，我都看不出来呀，
1: 老师搁那词儿学生、啊、你刚才到旁边
2: 我刚要发火，但你一说我都看不出来，我就回来了。
3: 因为孩子时期你
2: 根本看不出来，
3: 那时候就不分四六啊，就是用那个东北话说就是不分四六啊。
2: 还有我就觉得初中那个时候和高中还不一样，高中可能你就知道
1: 懂点事儿，
2: 就初中那个时候，
3: 小学初中时候你
2: 就是
3: 傻玩风桃，
2: 老师为什么费嗓子，他真给你喊初中不写作业，老师那个卷子，我们班有个女同学，
3: 我说我心里可有数，可不像你们那么傻、
2: 啊、不就十七岁你就开始就自己就单干了。然后听我说，我们班有个女同学不学习。
3: 我今天心理阴影面积又增加了。
2: 我们那求你的心理面积，我们班有个女同学不学习。
3: 木你就怼她呀、啊、你把你那内心的阴影，这样你的阴影才能小一点。你就直接怼她。
1: 其实我刚才就想说，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是啥
2: 啊，
1: 就是我太不愿意输出了。
3: 对呀、啊、你输出出来呀、啊、就好了。
2: 我跟你说木木，
3: 斌哥最好最大的优点就是全输出出来了。
2: 我告诉你，我就跟
1: 但斌哥还有一个优点，他记仇啊。
2: 我跟你说，我就跟魏璎珞似的，不怕逗，越逗越有意思。但我就特别怕你不逗，你知道吗？你要是咱俩就是，
1: 你看他就觉得要跟他逗，
2: 就是不是我就问你，果断输出会激发我斗志昂扬，怎么就输回去这种感受？你要是光我一个人输出，
3: 你斌哥喜欢一拳不打在棉花上，
2: 对我就喜欢，
1: 我就愿意当棉花。
2: 对我不是，你不是棉花了，你是软柿子。就是我想说，就是你这种有来有去特别有意思嘛，脱口秀听的不就有来有去嘛？郭德纲没于谦，
3: 要不就下周一三五二四六吧。
2: 但我跟你说，绝对不能就咱俩三个人的节目，一定要把你月姐拉到火中来，他不能让他隔山观虎斗。就是咱们的节目一定
1: 是咱俩一三五二四六，他一二三四五吗？
3: 哪个虎、啊？两只老虎啊！跑得快，跑得快，一个没有脑袋，一个没有耳朵。
2: 别说，我刚才说报老师的梗嘛。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学习特别不好。

0: 那个、
1: 等会儿，等会儿，17:25
0: 咋的了？
2: 得说说那什么了？
1: 是不是？这是光爆梗不行啊，也得爆点料啊，
0: 爆
1: 点
0: 料，
1: 好事儿啊，
2: 爆点汁儿啊。
1: 对呀、啊，那蓝莓汁
2: 爆点浆啊
0: 啊！蓝莓汁跟大家说说，那个默默你说吧，最近你说要拼一单吗？咱仨拼一点。
2: 哎，我真行这个拼
1: 一单。我刚才偷偷已经下单了。
0: 是这样的，
2: 因为这个正好299，
0: 好像很
2: 少买十盒。
1: 嗯，
2: 然后我跟月姐各四盒，你两盒，然后你花100。
1: 嗯
2: 我俩各花100。
0: 哎，你这个小账算的哈，
2: 然后299，哥，差1块，咱绝对不整那个。我俩的这个正好就给你了，1块钱。
0: 说到这个蓝莓汁儿哈，是这样的，这个蓝莓汁儿要是它的饮料，我们就不推荐了。关键是它是蓝莓的
2: 原浆，
0: 这点是非常重要，
2: 这个、挺难得的。
0: 而且它还不是人工养殖的。刚才我们仔细看了一下，
2: 大兴安岭的那个，
0: 它是大兴安岭野生蓝莓。
2: 嗯，
0: 一个的花青素含量是养殖蓝莓的20倍，
2: 好几倍。
0: 嗯，所以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它一盒里边是，一组里边是5盒，每盒里边是7袋，5×7=35，一天喝一袋的话，能喝1个多月。原价是229，今天到手价格是169。
2: 但169这个是5盒啊，我们仨真是觉得买10盒更方。
0: 其实我跟你说，
2: 是因为你看5盒169，10盒299。
0: 对，
2: 你买多一点，
0: 10盒里面是70袋，对吧？
2: 70袋够喝小3个月了。
0: 对，70袋的话，
2: 3块钱，
0: 还额外赠你4盒蓝莓果干。
1: 哎，刚才说额外送4袋蓝莓果干，我以为是小袋4袋蓝莓果干，我、
0: 哦、
1: 来看了一下，是80克一袋的，4袋
2: 是
1: 320克，将近7两多的，7两左右的蓝莓干啊，
0: 赠送、
2: 嗯、正好啊。
0: 所以我想说这个活动非常合适，
2: 4包蓝莓，
0: 你要是买蓝莓饮料一点意义都没有，就记住蓝莓原浆要是加糖加这各种添加剂就没意思了，没有意思了，喝就喝到它纯的。其实我跟你说，饭是纯的天然的，口感都不如勾兑的好喝，这个是事实。
2: 对、
1: 嗯，
0: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那就
1: 不
0: 是一点半点。
1: 北纬52度原始林区的，
0: 对，
1: 野生蓝莓自然成熟的，
0: 对，
1: 有机认证安心的品质，
0: 对，
1: 包括人工严选。所以说你喝到的、嗯、你看吧，你看，哎，他说这，你看他图，就是我说这种小蓝莓，
0: 小蓝莓
1: 颜色特别的紫，然后颗粒特别的小，味道极浓，就是那种小个头的深红色果肉的蓝莓。
0: 嗯，
2: 所以这个赶紧啊，大家想要购买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俩字蓝莓啊，我们仨也得研研团购、嗯、
1: 配料表里只有野生蓝莓果酱，没有零蔗糖零色素零防腐剂。
0: 对，
2: 好，
0: 而且你要是觉得家里人口多，你就买十盒，70袋，一天一袋能喝3个月啊，小3个月、嗯。如果说你就是想尝一尝，感受一下，好再买，那你可以先买这个5盒的这个32袋、这个。
1: 之后可能就没有这么优惠的价格。
2: 对，我觉得直接买10盒挺好。
0: 169是5盒，
2: 因为这玩意儿不太难喝的，它蓝莓原浆不太难喝的。
0: 啊，肯定不喝，肯定不难喝。就是我相中它是营养价值和它产地了，
1: 酸酸
0: 酸酸的那种的。
2: 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后台回复蓝莓进行购买吧。
1: 对，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蓝莓就可以了。
0: 嗯、就这么简单啊、
1: okay ！
0: 赶紧去抢，你是5盒10盒，就趁着这个低价赶紧去抢回来，包邮到家啊！
1: 嗯、
0: 我听歌。
1: 哎呀，今天怎么想起这首歌了？这是我当年健身房运动的时候常听曲目啊。
0: Counting Star。
1: 这首歌特别适合运动。

0: 月月，你要每天跑步按这个跑一首歌的话，你三个月之后你得瘦六，你得六十斤。我跟你说，你就得比英子姐还得瘦。
1: 这首歌我真的那时候运动的时候反复听，
0: 太有节奏感。
1: 对，而且它是从缓到急，有一个前面还有一个给你一个就是
0: 开跑步机的时间
1: 热身的过程。
0: 对，
2: 最后戛然而止，然后全身暴汗。
0: Counting Star 数星星，木木这首歌是谁唱的？你这么懂音乐？
3: 我不太听外国歌。我的歌单里，
0: 哎，跟老师 Read of Me， One Republic，
3: 哇 ，One Republic。
0: 那边 public， 然后那个说到老师抛的梗啊，我想起来刚才我们说了，我有个班级里最漂亮的女同学，
3: 哇，
0: 脸卷子比她脸都干净，发什么卷子一笔不带动的。有一天老师就说，哎，就见她名字，说你这卷子哈一笔没动，你是要到转转上卖二手吗？说这个就卖二手，就上转转给转转。转着用，
1: 这是心，这一定是心梗啊！
0: 哎、一笔不带动的，就是你有没有你们班同学就发卷子一笔不动，就啥也不写？
1: 谁敢呢？蒙也得蒙两个呀！
0: 就不写，人家就
1: 是说谁敢呢？
0: 一笔不动，
1: 谁敢不写呀？
2: 不行，我们就是撕，我们不敢不动。
0: 你那个就是说，你
2: 撕，
0: 但凡你那个那个同学用点、
2: 哎、
0: 用到学习的地方，他跟你说，他就得。
2: 那位同学真的就他这一件事，我们当时一整个学期就是就念到一整个学期，
0: 玩一玩。他说，我们老师曾经说过，给你们个差评，你们的作业发货速度太慢。
1: 那都是年轻老师，
0: 就是年轻老师。我还报过一个梗，就是我也是就是现在的老师报的，说我怎么在你们的作业上看不到人类活动的迹象呢？就是你们一笔不写呀，这是啊。
1: 或者是说你只是简简单单写了一个选项，但是没有你思考的过程。
0: 对。
1: 羊肉串他说，老师的口头禅那真的是从夯到拉。
0: 嗯，
1: 比如说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
0: 嗯、
1: 看什么看，我脸上有字儿啊，看你们的书，看我干啥呀？或者
0: 这都是，
1: 哎，老师有时候也矛盾。你要看他，他说你看我干啥？看你的书啊。你要是看书，他说书上有啥？你们看我呀，看黑板呢。
0: 对。
1: 还有就是看看隔壁班，再看看你们、
0: 嗯、
1: 啊，这种对比型的，我在上面讲，你在下面讲啊，要不你上来讲？
2: 哎，这个太耳熟了、
1: 啊，对不对？
2: 这个我是经常被说的。嗯、
1: 啊，木木，我在上面讲，你在下面讲啊，你讲啥呢？要不你上来讲啊？
2: 这我真经常被说。对、
0: 哎，我有时候也在分析这个问题，在那个大家都听讲那么严肃的一个课堂上，就怎么能够就在底下你唠那么热乎，就旁若无人的？老师在上面其实看得一清二楚。
2: 这事儿你不得问自己吗？
0: 我就是现在也搞不明白，就是我
2: 你这不得
1: 听听，
0: 就是我这真是胃口特别好，吃了雄心豹子胆。
1: 因为你真的就是不记得吗？你经常在开会的时候，就包括现在，
2: 对呀、啊，
1: 你经常在开会的时候被领导说冰冰。能不能先别开小会儿，等我说完你再说。
0: 我也不是说领导啊，就是说，
1: 哎，是不是有没有这种情况？我问你，
0: 有，
1: 说明你这个问题不是一个，
2: 不是小学时候，
1: 对，不是一个小时候的问题。
0: 但是我要跟领导解释一下，我跟我老师上课时候在底下讲是讲没用的。他那个时候说我开小会，是我讲的跟他会议有关的，只不过就是趁他溜号的时候，我
1: 因为他没溜号，是你溜号了。
0: 说，哎呦，那我是不是得感谢领导，他一直关注着我，默默的。
1: 你的声太大了，
2: 声音太大了。
1: 是因为他听不见自己说话。
2: 每次开会咱俩坐一块儿，说实话我
1: 都
2: 战战兢兢的，
1: 你都想离他远点，是不是？
0: 我有时候真心希望你说点假话。
1: 木木说，木木说，兵哥，我这假话你还没听够呢。
2: 我这人就是真诚啊。
0: 哎呀，
2: 兵哥十句里就一句真话，怎么还听不了呢？
1: 冰冰啊，就对，我也想说，就这么一句真话，你都听不了。
2: 十句里就一句真的都听不了了。
0: 我不希望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就是你说说你啊，
1: 哎、
0: 你这你这
1: 节目，我们的节目越来越，
0: 你这一句真话，
2: 冰哥，你作为冰哥，你作为年轻有为的哈广电最优秀的脱口秀主持人，如此的夸，
0: 全是假的，全是假的，马上要来真的了。
2: 怎么能到现在就说了一句真话都接受不了呢？
0: 因为我是觉得有些事情吧，你不能看光看表面。
1: 有些事你不必多问，有些人你永远
0: 不
1: 会
0: 懂。
1: 对。
0: 17:37，说说继续老师报的那些梗，
1: 嗯、
0: 就是默默，你就没有一个印象深刻？你们老师就说的绝梗吗？就是特别有意思的那种的。嗯，
2: 有啊，我们有一个地理老师，我觉得他是非常幽默的，
0: 嗯、
2: 特别有意思。他是具体几年的我忘了，咱们就是举例子，比如说他是80年的，
0: 嗯，
2: 那有一次在讲一个地理相关是怎么个知识点来着，然后就说，哎，正好1980年。这年份大家记住啊，很重要。
0: 1980年啊，
2: 1980年，这年份大家记住很重要，因为那年怎么的？那年我出生
0: 了，是不是？
3: 真的，然后他很幽默。我们这个地理老师非常，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嗯，
0: 慈航他说，看看你们的英语成绩啊啊！我真不细说你们，那26个字母，那只认识 Timmy，
2: 只认识仨呀，
0: 只认识四个，
1: 还
0: 认识 Timmy，
1: 还认识 K F C O K， 这些都认识。
2: 兵哥啊 ，Timmy 是几个单词？
0: Timmy
1: 吧
0: ，Timmy
1: 吧，
0: 你不玩游戏你就别打
1: Timmy 吗？不是
0: ，Timmy
1: 是 Timmy 吗？
0: 王者荣耀是 Timmy
1: 啊，那我那 Timmy 可能是一个吃的
0: ，Timmy
2: 是仨单词，
0: 为什么呢？
2: 两个 I 是一样的，
1: 是三个字母，
0: 三个
1: 那不叫仨单词，
0: 字母
2: 啊，仨对，仨字母，
1: 木木，
2: 不是，因为刚才兵哥说认识几个字母
0: ，OK， 我发现了，
1: 智商怎么又还给你兵哥了？
0: 不是。我现在注意一个细节，每次目标使坏的时候，他都是要语无伦次
1: 啊。那就是说，
0: 对，他在想着怎么坏我，
2: 就还是说老实人嘛，
1: 老实人嘛，干坏事还是心虚，
2: 对，
0: 只想
1: 有些人
0: 只想结果，忘了过程。
2: 老实人一办坏事还是心虚，
0: 是是。
1: 来，说点不心虚的事儿，说点这个实实在在的优惠啊。
0: 装修吗？你说的
1: 对，来说说本周万象装饰给听友带来的装新家的618装新家的活动。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新房老房你都可以来了解一下。万象装饰呢，他们家店面有一个48800的大包整装优惠。
2: 嗯，
1: 这个你到他家，这个就是你在康安路上一走一过，你都能看到他家那个特别明显的标识，48800大包整装，让你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但是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这个优惠的你的这个听友的专属福利呢，可以同时再拿走一个29800的好礼包。
0: 没错，
1: 有装修需求你先记好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2: 嗯，
1: 那万象装饰呢也是专业的新房装修和老房翻新的，不管是新房老房，我们的听友专属的29800的好礼，这个好礼包都有，而且呢赠送内容不同，都非常实用啊。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先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那新房的这个好礼包当中包含什么呢？这两万

0: 九千八里都有什么呢？
1: 嗯，
0: 十八投影的 ENF 级别的定制柜，
2: 哎，
0: 送给你。十八投影，你想做啥都做啥，衣柜、鞋柜、榻榻米都可以，
1: 没错，
0: 只要是十八投影都是免费的。
1: 哎，
0: 然后再送你全屋家电，包括65寸的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
1: 嗯，
0: 包括海尔热水器，
1: 哎，
0: 以及马上夏天到来非常实用的小米的1.5匹的空调。
1: 这多合适啊！
0: 这些所有的是不是选是都送你？
1: 对，是都送，
0: 一共29800的这个好礼包。
1: 对，
0: 老房的好礼包呢？是全屋拆除垃圾清运，全屋的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
1: 嗯，
0: 就房大你就用去吧，
1: 哎，
0: 然后全屋暖气换新，全屋电线换新，然后呢防盗门，这些加一起29800的好礼包送给你，
1: 没错。
0: 所以说如果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老房，无论你是这个想选什么材质啊、材料啊、品牌啊，他们家其实可选还挺多的，
1: 嗯，
0: 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这个29800的好礼包的赠送。
1: 你只要打电话就算能抢占上啊，只要你打通了，对，说一下你房子情况，提嗨三听众就可以了啊。
0: 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嘛，让你家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承诺啊，所有的粉丝只要在万象装饰去装修，全部是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所有的主材全部都是一线品牌，我们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都是非常有名的，像陶瓷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梅、伊诺百科，木门像塔塔、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洁具、箭牌、安和，还有呢恒洁、云路达卫浴、地板生活家、圣象，这次也来了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而且呢橱柜选用的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科达环保材质。
2: 哎，
1: 那公司呢展件2000多平，上百种花色款式任你挑，随意选，
2: 而且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让装修的业主啊都是省掉了很多无形的费用。其实那些隐蔽工程啊，质保终身，表面工程也是质保10年，所以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
2: 86239797。
1: 哎，
2: 同时关注万象装饰的官方抖音账号，也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
1: 哎，
2: 到里去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的业主前来到店也有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0: 好嘞，那10:43，我们听首歌，稍后回来继续聊聊你的那些。
1: 哎呀，说说你学生时代你那些
0: 大神
1: 老师们爆的京剧梗名场面。

0: 哎呀妈，就刚才我们三个人就是一起就是回顾一下老师报的金稿。
1: 真的是老师报的吗？
2: 老师说给你讲个笑话。
0: 我记得当时啊，谁来着，我那个什么，我同学家的孩子也上初中嘛，然后他们老师有一天回头把他家长找来了，说你让你家长来一趟，我们同学就去了，你知道吧，说你家孩子是不是多动症啊，说上课那个头啊就三百七十度上下翻飞，就不看我，就看整个教室，你知道吗？就是
1: 这是你吗，兵哥？
0: 不是我，就是我还没有就是东张。他说东张西望，他说我们这个，他说不行，让你家孩子当我们那个摄像头吧，比那摄像头还无死角。
1: 那不行啊，不储存呢。
0: 我们班有这样的，就是就不看老师，哪儿都看，
2: 就喜欢看热闹。
0: 对，就喜欢看热闹，就
2: 这样的人很多，
0: 就不看题，不看黑板，
2: 就是哪儿有动静他就奔哪儿去。
0: 对对对，
2: 有点动静他就奔哪儿去。
1: 哎，我曾经真是做过夸张的事情，我曾经就是真是那也真是不愿意上课呀，不愿意上课达到啥程度呢？我就往那站着，我要是麦当老师不得说我？好嘞，我有办法，我钻桌底下去，我假装捡笔捡一节课。
2: 默默，那笔镶地上了，咋还不起来呢？
1: 我真干过这事儿，而且就是那个时候小学人也小，搁桌底下我转圈。
0: 我们班有姓崔的男生，
1: 搁桌底下转圈，
0: 他就是这样，他馋呢，他还坐第一座。
2: 啊，吃东西！
0: 听我说，他是这样
2: 捂着嘴吃东西，
0: 捂着嘴吃东西还不说呢。他不是快，他就是钻桌底下，就吃个方便面。他说：“等会儿，老师，我钻桌底下。老师就在眼皮底下，能不知道吧？”他比如说同桌是星月，星月，我钻桌底吃口方便面啊，你看着点，老师。老师这会儿在后边写呢，就在上面写呢。他就趁老师后背，他呱呱吃底下。老师说：“星月，快给他送口水，别让他噎着。
2: ”我都听到了，
0: 声太大。
2: 咔嚓嚓的，
1: 我是不是讲过这事儿？
0: 你讲过，就是
1: 我们班有朋友解决这个世纪难题了，怎么上课吃方便不被听到声，配着棉花糖吃。你别管好不好吃，是不是都吃了？
0: 是是，
1: 静音了。
0: 星月
1: 老练老有才了。
0: 星月木木啊，你俩不看黑板是因为怕黑吗？这都是老师报过的金梗，老有才了。
2: 让匿名的，他说我老公给我讲过，他们高中的物理老师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
0: 就不笑，
2: 不苟言笑就很严格，很严肃的一个老师。有一天呢，中午没开窗户，同学们都很困，就老师想开个玩笑。偶尔你知道吗？就像刚才木木一样，就是偶尔他不苟言笑的人，他偶尔想活跃一下气氛，他其实对他来讲是一种挑战、
0: 压力。
2: 对，然后他就把窗户开了一个边儿。然后说哎呀这小手缝缝的，就是他想
0: 小缝，
2: 对，他想开个玩笑，结果一紧张结果还说错了，
1: 小手缝缝的。
2: 那同学们应该清醒了瞬间。
0: 木木啊，
1: 哎啊，
0: 这么早就收拾书包是表达你的思乡之情吗？
2: 来同学们，来同学们，
0: 我们班有这样的，对
2: 啊，看木木现在收拾书包，他想表达什么、
0: 表达他的思乡
1: 思乡之情。
2: 你啊冰冰，要不就把腿撂下，把凳子往前点，哎，要不然呢你就蹲那儿或坐那儿，就听你是听不见，
0: 听不见啊，听不见、
2: 那我听的，我不知道木木能不能听见，我这听的老清楚了，
1: 不敢说。
0: 他们说
2: 我这一，
0: 你能听见就过，你能听见吗？我都听不见。
2: 咱仨现在耳机是一样的，我就在你
1: 兵哥，咱仨耳机首先现在是一样的，
0: 但
1: 是
0: 距离是不一样的呀，
1: 是通过耳机听着的。
2: 不是，我是通过你的麦传到耳机里听见的。
0: 你听什么声了？
2: 就是滋嘎滋嘎，你就一直在滋嘎，就是你的凳子一直在滋嘎，你就在那晃，就在滋嘎滋嘎，我这就听着各种滋嘎。
0: 哎，人说了，你听着了吗，木木？
1: 没有。
0: 对，你就实话。
2: 他敢听着吗？他哪敢听着啊？
0: 实话实说，
1: 没有。
0: 女生的听力和嗅觉都比男生要高出百分
1: 之。是性别的问题。
0: 对，是
1: 对
0: 就是你
1: 对对对对。
2: 我的五感确实比普通人要灵敏。
0: 你都不适合当主持人，你都适合到机场去。
2: 不是。不光是我是五感，你懂吗？听力、
0: 对
2: 视力，包括味觉。
0: 你就不应该当主持人，这白瞎了这。今天是个17:51，继续分享啊，就是大家，你学生时代，你们老师有没有？
2: 你要这么说，冰冰，咱们也就别留任何情面了。
0: 咱们有情面吗？
2: 刚才最后一句我也那啥的，是谁给你找补回来的？你以为我真那啥吗？我是配合你。
0: 啥呀？
2: 就刚才我说了一句什么事儿，你本来已经很生气了，你说我们马上就要爆了，但是因为后来我说了一句，我也是那样
0: 啊，就是你那他刚才说 在中小学都看不明白事儿嘛，就包括你，我现在
2: 看我能看明白，
0: 你能看明白，我知道你看得多，你看得多明白呀、啊。
2: 就是好赖，我还是能看明白。
0: 玉皇大帝旁边那个缺点。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我真是仗义直言。
1: 没有没有没有，行，
0: 默默说不仗义直言，
1: 是
0: 是不是？
2: 你是直言，
1: 经常
2: 确实，
0: 我就仗义直言嘛，就是
1: 又仗义又直言嘛，
0: 是不是？嗯嗯不行，
2: 来来来，时间52了，快来！
1: 丁哥，你的笑容不太自然了。
0: 那还有歌吗？放一首吧。
2: 不不不，得跟大家说一下那个
1: 省直装
2: 饰的事儿、嗯。对，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呢，给大家特别推荐省箭头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
0: 嗯，
2: 省直装饰呢，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箭头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于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
0: 嗯，
2: 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这个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
1: 哎，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也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哎，这空一下子、
0: 哎，没错。那大家记好
1: 每一份信任啊，守护啊。
0: 对，地址是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我们再来说一下冰雪大世界的好事儿啊！
1: 哎，没错啊，冰雪大世界呢也是赶着咱们东北超现在也是有了新的活动啊，四季欢乐不停歇。那想来玩冰雪，不用等冬天，走进梦幻冰雪馆，瞬间置身冬日浪漫的美景，而且各类的冰雪项目尽情体验。那现在呢，冰雪大世界的多款优惠票正在火热上线，梦幻冰雪馆的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也只需要100元，学生双人票仅需268元，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元，
0: 哎，
1: 还有冰城小伙伴的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全年不限。电次游玩还能免费乘坐雪花摩天轮，园内的四季游乐馆有20多种大型的室内游乐设施，特别适合亲子家庭的出游。也特别提醒大家，6月7号之前9.9元就能抢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
0: 对，
1: 畅玩8大游乐项目。
0: 没错，
1: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四季相约，共赴精彩。
0: 没错。哎呀，东北超期间，
2: 嗯，
0: 那个就这次那个衣服的品牌，你知道吗？那个、
2: 嗯、
0: 现在是拿所有的，只要你跟东北超有关的，是买一件赠一件，到店里随便去选。就是你比如说买一件东西，就赠你同样的这个东西，
2: 嗯、
0: 还挺合适的、
2: 嗯
0: 嗯、
1: 啊。那咱有工作证，
0: 对，
1: 我拿工作证买去。
0: 嗯，可以的，可以欢迎你去，然后也是给他做宣传吧。17:54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儿到了6点到6点半的时候了，就是大家最
1: 愿意的时间。这个时间大家记住了，非常的重要。
0: 对，
1: 为什么这个时间怎么的呢？哎，
0: 挑战海三儿。
1: 哎，
0: 那今天的题是我出的，3道题都非常简单。
2: 你俩刚才在那跟我玩一捧一斗一捧呢？
0: 哎，我跟你说，挑战海三儿。
1: 哎，马上开始了。
0: 听我说，木木，挑战海三儿有点说法。
1: 嗯，是不是？
0: 怎么参与？那可了不得了，
1: 是不是
0: 啊？一会儿18点的时候，告诉大家如何来参与。今天的题非常简单，
1: 是不是？
0: 都是回忆童年80-90后的经典曲目。
1: 哎，
0: 嗯，
2: 那我们听首歌，进入整点回来。
0: 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会儿告诉大家怎么参与啊。
2: 你刚才一说那个东北超那个衣服的事儿、
0: 嗯，
2: 我想起个事儿，
0: 嗯，
2: 正好利用这首歌的时间，跟你对一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韩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

0: 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18:02，我就说了嘛，这个半小时咱有点说法，那就是挑战嗨三儿，
1: 是不是？
0: 快乐翻番儿，让大家感受到真正听众和嗨三儿近距离互动的感觉
2: 啊！
0: 嗯嗯，要大家在啊，还有就是啊，
2: 是不是？
0: 跟对不对？跟大家说好，就是挑战，既然有挑战的意味，你就不能选题。我们从今天
1: 选题，
0: 从今天开始，从严从难，因为昨天
1: 选题
0: 就是有
1: 人是这样的，前天有人选奖品，
0: 对，
1: 前天
0: 、
1: 然后昨天有人选题，
0: 我们下个月开始
1: 就是这样，我
3: 们咋了？你俩挨欺负了？
1: 正常来
0: 不是挨欺负了，就是
1: 嗨三儿只能选人，
0: 对，不能选题，更不能选
1: 奖品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讲情面啊，既然叫挑战嘛，我们不叫大福利，不是让你扫码领鸡蛋，所以呢，就大家就记住，既然有挑战意味，那就有难度的。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从七月份开始我们换奖品了啊，我们会有全新的限量版周边。会送给大家，但是确实非常好的奖品，
3: 就是有新奖品加入，
0: 是
3: 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大家敬请期待。OK 了，那我们还有点时间啊，那我们先来念几条这个大家的留言吧。
2: 哎呀妈，这王莹这老师可挺厉害。
0: 王莹，
2: 他说我们老师历史老师说我们还笑呢，他呲个大牙，他像个大饺子盖子似的。
1: 哎呦，这个比喻
0: 好形象啊！
1: 这个比喻。
2: 嗯，
3: 是一个有味道的比喻。
1: 个人站，怎么跟你讲？
0: 个人站子，
1: 我天哪，这个比喻。
0: 哎、老师说话，有时候
1: 但凡不是东北老师，想不出来这个比喻。
0: 我跟你说，真是非常非常的形象，真的是。
3: 别说哈，形似，很形似，确实。
0: 不是，你说多形象啊？你就感觉都味儿都出来了那种。刚才谁来着说的那个，就是爆的那个梗，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找看看啊，郑佳颖他说、啊、老师指着地图连本省的位置都找不到，跟你说以后你们就是个丢，你知道吗？放假出门你说都回不了家，你下次出门可别说我是你历史老师、
1: 哎、
0: 地理老师。
1: 从小我们地理老师也说过这话，我当时我就不理解。我老师你没有手机吗？就导航软件啊、哎、
0: 怎么？你说老师怎么的
1: 没有手机导航？就是他也是指着地图说你连就是也是像你刚才说的似的，地图上找不到家，就然后就你就是回不了家，你会迷路。我当时我就说，哎，这有点强词夺理了吧，老师。
3: 林欣说的这个，他说什么没带，搁我这没带就等于没写，
0: 没带就等于没写。
3: 玩的时候你怎么不忘带？你怎么不把自己忘家里？
0: 现在有个新梗，就以他这个是基础吗？月月啊，卷子忘家了还是让你放生了？
1: 还不有啊这个热搜吗？
3: 老师，我放他一条生路。
0: 是让你放我们
1: 小学生故意把作业落到了哪儿？
3: 国外给他整回来了，
1: 竟然有人从国外给他拿回来了。
0: 我们班那不是那个最后都那个，
1: 这不有新闻吗？
3: 那个是假消息，
0: 假消息吗？那个不行，那个我们有真实案例
1: 啊！
0: 我现在可以报他名字。玉红小学6年1班，现在已经在国外了，美国。这我那个同学他就是敏梗，老师卷咋没写，老师不是我不写，写完了然后奶奶卷烟抽了。然后老师下次给他整个了版本就是卷子，果果啊，这次就留好了，告诉你就写完了一定装书包里，别让你奶再卷烟抽。当着全班
3: 不是怎么的，你奶奶是喜欢数学这个味儿的呀。啊，怎么这么多纸专挑这个卷呢？他喜欢这个味儿啊？
1: 咋数学题难，味儿冲？
0: 而且我跟你说，梨花带雨的，就老师说我都不舍得批评你，你知道吗？
3: 韩说，啊，都跟你们说了，这是一道送分题。

0: 结果送到你们家门口，你还给退回来了。
1: 真是，真是，我跟你说，就是我就发现了，你说老师那时候怎么总说送分题？
0: 他就是在老师眼里，这就跟一加一等于二是一样的，你非不写二，你写一加一等于三，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个题真的就是太简单了。
1: 哎，木木，我估计你就那，你就那样了。就是月月，你有的时候就发现，老师换个数你就懵了。其实他也没变啥，就是可能说我就换了一个，
0: 还是没学
1: 透，
2: 没学透，
1: 对，没学
0: 不会举一反三，
1: 就没学透，没学透。
0: 换个数你就不认识
2: 他。那我咋就那样了呢？我这个，
1: 我觉得你一个，
0: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木木呢？木木是咱仨
1: 里，也是全第九的哈。
0: 木木是咱仨里数学成绩、高考成绩最高的一个，
1: 六十几来着？哎，你是
0: 吓死他，木木，告诉他。
2: 116，
0: 你想想，你高考数学
2: 高考数学成绩，
1: 我高考数学60多。
0: 对呀、啊嗯，人家116，
2: 116，
0: 你怎么这事儿你怎么看？
1: 你是塔迪卡掉地上踩了两脚吗？
2: 哎，这就得跟你拼。数学拢共选择题就12个题，
1: 但12个题一个5分啊，
2: 才60分啊。
0: 对呀、啊，他剩下50多分、啊，
2: 我116咋打的？
1: 老师，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和您多聊了。
0: 来吧，18:07了，我们挑战开3吧。时间关系就不跟您多聊了。
1: 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就爆梗就爆到这儿啊。接下来是我们的主观能动题，就是挑战开3。嗯，怎么挑呢？记住3点。第一点，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挑战开3。记住啊，嗯、不够18岁的，如果中小学生贼喜欢我们，喜欢就不行了，让家长陪着你来，你不可以独自打电话啊。嗯、第一点，第二点，严禁边开车边参与节目，这个我们就强调多次了，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你是一个人上下班，开着车把车停好参与我们节目。如果你是有专职司机，没有任何问题。第三点，什么样的人我们特别欢迎啊？现在还是谁？我看看谁从来没有参与过挑战孩子啊，一直听一直乐，但是从来没有参与过。赶紧
0: 我看看谁这道题还不会。
1: 对，看谁这道题不会，
2: 是不是？
1: 赶紧来，赶紧来！我们欢迎那些嘎嘎新的新人，就是零基础的，从来没有参与经验的，你来感受一下节目的快乐。如果你是老粉丝，也欢迎你2个月以上没有来了啊，至少参与，至少有好几个月没有来了，可以来参与。
0: 嗯，好了，那接好电话吧，现在开奖。
1: 说下奖品呢？
0: 啊，奖品没说呢。
2: 来自姚麦家的五十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堂、民谣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
1: 哎、
2: 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B级观众门票一张。
1: 哇哦！
2: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拨打电话了，8799-6909，8799-6909
1: 是不是？
2: 8799-6909
1: 是不是？
2: 8799-6909，拨打电话。
1: 哎，现在
0: 你俩咋的？最近接了喊麦的活了？
1: 六线全空，我在导播间等大家。今天题倍儿简单啊，都是那种耳熟能详的前奏和歌。
2: 8799-6909，拨打电话。
1: 啊、好，就赶紧的，我在导播间等你们。
2: 是
1: 啊。
0: 哎呀，我刚才有一段恍惚了，
2: 争吵。喧闹嘈杂，
0: 来说说万象装饰吧。
2: 哎，说说吧，本周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的这个618的这个装新家的活动。
0: 嗯，来了解一下，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大家在他家门店一走一过都能看见，而且这个48800300多项，含这个就大项小项，这个很全面了，让您体验拎包入住的一站式服务。那现在在节目当中听到了，你抢现的话呢，还能拿到额外的听友赠送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需求，记好电话线86239797，86239797。
2: 嗯，
0: 那万象装饰呢，专业新房装修和老房翻新，不管你是有新房老房要翻要装，都可以拿到咱们说29800的这个专属的听友好礼包。
2: 没错，
0: 那先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2: 嗯，
0: 那这个新房好礼包给大家说一下都含什么，这29800有没有用，你听一下你就知道了，其实都是非常实用的东西。如果你新房要选这个装修的话呢，那额外送的这个29800的好礼包里面含有18投影 ENF 级别的定制衣柜，
2: 嗯，
0: 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可以，还有全屋家电、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的烟机、灶具、海尔的热水器、小米1.5P 的空调，这空调马上就派上用场啊！
2: 是
0: 老房呢，就刚刚说这些所有加一起就是29800新房的这个好礼包了。
2: 嗯，
0: 如果是老房装修呢，你记好是全屋的拆除、垃圾的外运、全屋的70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然后。然后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这些加一起是29800的老房的好礼包。所以说，如果你想了解优惠，你想抓住这个机会的话，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2: 没错啊，那万象装饰的这个大包整装呢，48800也是在这里郑重保证全程零增项一口价，而且大包整装这48800所有的主材用的都是一线品牌的，像马可波罗陶瓷、冠珠陶瓷。

0: 蒙娜丽莎陶瓷、格莱美音乐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等，在木门这一块也是榻榻木门、欧派木门、好门面木门、好家木门，洁具这块用的也都是像箭牌卫浴、安和卫浴、恒洁卫浴、云露达卫浴这些。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椰等等。而橱柜这一块呢，采用的也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柯达的环保板材。
1: 嗯，
0: 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样式、颜色任你挑选，同时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在这个过程中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
1: 嗯，
0: 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所以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同时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有装修好的实景案例，随时欢迎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到店也有好礼相送，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2: 是不是？嗨OK 啊，这个装修活动非常给力，加了好多品牌，好多优惠。然后呢，如果本周五就结束了，
1: 618的这一波还挺优惠的，
2: 对对对，大家先去跟万象对接，然后完事之后，只要你是在这儿打过电话，就能得到赠送。
3: 谢谢啊，斌哥说真好。
2: 好嘞，我们这个三位粉丝已经全满了 ，stand by 了，我们挨个接 one by one 了。首先接 number one， 欢迎你一号线，欢迎
4: 你
2: 一号。哎，怎么换男生了呢？
4: 哎、
2: 你好，您是几个人啊？
4: 我一个人啊。
1: 刚才是女生吗？难道
2: 恍惚了啊？就是刚才您是
1: 已经让你失望了是吗？
2: 不是，二号线是女生，下一个是女生啊。来，您几零后？
4: 80后。
0: 嗯，
2: 哎，你毕业有多少年了？毕业
1: 那也得20年了，快十几年。
4: 毕业差不多吧，
2: 二十年了啊。
0: 今天是几点上的班？
4: 8点半。
0: 几点下的班？
2: 五点半
0: 、哎、感受到了，我其实感受到他的这个
2: 有点疲惫，
0: 有点疲惫、
2: 嗯、对对对，有点疲惫。才来开心开心，来来来，把你这个把你闹心的事说出来，让我们开心开心。哎，我想问一下，你在单你在公司还是在单位？体制内还是体制外？
4: 体制外。
2: 体制外哈。那你应该比相对来说比较自由吧、嗯、就是至少就是你觉得你是觉得身累还是心累还是都不累？
4: 都不累。
0: 其实他想说的是都累，
2: 其实
0: 没事。但是哎呀，不管累不累了，今天能挑战进来节目都是你的一个开心和放松。
2: 是啊，
0: 那今天我们仨你想选谁？木木
2: 题都不难啊。
0: 幸运阿兵
4: 选木木。
0: 哎嘿、哎、
2: 选个年轻的。
0: 我今天
2: 练练手
0: 题、
2: 嗯、
0: 啊，练练手咋的？还有如果不过等会儿还有机会啊。
2: 选个年轻的练练手。
0: 我今天这题老简单了，而且我老喜欢这首歌了，就是以空灵著称。我来给你念歌词，
2: 嗯，
0: 斌哥，
2: 你就唱前半句就行，后半句给他
0: 啊，行、嗯，就是我来唱，你来接，
2: 对
0: 啊、嗯，我来唱上半句，然后后面的这个你来接了就行。
2: 老简单了，上过春晚的这首歌，
0: 对对对对对，嗯、而且就是好多人翻唱过。我要开始了，
2: 你仔细听，仔细听啊，你只要能接上，能接下半句，顺着木木唱就算成功。
0: 嗯、
2: 开始，
0: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
2: 接。
0: 哎，我给你低一点，我觉得这个 key 你接着可能有点难受。
2: 刚才我就、
0: 来来来，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
2: 接，
4: 不会词儿。
0: 那你
1: 刚才有前世，后来应该是什么？
0: 前世，
2: 今天，
0: 明天。
2: 对，是调是对的，就把词儿给它补上。
4: 哎呀，就会掉啊，不会词儿啊！
2: 哎呀妈，那年多火，就最火就
0: 是这首歌。这样，这首歌你
4: 闹海吗？
2: 对对对，闹海，对，
4: 闹海，但是就会掉，不记词儿。
0: 这样，我真的今天我就是私自给你放宽条件。这首歌，因为我们拢共这是三句吧，这首歌中你任意能唱对三句，旋律歌词都正确，今天就算你对，怎么样？就闹海那段，你能不能前后唱出三句来？
4: 闹海
0: 从来没有过的放宽条件啊！你这个要是能行，今天就算你过。
2: 哎，我刚说完规则吧，说
0: 不是
1: 两个没有规则
2: 啊！我刚说完规则，我说不讲情面哈，这个是不是哈？不，
0: 因为这有难度，你看他能不能？哎，能不能？
2: 那我就能。
0: 这首歌你随便三句，你能唱对就行。
2: 好，给你倒计时，
0: 来。
4: 算了，我下次再猜。
2: 其实木木给你一条后路，那我是想你是你在脑海
0: 一句，
2: 想你
1: 是在天边，
2: 你在天边。
0: 你看完了，你看完了吗？乱了吧？
4: 哎呦，这个偶尔会
0: 是先是
1: 天
0: 边，天
1: 边然后是脑海，
0: 眼前然后
2: 脑海，
0: 你看也挺难的。
2: 其实这个歌这么节目，你唱吧。前面那个给他把正确答案接上、
0: 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约，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哎，刚才兵哥一阵就是老有诚意，你来不会改变。
2: 不是，我先差不多我就续两个字儿、哎。不管怎么说，今天你能打进来非常不容易，因为后面好多电话呢、我们都没接，你我也算有缘了，好不好？
0: 他选你了吗？
2: 那么下次再闹海吧，就这样，拜拜拜拜。我接的，
0: 我为啥说所谓给他放宽条件？因为我知道，哪怕这样也挺难的。
2: 哎，月这首歌，如果你做挑战者，你会觉得难吗？
1: 还行吧，
2: 还行，你就能接上后边吧，对不对？
1: 我应该
2: 是可以的，
0: 但是
2: 因为
0: 他们没接上来。
2: 这首歌叫《传奇》啊，不叫《闹海》。好，来，
0: 不要哪吒啊，
2: 我们来接啊。这个二号线是个女孩子，欢迎你，二号线，你好，
5: 你
2: 好，
5: 你好，主持人好，
2: 老声老甜了，你是主持人吧？声这么甜。
5: 不是，
2: 我感觉原来的主持过大风车。
5: 没有。
0: 好，今天你的题就是把大风车主题曲唱出来。
2: 哎呀妈，
0: 我给你，大风车。
2: 您可真会。大风车。
5: 喂。让我接吗？
2: 不是，就是刚才给你补充一道题，我说你主持过像大风车一样的。
0: 对，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
2: 您是90后还是80后啊？
5: 我是80后。
2: 你今天一个人吗？车里就你一个人吗？
5: 我和我姑娘。
2: 你姑娘几岁了？
5: 我姑娘8岁。
2: 来表演个节目。
5: 来唱一个吧。
2: 你欢迎你8岁的小朋友，你好。
5: 唱一句童年来。
0: 哎，好可爱
5: 啊！
2: 我一猜就是，没事儿，就是到我们这个栏目上都是这样，就孩子都有点那个想展示。
1: 孩子这个年纪愿意展示的不多，除了你兵哥。
2: 然后呢？
0: 而且主要是咋的？不社恐的人见到你兵哥也社恐。
2: 关键是这样，今天你的内心台词，妈今天先替你展示一下，下次你自己来。那你想选谁？
5: 木木吧。
2: 木木已经没货了，谢谢。
1: 木木最近这么抢手呢？
0: 受气是的，
2: 真是不太抢手。他可能是一时
5: 都行，我不善于选择恐惧症。
2: 这样没就有俩，不用他不用恐惧，
1: 一
2: 个是
1: 男一女，你选谁？
2: 你选男主持人还是选女主持人吧？
0: 一个头发多，一个头发少。
5: 女主持人
2: 好，但
5: 女
0: 头发多，
2: 就是我了。好，月月来吧。
0: 哎，这时候月姐要真是也装，哦，是她。
2: 来吧，月月这道题。
0: 月姐说：“后面这半小时节目闹的。”
1: 对，
2: 闹你走呗。
1: 来吧，我的题目非常之简单，听歌猜他的歌名和演唱者。
2: 听前奏。
1: 对，
2: 巨简单，你就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名，谁唱的，行不行？
1: 巨简单。
5: 好的，好的。
2: 就咱小时候9点半肯定都得看，3、2、1。
1: 用不上9点半的。
2: 走起。哎，一听这都懵了，别着急，马上来了。仔细听。
0: 像雾像雨又像风。
2: 可拉倒吧。
0: 像沙像雨又像风。
1: 没到重点呢，这儿就来了。
2: 好，请问是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1: 谁演唱的？
5: 这首歌，我想想，是一个组合。
2: 对，两个男孩。
5: 能唱一句吗？
1: 不能，
2: 不能唱。
1: 这
2: 首
1: 题目叫《
2: 听前奏
1: 猜
2: 歌
1: 名
2: 演唱
1: 者》。
5: 我想想，
1: 再听也是这
2: 个
1: 啊。
2: 好，我提示你一下，这歌就一个字儿，歌名。谁唱的？
1: 这道题是我的题不？
2: 啊，对，是你的。
0: 月姐，
1: 刚才咱们是不是讲过规则不？
0: 月姐，这哪儿到哪儿啊？昨天我俩上节目，有一个题我的，全程我都没说话。行了，我没说话。然后后面到哪儿？
5: 他演唱是一个组合叫动力火车。
2: 恭喜你！
0: 太厉害！我仨搁这这顿打扰你都能答对，
2: 说明还是准备了。
1: 恭喜你，这个奖品由阿斌个人掏。
0: 对，
2: 行，送给你一个。我的亲笔信，感谢你的参与。
0: 哎，然后这时候你就得问了，亲笔信啊，那我
5: 啊太荣幸了。
2: 那这样吧，那回复你的，你微信叫什么名？认识一下。
5: 我姓赵。
2: 微信叫啥？微信，昵称。你微信叫啥？
5: 微信一个例子，
2: 例子哈、你用你这个例子的微信关注嗨三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完之后呢，回复你的真名加上你的手机号，这样的话我们给你一个奖品，月儿给啥、
1: 我这道题目是来

0: 这蒜瓣脱口秀的
1: 必去门
0: 票
1: 一张。
2: 谢谢。
1: 哎，去看看脱口秀，开心开心，
2: 啊，
1: 嗯，好不好？
2: 好好好，
0: 拜拜。
2: 三的。
1: 嗨三，对，口加大海的海，三是三个横杠的三，嗨三啊！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嗨三，点击关注，回复你的真实姓名以及电话，
1: 就这样，拜拜拜拜，丽，拜拜，小丽。好嘞，我们来接的是
0: 四号线
1: 新人，欢迎你，小伙，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小伙听着不小啊，
1: 90，
4: 啊，80，
0: 你看，你看，一听这声音当中透露着成熟。
1: 我感觉你应该是你们单位文职专业吧？坐办公室吗？
4: 我是做个体。
1: 做个体的小老板是不是？
0: 怎么不能是大老板呢？
1: 哎，那我想知道，那他个体嘛，他要说有限公司啊？那我你忙吗？每天？
4: 每天还行吧。
1: 还行哈，好好。
4: 可以。
1: 成家了吗？
4: 成家了，目前正接孩子呢。
1: 接孩子，儿媳妇是你的财务总监。
4: 对。
1: 出大，出大。来，那我就剩我了，行吗？这道题。
4: 啊，叫阿兵，可以。
1: 我来念，你来唱，一共就这么两句。我把歌词念一遍，你把我念的歌词唱出来，别错字儿，别跑调，就算好，就行不行？
4: 好，
1: 绝对是一个咱们特别喜欢的一个稳重男歌手。我估计他都不会跳舞。
4: 好的
1: ，好，请听。我可以念两遍啊，我念先念一遍，你没听清可以要求我再念一遍。好，
4: 嗯，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
3: 兵哥又是一字没读错，你珍惜吧。这种时候不多、
1: 啊。这样，我再给你念一遍，我给你，缩短一点，好不好？
4: 嗯。
1: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这不说我了吗？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还得给你念这么
3: 多。第二遍竟然还没错，你真
1: 拍上了。
0: 好，咱们这个节目现在有规则吗？还
1: 有啊，咱仨就是规则呀、啊。我的眼睛就是尺，来开始。
4: 啊，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0: 就是个优秀的人。
3: 好，现在拿到1/4奖品了，还差3/4。
4: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来可以过一生，
1: 是
0: 吗？本来可以过一生，
3: 怎么现在
4: 啊？
1: 不对了，第二句你就本来谁都可以过一生，
3: 你优秀也能过一生啊。所以你能活到
1: 哎，你就不能吹着点唱吗？就你过一生，谁都是过一生，
0: 是一个实在人。
1: 对对，重来，再来给你一次机会。
4: 我听着啊，
1: 嗯，第一句对了，
4: 是我知道，第一句对了。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0: 没一个倒计时啥的也好。
1: 哎，他唱我像我这样优秀是心有点虚，你知道吗？好，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木木给唱一下吧。这首歌我觉得木木应该会。
0: 呀，这好机会你能留给他，像你这么优秀的人，
1: 后面可能有点不太优秀。
3: 兵哥嗓子哑了，
1: 你越唱，
3: 突然，
1: 你
0: 又
1: 你越唱，来
0: 就不给你唱。
1: 我真是可能唱不动，
0: 为啥呀？
1: 我有点找不着，后面有点
0: 你还找不着调是吧？
1: 我那个我可能就是还在人海里浮沉的。
3: 月姐，
0: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怎么20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
1: 非常好，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的，就是。
0: 啊，这调确实有点就容易那啥。
1: 其实他这首歌其实朗朗上口，就中间也没有高也没有低，就是歌词还。
0: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1: 对，你刚才唱的是副歌部分。其实我觉得像你这样优秀的人，其实都不把优秀表现出来，可能都表现在你的银行账户里边了。啊，是的，我能理解。
0: 哇，你一提银行账户，他老开心了，我听出来了。
1: 说到了，
3: 从笑就是哈哈哈变成了。
1: 我告诉你，希望你下次再参与我们的时候是老钱笑。好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孩子几岁了？
4: 孩子14了。
1: 哎，但我听不出来你孩子是14的，真的是
4: 啊，
1: 你也算熬出来了，是不是啊？
0: 14好像还没熬出来
1: 啊，还没熬。
3: 但是那什么，他那什么无儿无啊。
1: 五保户行了吧？
3: 他不懂。
1: 好嘞，那感谢你的参与，希望你们下次我能听到你们一家三口来啊！就这样了，拜拜，小伙，
4: 拜拜，
1: 我的先生，好嘞，17:18:26，感谢大家一路陪伴。 那稍后呢，安琪总着急了啊，地球不爆炸，
0: 还在补风箱，
1: 宇宙不重启，
3: 还在补给，
1: 安琪在这看你呢。明儿周四我们情感路上见，拜拜。
0: 明儿能见到
1: 谁？不一定，明天不一定。明天也许你听见，
0: 明天各有各的活。
1: 对，
0: 有人要去江北开会，有人要去楼上开会，还有一个人可能坐在这陪你。
1: 这个听歌啊，陪你开，
3: 还有一个人可能在这甜吧着、
1: 还有一个人可能在这陪你开音乐会啊啊！
3: 哎呀，
1: 嗯，
3: 要不说咱仨这坐着最有才华还是兵哥，
1: 拜拜，你别来了，你快回家内耗去吧，再见，拜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到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Hello， 大家下午好，我是庆元。
0: 啊呀，这个收音机前备婚的我们的准新人朋友们啊，你也要抓紧时间了啊，依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客服号，我们的客服号呢24小时在线。
1: 是的
0: 啊，但是呢，应该和大家报备一下啊，从明天开始，我们这个节目呢依然在上啊，但是呢，我可能要请假几天啊，带着我们的听友一起去新疆。
1: 是的
0: 啊，
1: 这波的这个新疆游正式开始了啊。
0: 哎，对，明天早上我们就飞了啊，祝福我们有一个非常难忘的旅行回忆吧。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每一次都有预期，因为每一次都非常好，很舒服，
1: 每一次的感受不一样。
0: 对对，而且去不同的地方，新疆呢，我也是自己期待了很久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对它的向往，不止于那拉提大草原，不止于赛里木湖，当然还有它的那个手抓饭呀、烤包子呀。
1: 上次聊到这个新疆的事儿，我就说我就停在那个烤包子跟那个手抓饭出不来了，还有很多美食啊。
0: 对对，还有太多了，就可能有的咱们都叫不上名字，所以说呢，我们也期待着啊，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啊，可以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那有旅行的，然后也可以咨询我们这个备婚的啊，明天我不来呢，谁会来呢？也大家比较期待的一位婚礼红人。
1: 是的，这个怎么讲啊？
0: 吴永军老师，
1: 黑龙江的婚礼主持界的 top one 了啊！
0: 啊，对对，真的可以这么说，而且呢，也算是比较元老级别的这样的人物。
1: 是的，因为在这个行业深耕多年，他已经好像有快20年的时间了啊。
0: 一辈子都干这一件事了。
1: 是的，所以叫深耕行业多年嘛。
0: 是的啊。那么一个礼拜呢，是由他来代班然后呢，带大家依然是享受我们的909听友福利。
1: 是的。
0: 如果你要备婚的话，你要找酒店，你要找四大金刚啊，你要找婚礼主持、摄影、摄像、化妆，
1: 没有
0: 所有的婚礼品类，
1: 没有他不知道的事儿啊、
0: 哎。
1: 你是从这个选婚礼大日子也好，什么叫婚礼吉日，怎么避开婚礼吉日，或者是怎么选婚礼吉日，然后谁家的酒店的这个环境好啊，性价比高啊，然后这个停车场大呀，然后这个服务感受好啊，谁家的厅好看呢？哈尔滨都一共有多少家酒店呢？然后四大金刚都包含什么？然后哪一些？大概是同档位的哪一些的配置的服务是怎么样的，基本上啊，就是其实通过每一位我们上节目的这个主持人老师，大家也都能知道，但是这个从吴老师上节目明天开始啊，大家想问的话，他能聊的其实更透彻一些，对不对？
0: 手拿把掐嘛，
1: 对
0: 对不对啊？那所以说大家正在备婚的话呢，不要迷茫，也不要着急，找到咱呢帮你去一一的解答啊，因为确实最近有很多的新人的家长找到我，然后呢也提到了很多相对来说比较怎么说呢，就是备婚小白的一些问题。他们甚至还是一直分不清这个摄影和摄像是两家。
1: 好多都确实是不太知道，说那个我想找一个那个婚礼当天的这个跟拍，他就以为是找到这个跟拍的团队，就是这个照相和录像都有，他其实是分开的。我们这个照相的团队叫做摄影，他是照片的团队，就是定格画面的那一种。然后呢，这个摄像呢，就是婚礼的视频的团队，就是你当天的整个视频的这些留存，比如说你这早上迎亲的这些快剪呀，然后最后给你剪辑的这个花絮啊，还有你的成编呀，还有整个这个婚礼仪式的这个全程的这个计时啊，全都会有啊。

0: 啊，这个是视频，照片和视频现在不太像一家了，朋友们，它是分开的，它是两家团队，当
1: 对，
0: 然也有的是一个团队，那这个是
1: 但
0: 什么
1: 也
0: 情
1: 分
0: 况呢？
1: 开，
0: 是的，是你比如说你找的是一家婚宴酒店，然后呢，他会比如说他的这个整个的场地费大概这个1万多、2万多、3万多，他这个套餐当中包含了这个影像团队，就是他的照相和录像可能是这个酒店经过这个筛选呀、把控啊，最后成立了一个酒店自己的影像部门，那他的照片和视频就会在一块了。除了你在酒店预订这种套餐之外，你在市场上如果单独找的话，基本上是没有照片和视频是在一块的啊，它是两件事儿。就好比你找这个化妆和主持人，化妆它就是化妆师负责你早上的整个妆造的这个部分，然后化妆助理呢会负责这个新郎的妆面呐，还有这个妈妈或者是婆婆的妆面呀。然后主持人呢，他也有两个板块，比如说主持人老师负责你的前期的沟通，然后仪式前一天的这个彩排，婚礼仪式当天的全程主持，他还会有一位助理负责你早晨整个迎亲的部分。所以大家一定啊，四大金刚全都是分开的，照相是照相，录像是视频，然后化妆是化妆老师，主持人就是你的婚礼司仪，就这么简单啊。
1: 对对，然后呢，因为阿姨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她说：“那要不然我找两个这个录像的，他是不是能顺便给我拍两张照片啊？”我说：“不是，不是的啊，绝对不是这样的啊！”我说：“这个首先他们是两个团队啊，再有就是呢，就是你想想，人家都能分出两个单独的这个行业，那就说明他不可以同步进行的。”
0: 它不是一个技术板块啊
1: 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继续跟大家去普及一下啊，包括你要找的化妆团队和我们的婚纱团队啊，有的呢可能人家老板有一些想法，人家自己有找到一些合作，可能说我们的店里面会带一些化妆老师，但是呢，他的确是在市场上呢是属于两个不同的别类，
0: 是的。
1: 衣服、服装就是服装，然后化妆呢就是化妆。所以说，每一个都有每一个不同的自己的一个品牌，然后一
0: 是
1: 个
0: 的，
1: 单独的品类。
0: 如果把这个每个品类再稍微的细化一点呢，其实大家也能听得更明白。比如说你的化妆师都负责什么？有一部分的化妆师他可能有自己的礼服馆，那你可以在他那去选这些增值的服务。
1: 是
0: 当
1: 的。
0: 然还有很多的化妆师他没有，他只负责妆造的部分。那他的妆造的部分还会包含，比如说，要看他的套餐啊，但大部分的老师都会有自己的助理，然后负责新郎啊，还有妈妈呀、婆婆的这些妆面，甚至还有的这个服务更高级一些的，然后费用也更高一点的，可能还包含了这个伴娘的这个妆面，这是
1: 没
0: 化
1: 错，
0: 妆的一个板块。然后主持人都负责什么呢？主持人老师也会有一位助理，主持人负责你最前期的所有的沟通，比如说你这个当天的时间怎么安排，物品的筹备需要采购哪些了，然后什么时候需要推进哪些事情，婚礼仪式当天这个大概几点起床，几点化妆，几点晨跑，然后几点拍摄，几点换秀禾，然后几点拍秀禾，几点合影，几点改口，然后几点去拍空镜。几点换婚纱，几点换礼服，婚礼仪式的所有的流程都归你的这个婚礼主持人啊，他来完成的。包括你仪式前1到3天的这个整个仪式最终确定的流程的彩排还有婚礼仪式当天的整个主持工作，这是你的婚礼主持人。
1: 没
0: 迎
1: 错。
0: 亲的部分呢，现在市场上分为大概两种。那有一部分的主持人呢，他是他自己就包含了迎亲的环节，他觉得这样做的话会更细心一点，然后自己早上能去跟着，能够亲力亲为，多做一些服务的事儿。然后还有好多这个做的更好一些的主持人呢，他都会有一个专职的属于自己的助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要保证早上的自己的精神状态呀，然后就不要起得太早，不要在这个迎亲的这个现场一直跟着你们又喊又玩的，确实是一件很费精力的事儿啊。然后等到仪式现场的时候，就担心自己，你看嗓子也喊哑了，然后这个忙活了大概3、4个小时，5、6点钟就起来了，然后这个状态也不佳了。他是为了保证整个仪式现场有一个最完美、最完美的呈现，所以好多的主持人会带一位自己专职的助理，然后呢，就是你的摄影的团队了。摄影的团队呢，它可能还包含了一些前期的预拍，或者是比如说大家现在讲的叫即影即有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相机，它也是照片的形式，可能会归你的这个照片的团队所有。然后录像呢，就是视频的团队，除了你的这个婚礼仪式当天的录制之外呢，它可能还包含了你的婚礼快剪，它也是视频的形式，所以视频只归视频，照片只归照片，化妆只归化妆，然后早上的迎亲的主持跟你婚礼仪式的主持归主持人，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对不对？
1: 对，而且我真的我。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这个婚礼的那个快件，
0: 嗯，
1: 因为它可以让大多数没有去到我们迎亲现场、接亲现场的好朋友看到我们现场接亲的那个比较愉快的那一面。
0: 是的，一般早上接亲的时候，早上都谁能去呢？你的最亲近的家人一定在，然后你的兄弟团、闺蜜团，就是大家讲的伴郎和伴娘一定在，
1: 嗯，
0: 然后呢，你特别亲近的那几个朋友会在，那剩下其实大部分的宾客他都不在这个。
1: 会去酒店房间。
0: 可能
1: 都去的话可能也场地也不太现实，
0: 咱也放不下那么多人，
1: 对对，
0: 他们去了呢也帮不上忙，对不对，然后现场的人挤人的他们也进不去，觉得想看个热闹也凑不上，算了，就直接到现场参加仪式搂个席啊，然后给你们送份祝福就挺好了，对不对？
1: 对对，所以说大家是可以在现场通过快剪，哎，看到我们接亲最精华的那一部分，而且呢就是结婚的这个影像我觉得是含金量挺高的，
0: 是的，
1: 就它放到以后等你们有了孩子，就等到你们的结婚10周年、20周年、30周年，甚至是好多好多年之后你再拿出来看依然觉得很欢乐。
0: 是的，为什么要有这些这个照片和视频的这些记录呢？我觉得这个行里边的人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啊，说这个记忆呢是有可能会被遗忘的，但是影像才会长存啊，
1: 就它可以给你定格住你的这个幸福，
0: 任何时间，对你当天的那个表情、那一个动作，然后你当天所有的这些小的片段、细碎的东西，都会被捕捉且被记录，这就是影像的魅力。
1: 对，我觉得整个六月啊，我是从六月初开始就一直很期待那个奚梦瑶和何猷君的那场婚礼，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就属于什么呢？先婚就是后办的补办的婚礼
0: 啊，现在其实有好多这样的形式的，
1: 结婚七年带着两个宝宝去补办的这场婚礼，而且整场婚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用心，讲的是两个人的职业生涯以及他们的这个恋爱的过程当中全部都体现，就每一个小细节体现的都非常非常的到位，
0: 甚至有可能落实在他们整个的布景啊，他们的场地的设计啊，他们好多好多的安排，
1: 花鲜花纱，然后包括他选的这个地址，全部都是有故事的，然后婚礼当天的阵容非常的强大啊，像谷爱凌啊、王嘉尔啊都到现场，王嘉尔是伴郎，
0: 这属于纯纯的高端定制了、啊，
1: 非常的高，
0: 高端局，
1: 就是、很奢华，很奢华，而且就是整个婚礼是充满这个那个故事感的那种感觉，然后呢，何猷君说他是兑现了7年前的承诺，然后呢就给自己爱的这个女神，举办了这样的一场盛大的婚礼，
0: 兑现承诺这件事本身听起来就已经感觉
1: 很
0: 美好。好了，
1: 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说的婚礼仪式绝对不能少啊，我们可以提前啊、之后啊或者怎样啊，但是真的是这场婚礼仪式其实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我觉得一生当中都非常的期待能有一场盛大的婚礼是属于自己的，没有哪个女孩不期待。
0: 是的，当然还有很多女孩说我对婚礼的自己的婚礼一定是有期待的，但是我又不是明星，我也做不到说能达到这个明星同款的这种婚礼或者是那么高端的定制的婚礼，但我也想做一场属于自己的婚礼怎么办呢？其实也不是很复杂的一件事儿，
1: 不难呢。
0: 对呀、你在哈尔滨它就很好实现，比如说
1: 我们不去古堡我们也一样啊，哈尔滨有的是这样的地方、
0: 你喜欢户外的场地，你可以找一个特别浪漫的草坪啊，你可以找一个小的这种森系的婚礼啊，然后呢你找一家公司去做一个小预算的为你的自己的婚礼有一个定制，你的现场依然可以有你们的爱情故事，有你们很多的经历，然后有你们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独特的元素加在你们的婚礼上，完全是 OK 的，我们不需要做到像明星一样那么奢华。
1: 对，
0: 可能我们也不会有明星的朋友来到现场，那没关系，你依然可以做成一场属于你自己的定制婚礼，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对对，他们也不是说一定要请明星，而是他们的朋友圈就是这样
0: 的。是
1: 的，
0: 是的，因为刚好他们在那个圈子内。
1: 是的，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婚礼同样是非常的幸福，而且每个人的婚礼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因为你们两个的爱情是独一无二的，虽然没有那种轰轰烈烈吧，但是我觉得每一场恋爱都值得被记录，每一场爱情情都值得有一场盛大的婚礼给到你啊，所以说你的婚礼你做主，你的婚礼我们来为你保驾护航，欢迎你可以找到我们结婚吧这档节目啊，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
2: 我爱你，
3: 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 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

0: 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1: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0: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1: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3: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0: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1: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啊。继续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码，为你的婚礼保驾护航，18045000072，18045000072。同时呢，我们这一趟这个我们这个微信号码，它同时呢还可以咨询我们的旅行，然后呢包括我们一些团购的信息啊等等，都可以通过本微信来实现啊。那我们最近的这个旅行线路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如果您还想跟我们出发一起去新疆的话，那我们下一个团其实是在6月30号。6月30号的话呢，就有很多考完试的孩子们就要报这个团了。
4: 哎，有好像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是因为这个、哎、刚好这个孩子还没考试，马上就要高考了，等他们结束一块儿带着他们去、
1: 对，就要怎么说呢，就是全家放松。
4: 嗯，
1: 因为我能理解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家里面又是考生，有一考生，全家人那个紧张的那个神经，
4: 哎呦，你别说现在旅行了，压根都不敢想。
1: 对，尤其是爸爸妈妈，你知道紧张成什么样吗？就是表面上还得装作非常的淡定，
4: 嗯，
1: 然后不停的安慰你啊，怎么没事儿、啊？哎呀，这个淡定，内心里慌的一批啊。
4: 其实啊，这个都会被孩子们能够察觉到的，无形当中还是要给他们制造压力了。大家尽量的啊，尽量的就是让自己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啊。
1: 哎，对，其实我觉得我的成长历程当中，我的爸爸妈妈，对于我考试这件事来说呢，还都挺放松的。就是从来都没有说大考小考之前，我们家从来没有那种鸡飞狗跳的事情发生。从来没有过，
4: 也不会给你特别大的压力，
1: 不会，
4: 然后他们自己也挺松弛的。
1: 对，
4: 其实这样的状态反而可能会比这个预期的考的效果会更好一
1: 点。对，就是反倒没有那么在乎这个成绩。就基本上是每一次考完了就是问一下啊，几乎就是等到我要开学之前大概才知道我已经考了第几名，然后哪块不足啊，大概才问了一下那个你知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然后说我知道了，反正基本上就不会再过问了。
4: 你主要就是每一位家长，就是真是两口子养一个孩子，俩人对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方式啊，然后理念呀、啊、是好多东西都不太一样。
1: 对，
4: 所以说这每一个家庭更是不一样的，有的就是很松弛，没关系无所谓了、有的呢就是你一定得怎样怎样的，有的呢是因为可能前期是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担心他临近的时候没有好的状态了。对，所以每个家庭不一样吧，就是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还有考生朋友们啊，无论发生任何的事儿，放平心态没关系，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1: 是的，
4: 保持一个好的心情，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啊、
1: 因为人生是旷野嘛，
4: 是
1: 不是啊，中好和高好
4: 不是只有这一件事儿、
1: 对，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只是我们人生路上的一些大考试而已嘛，对吧，放松心情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呢带大家放松心情的方式就非常的简单，带你一起去旅行。6月30号的行程你想去的话呢，抓紧时间报名，因为6月30号的行程我估计会比较满比较快啊，因为那时候都放假了嘛，对不对啊，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那么同样想要错峰的朋友们，错峰出行我们去哪儿，就是赶在孩子们放假之前，大部队避开这个人潮，我们6月11号出发的这个西藏还有6个位置，好像是今天下午说啊，这个截止到目前，
4: 新疆已经没了，明天就已经走了啊。
1: 对对，
4: 西藏现在还有位置。
1: 对，西藏是6月11号出发的这个行程，也非常非常赞，而且它是属于我们经典909的一个保留的经典的线路，因为我们用这个西藏油圈了很多很多的粉。
4: 就因为咱们做的太好了。
1: 对，然后就是让他们惊讶，就吃团餐的时候他们总跟我惊讶的跟我反映说这是团餐吗？我不敢相信啊。
4: 以为这个车程也不是很舒服，
1: 对对对，
4: 体验感也不是很好，到地儿吃的再不好，因为这个价格不高嘛。
1: 而且真的，我们吃饭那个餐厅你就看吧，几乎看不到其他的旅行团。然后我们我是晚上的时候还跟我朋友，我们两个去这个出去溜达玩出的时候，我还看本地的人在这订桌，在晚上在这吃饭。
4: 别的旅行团不来，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地儿有点贵啊。
1: 特别好，就那一大桌子那个肉老香了，那是烤羊晚宴，就里面各种各样一大桌子，而且就最后到什么程度，我们的团友都在说这个，哎呀，这你说这也不能打包回去，剩客特别多，就是胆很多嘛，
4: 觉得可惜，但确实是给的，
1: 确实吃不完
4: 、
1: 对对对，然后大家还在那唱歌，就特别的开心，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能够在旅行当中交到很多的好朋友，然后呢就是品质能够在线，让大家不虚此行，其实就是我们组织大家出去玩的一个目的。
4: 是的，
1: 对，我不想让大家走一趟非常累的，然后对这个地方可能走完了之后也没有什么太好印象，就说哎呀不过如此嘛，是不是？那我觉得你是有点浪费自己的假期了。咱不如说出去了，既然我出去了啊，我有一个宝贵的假期，出去玩了几天，我就玩透了，玩好了，让自己玩开心了，去了还想去，你对他的最高评价就是我还会再来。
4: 是的，借用网络一句话，我们带着大家出去玩的这种品质团，说白了一定不是白来了啊。
1: 对，是的啊，对，我们的整个七天让你非常的难忘啊，每个人的价格呢是6880，然后一价全含零自费的啊，都是这种小团队出行高端品质的行程，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监督品质保障质量，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啊，把它作为你们两个的蜜月旅行也非常的合适和适合。包括有一些新人他很有心，就是他婚礼办完了之后，他提前偷偷的给爸爸妈妈报了我们的行程，然后出去玩。我上一次带队去西藏的时候，就有一对夫妻是孩子们偷偷给他们两个报的名，然后他们两个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呢，在他们结束婚礼完的第三天，也不是第四天的日期，就是父母不知道，然后偷偷给他们报了这个名，然后俩人在那玩的特别开心。
4: 你看人家这个小两口多有心哈，不仅仅是这个年轻人结完婚之后那个能有个蜜月的旅行啊，然后自己能出去玩啊，又出国，又去那个藏区啊，又去新疆的，你看人家还会想着爸爸妈妈，因为自己的这个算是人生当中相对来讲一件比较大的事儿完成了，爸爸妈妈其实心里边也会更踏实了一些。
1: 就当时那个阿姨跟我说完一句话，我的眼泪都在眼圈里打转。他说孩子们结婚之前一直到现在，他们两个办完了婚礼，他说我这辈子感觉没有这么放松过。他说我全程，他说我跟你说实话，我之前一直很紧张，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紧张，就是晚上都睡不着觉，
4: 明知道也没什么事儿，就是要结婚了，但确实是就是很焦虑，然后晚上睡不着，然后很紧绷，然后也比较紧张。
1: 对，他说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我说那你看你有什么好紧张，他说你不一样，他说那个你可能将来孩子到这个时候呢，你就能有这种感觉。他说你就觉得吧，之前他没成家之前总觉得好像是孩子一样在家里面待着，他说现在我可放心了，晚上啊几点啊什么的我也不再担心说回没回家呀，在没在外面喝，喝没喝酒，喝没喝多，
4: 有人管有人照顾了。
1: 哎，对，
4: 你看我经常在主持婚礼的时候我会很细微的去观察到这些事儿，就会发现这个好多尤其是妈妈这个角色啊，上午客人到了之后呢，他还在那儿就是特别开心的，对，在招待着这个大家进场，然后很开心，状态也很好，开心一定是真的，但其实你能从他的这个眉宇之间能感受到一点点，他还是很紧张，然后有一点担心，怕做的不够好，然后就筹备了那么久都在今天了，但主持人从舞台上下来那一刻仪式已经完成了，他们在送宾客离场的时候那个状态，那个开心劲儿真是压都压不住啊。
1: 哎呀，总算是办完婚礼了啊，就是心中的这个
4: 石头落地了，
1: 对，就一个小小的愿望被实现了。其实对于孩子们的婚礼呢，父母真的是非常的期待，而且呢也是非常的重视的啊。那我们也要就是感谢我们爸爸妈妈付出的这些辛苦，养育我们，然后呢并且是无条件的去支持去爱。
4: 尤其是那种现在这个工作不在哈尔滨本地的，可能在这个南方的伙伴啊，然后可能在这个中原地区啊，或者是在国外的小伙伴，你看爸爸妈妈就培养他们上学，然后到高考，然后最后上大学，然后甚至去国外，然后去进修去学习，然后工作了之后呢又惦记他们，又很少见到他们，然后终于这个听说有女朋友了。

0: 喜欢一件特别漂亮的衣服，但一直没舍得买。你买给他的时候，他会说：“哎呀，买这干啥？可贵了。”
1: 完了，那个角嘴角都是在往上
0: 压，压都压不住了，
1: 对，压都压不住的啊！爸爸这边也是，我跟你说，全程各种姿势，各种拍照，然后手机还录像，特别有意思，而且两个人玩的特别开心。
0: 所以真的是这个。爸爸妈妈为你筹备婚礼，尤其是在外地的这种孩子，或者我们哈尔滨当地的孩子，东北人真的是天生就比较爱操心，尤其是做了父母之后就更爱操心了。帮你们做了那么多，那你们能做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给爸爸妈妈一场难忘的旅行也算是一件不错的事儿。
1: 对对，我永远都记得网上经常有刷到说，知道东北的这个子女的含金量吗？就是他说永远回到家里面饭都是热乎的，什么包子饺子你就点吧。
0: 哎呀，
1: 就是各种待遇，就真的我们作为东北的孩子，我们就觉得很幸福。
0: 我就突然想起来，一说到这件事的时候，我想起来那个我来哈尔滨学那个主持人的那一年，2010年的事儿了，应该是。然后我坐了一班最早的那个车，要3点多，从家里边出发。
1: 哎呀，
0: 然后呢就
1: 半夜了，属于
0: 对对对。然后就之前就问了说想吃啥，我说这就不吃了吧。
1: 太晚了啊。
0: 但是是不是想吃饺子？我说对，但是那个时候没办法，早上3点多走，2点多可能要从家里边出发了。但是我2点多起床之后呢，刚好在我起床穿好衣服的时候，这个饺子就已经做好了。
1: 估计还得给你先包一下。
0: 应该是一晚上没睡，在那等着，
1: 在那等着时间呢。
0: 然后呢，
1: 哎，
0: 我也没有听到这个外边有这个剁馅儿的声音。不知道人家怎么弄的，反正是现包的饺子，
1: 让你吃上热乎的饺子。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就这个东北人的，我们的浪漫呢，不是说体现在嘴上，他不会说哎呀宝贝我多爱你呀，怎么样的，但是他永远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
0: 我爸还是那种哎呀快点吃吧，磨磨唧唧赶紧吃，吃完好走。永远都是这种。
1: 哎呀，就是永远要给父母的这些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懂得感恩，有一颗感恩的心给到他们啊。当然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依然要把一份祝福送给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啊，希望大家可以阖家欢乐幸福美满，也希望我们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这些小夫妻能够甜甜蜜蜜啊。记得结婚来找咱，你可以享受909听友的独家福利啊，优惠不是天天有，
0: 结婚就找909。
1: 对，记好咱们节目时间，每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0: 我是清源，
1: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0: 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

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哦，刚刚听到的旋律真是不忍心把话筒拉下来啊 ！Send it， 我很喜欢这个旋律啊，在车里这个 CD 也是，有这首歌啊。有的时候真是一段好听的旋律，就会让人的心情莫名的变好，或者莫名的变得忧虑啊。这就是音乐的效果和魅力了哈。北京时间的19:09，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这样的一段陪伴类的节目啊，尤其对我们啊退休或者即将退休的这些朋友量身设计打造的这样的一段陪伴类的节目《岁月正好》，我是何欣。

0: 即将退休的我们这些朋友们、哥哥姐姐们量身设计打造的这样一档陪伴类的节目哈。其实呢，退休我们说不是这个终点，而是人生新的一个起点。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更加的丰富多彩，有滋有味。那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会重拾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或者是年轻时候想要做而未达成的这些愿望，希望在这样这个时间当中，然后有了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吧？然后把他这个愿望达成。是的，你有什么样的心愿，或者平时之前有什么样的爱好？也许退休之后呢，在家里可能这个生活圈子变了，对不对？接触的人呢，相对于少了，那没关系。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或者另外的一个社交的圈子。那而且这个社交的圈子它是什么呢？是属于定点的，基本上你能找到跟你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那我觉得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作为朋友，那平时呢我们在一起相处啊，在一起游玩啊，相约呀，肯定这个生活真的是会丰富多彩的哈。好的，想要加入我们岁月正好的大家庭，添加微信号就可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13104513909，备注加入。那留言留下您的年龄，留下您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你喜欢旅游的，是吧？你更倾向于是周边游啊，远途游啊，喜欢去什么样的地方？那在我们的这个群体当中，一定有跟你拥有着相同目的地的，是吧？这样的朋友，那我们就可以结伴同行啊。而且我们也可以不定期的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然后我们设置一个目的地，都是大家想要去到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进图周边，是吧？我们去哪里玩，然后我们就相约到一起，定一个时间，当然，如果说您可能喜欢唱歌，喜欢跳舞，是吧？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相约在一起，甚至于找专业的老师来给我们进行一下指点，然后我们走进专业的录音棚，录制一首专属于自己的歌曲，留作纪念，都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当然，在生活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感悟？你比如说在做菜方面你擅长什么，甚至于在种花种草方面，是吧？你有什么样小的妙招，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也可以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跟更多的人，更多的话筒前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然后进行来分享啊！你有兴趣，你有这个擅长的东西，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展现。我们愿意给您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加入两个字。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三餐有味，四季有光，在烟火日常里收获温暖，在游玩购物中遇见欢喜，在身心养护中守住安康。这里是生活刚刚好，用实用贴心的生活分享，陪你把平凡的每一天过得舒适安心，刚刚好。生活刚刚好，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啊，尤其是我们可能已经是退了休的这部分人群，是不是更有这样的情况啊，就是明明刚想的事儿，转头咱就忘了，对吧？然后呢，脑袋整天可能昏昏沉沉的，就好像是蒙上了一层雾。哎，别急着怪自己脑子不行，你可能是因为什么坐得太久，动得太少。有人说真的是因为这个吗？真的会是因为这个啊，因为运动啊，不仅仅是在锻炼我们的身体，更是在给我们的大脑做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就有这样一项研究表明说，只要咱坚持运动3个月，咱的大脑就真的会悄悄地发生变化的。我们的大脑呢，每天都是在高速运转，哎，这样它也会产生不少的代谢。

界的垃圾，比如说阿尔兹海默症密切相关的啊，贝塔淀粉、样蛋白，是吧？如果这些这个废物堆积的太多，它就会损伤我们的神经细胞，会影响我们的认知功能。那怎么才能够帮助我们大脑排垃圾呢？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通讯》上有一项研究发现说，长期规律的体育锻炼就可以显著增强大脑的废物清除系统。哇，这一听很浅显，对不对？就是只要你运动，坚持的运动，然后就可以清除我们脑内的这些垃圾。清除掉之后呢，我们的就会提升我们的认知功能。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年轻人啊，常常在一块儿的时候，你说我们现在怎么记性这么不好啊？然后总是忘说，哎，车门锁没锁呀？钥匙放哪儿了？手机，哎呀，拿没拿呀？等等，是吧？那咱就说年轻人都如此啊、嗯，就不要说，比如说50岁以上、50+、60+、70+的我们这部分人群了，对吧？那尤其是50+以上的人群，你这个时候如果脑部的垃圾存的更多的话，影响到我们的认知，就会容易什么？阿尔兹海默症，对不对？我们想远离它，那我们就加强一些运动了。当然这个运动不是指加强，不是说你的强度增加，而是什么？因为有研究人员特别的就是做了这样的实验，把志愿者分成了2组，有一组呢只运动一次，另一组是坚持每周3次，每次是30分钟骑自行车，然后持续整整是3个月。结果让人非常的惊喜，只运动一次的人大脑变化基本不大，但是坚持运动3个月的人，那效果就非常明显了。首先大脑这个下水道流速加快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类淋巴系统就好比是下水道，它因为负责把我们脑组之间的这些液体呀、废物啊冲刷出去。那坚持运动3个月呢，它这个系统流入的速度显著加快了，也就是说它这个冲刷废物的这个速度也会变得更快了。另外一点就是大脑排污管变得更粗了，这指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脑膜淋巴。脑膜淋巴管就好像是排污管一样，它是处在于我们大脑外层的脑膜上，是我们废物最终排出大脑进入淋巴系统的下游通道。那么坚持运动3个月，这个排污管它会变粗，流量会变大，那这就说明什么？总的排污能力增强了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研究结果就很清楚了，说明运动对我们大脑的好处真的是很有效的。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什么？贵在坚持啊。那说到运动，运动有2个黄金时间，如果您选对，那效果是翻倍的。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说，我们成人每周要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且一定要还要搭配着肌肉力量训练，可以每次30到60分钟。您知道这个肌肉的力量训练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说是非常关键，因为肌肉组织发达了的话，它会很好的除了我们的年轻态之外让你的腿脚有力量之外，它会保护我们的这个骨关节啊，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在2018年柳叶刀精神病学刊发的一项涉及超过120万人的研究发现，从时间长度来说呢，每次运动时间在30到60分钟之间是最好的，那其中45分钟左右是达到峰值了。如果说运动时间超过了90分钟，可能反倒会产生一些负效应。所以说，你看很多人认为说运动多多益善，也不见得呀，对不对？那我们要看柳叶刀的研究，这个想法它就是错的了哈。所以说30到60分钟之间是最好的，而其中45分钟左右峰值是最高的，尽量就是不要超过1个半小时就可以了啊。那究竟是什么时间呢？尤其是我们退休这部分人群总说我要远离痴呆，是不是？谁也不想老年痴呆嘛。我们要清清晰晰的过有质量的高质量的生活。那跟大家说，上午进行中高强度的运动，或者是这或是这个预防痴呆症的一个最佳的时间了。就在去年，国际期刊阿尔兹海默病和痴呆症刊发的一项研究显示说，与不运动相比，那在上午大概是6点到12点之间进行中高强度运动和
全因痴呆、阿尔兹海默症风险分别会降低

40%、56%相关。然而呢，对于下午组或者晚上组混合组的痴呆风险和不运动组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简单的说，如果说您早晨啊，然后呢进行运动，上午进行运动的话，那它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反之，如果您是下午运动晚上运动，那基本上跟不运动的人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所以说大家尽量选择在上午来进行运动啊。当然我们说啊，早晨太早开展运动也不是很好，对心脑血管风险较大的人群不是特别的友好，所以说也要进行一下调整，是要上午，但是不要太早就出门啊。那人说了，那究竟对我们脑子好，有什么样的运动是有效的呢？我们该做哪一些运动呢？啊，其实不同类型的运动对大脑的影响也真的都各有侧重。比如说有氧运动，它堪称是大脑的基础建设者。比如说我们跑步、快走、游泳、骑车，或者是椭圆机等等这些，那么它可以大幅度的提升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水平，然后为神经元生长提供养分啊。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能够改善我们大脑血液循环，能够确保我们神经元获得充足的氧气和能量，这样的话也能够防止脑萎缩啊。这种运动几乎适用于所有的人，尤其是想要提升记忆力、改善你的情绪呀、延缓大脑衰老的人，这是非常适合的，大家可以记得啊。包括我们说跑步、快走、游泳、骑车和椭圆机。那另外呢，一些抗阻运动，这被称作是大脑的指挥官强化者，包括像举重啊、引体向上、俯卧撑、弹力带的训练和哑铃等等等等。举重、引体向上，这个男士做的比较多哈，尤其包括俯卧撑。那我们女生就可以练一些弹力带呀、是吧，哑铃啊，这些都可以的哈。现在很多人家里都会备着，尤其我身边很多朋友包括同事，我们一聊家里工具真的很多呀，设备器械很多呀，小小的大大的都有。但是你背上不是重要的，重要是你得动起来呀，是吧？这样的运动可以强化大脑的决策力和专注度，它可以锻炼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啊，包括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大脑的这个健康啊。比如说你想要提升专注力啊、决策力，是吧，或者是希望能够维持独立生活能力的老年人都可以的啊。另外一种就是高强度但是需要间歇性的训练，你太高强度不可能一直来做这样的动作，间歇性的高强度的训练，那它堪称是大脑的压力适应器啊，包括像这个循环力量训练等等，这些都属于啊强度比较高，但是呢一定要考虑这个间歇性的，不能一直在做哈。那适合什么样的人？就是时间紧张但是有一定运动基础，然后又想很快速的提升脑力的人，对这个心肺功能要求高，或者初学者，或者有心血管疾病的人，那你就要谨慎尝试了啊，最好是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所以说咱尽量不要做这种特别高强度的训练。还有一种是叫做技巧性的运动，这堪称是大脑的神经网络建筑师。您知道是什么吗？球类呀，对不对？包括现在很流行的羽毛球、网球、匹克球等等这些，还有舞蹈。你看看跳跳广场舞真的是效果很好的，还有呢练练太极拳以及普拉提等等这些这样的运动，能够给我们的大脑搭建更复杂的神经网络，能够增强大脑的可塑性，还能够提升思维的敏捷性。所以说你想全面提升大脑的综合能力，而且愿意享受运动乐趣，那选择这样的运动非常非常的适合了。还有就是灵活性的训练和冥想训练，这堪称是大脑的系统重置器。那一想到冥想，我们会想到什么运动？瑜伽，没错。还有一些关节活动度的训练，还有一些拉伸的训练，激活副交感神经，它能够降低压力激素的水平，能让我们的身体从紧张的这个模式切换到一个放松的模式。这个很关键啊，尤其现在可能大家都在强调说压力大，情绪不稳定，对不对？情绪管理不行，管不住自己的情绪啊，那你不妨做一些这样的运动，瑜伽、拉伸、冥想。
压力大、容易焦虑的朋友，或者是高强度运动之后需要进行恢复训练的人，都适合做这样的运动。所以说你看，了解过这些之后才发现，哎，运动真是我们真正划算的一个健脑的方法。你不需要额外花钱，只要每周三次，你长期的坚持，就可以让我们的大脑保持清爽，思维时刻在线。那不妨从今天起，咱别再久坐不动了，是不是？然后呢，空闲时间一起走起来，一起动起来。

0: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1: 1, 2, 3, 4

每天傍晚七点钟和时光同行，和美好相伴。是的，这里就是专属银发之友的生活陪伴类的节目《岁月正好》，我是何欣。只要您是哈尔滨本地的50或者50加以上的已经退休或者临近退休的哥哥姐姐，只要您热爱生活，愿意尝试新鲜事物啊，关注身心健康，希望能够提升生活质量啊，尤其是退休之后的生活质量，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乐龄俱乐部当中来哈。那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或者加入都可以了啊。通过之后呢，您就把您的年龄啊、兴趣爱好来留下。同时我们也希望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我们的这些中青年的这些当子女的朋友们，是吧，能够向爸爸妈妈推荐我们的节目，然后或者也可以给爸爸妈妈来报名，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当中来，丰富他们的晚年生活。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加入两个字。

你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呢？是喜欢唱歌，喜欢跳广场舞，喜欢书法啊，还是喜欢摄影，又是或者说喜欢旅游？其实出去走一走，对人的整个的生活品质的提升，或者是说整个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的确是这样。我们走出去，看到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所见不到的一些，除了美景啊，还有一些风情，一些人文，那真的是会开阔你的视野，会让你重新看待这个世界以及自己未来的生活哈。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喜欢旅行的人，甚至可以堪称是达人，你可能去过很多的地方，不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都去过哪里，有什么样的见闻，然后去出去旅行或者到各地不同的地方有什么样的旅行的攻略给到我们，提示给我们都可以。微信号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加入两个字。那接下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即将出行的线路哈。首先要跟您说到的是西藏游，我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行程。首先第一，我是实实在在去过，带着我们909的听众，是前年的首发团。第二，这条行程我们的品质真的很高啊，去了之后无一例外大家都对于我们的这个行程品质啊，都伸出这个拇指来称赞。回来之后很多人都写小作文啊，我们的听友写小作文给反馈给我们，都说啊，整个行程安排的太好了。比如说我们的地接的导游，然后也太热情了，太负责任了，太专业了，给我们讲了好多好多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啊，这些西藏的一些，比如说文化呀，啊，一些故事啊，等等等等。还有呢，对于我们909包括我们的行程的安排，我们行程的品质，包括我们的服务，我们同行的主持人的负责任和我们的热情也都给予了肯定和赞赏，真的是手头上有很多的小作文，甚至也有人跟我们说这是第一次跟团就是跟909的团出游，然后因为我们的这个行程也改变了自己对旅行团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哎，这就是品质。所以很多人现在愿意出去自由行，会觉得跟旅行团有很多的不自在，然后品质又不是很好，又强推购物，就整个的体验感特别的差。就有的人会觉得我花钱是买醉糟了，有的人会觉得我花钱是买气受了。但是在我们909行程当中不会，我们的听众就是上帝，对吧？我们从行程制定之初跟我们的合作商，我们就是严格告诉对方要遵守按照我们行程当中设计的来走，不许缺，不许多，也不许少。我们定位在什么样的品质，你就要按照什么样的品质来给到我们，差一点都不行。我们主持人去干嘛的，就是帮助大家来监督品质的啊，这是其一。第二，我们要让大家体验感更好除了吃住的安排好之外，就是对于当地的服务人员，对于这个尤其购物强推的这个问题呀，是不是啊，给大家是不是甩脸子的问题，让我们的心情不愉悦的问题，那坚决不允许。这是909的行程所以说跟我们出行你真的就会觉得，第一非常的省心，我们都给你安排的好好的明明白白的。第二是什么呢，就会让你觉得很开心，不会让你有不愉悦的感觉，买不买全凭自愿即便是有购物店的地方也是全凭自愿。我还记得去年我去新疆带着我们的听友，然后我们私下里呢处得很好，有几个人，然后尤其是一个女孩哈，跟父母跟爱人一家四口去的，年轻的，然后我们那天是到古城去了，然后又拍照又旅拍什么的，聊天的说哎呀明天有负担了，说何欣姐，我说为什么呀，她说你看今天导游说了咱们明天去到的地方会有店对吧，说你说不买是不是会不太好，我说没有什么的，我说你跟909出来玩不需要有那么多的顾虑，如果真是看到这个东西你喜欢，觉得价格可以合理，那你就该买对不对，包括我们主持人出去去到全世界各地方，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觉得合适我们该买也都往回买呀，你比如说我去西藏是不是啊？你像天珠啊等等好多东西我也往回买呀因为你比如说你有喜欢的
对吧？你有觉得好看的，你有觉得好吃的，你觉得哎功能用处很强的，或者你也是有信仰的，这都正常的。但反之，你觉得你不喜欢，不是你需要的，啊，那你就可以不买，没有问题。嗯，第一，不会有人强推你，强迫你必须买，不买不行，不放出来。第二，也不会有人说买了不买了之后上车给你脸子，说些三七杆的话，那不可以啊。这909行程，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哎，那我们这次西藏游的行程更是了，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每一个人6880。一价全含的，没有让你花钱的地儿，还是这句话，遇到什么喜欢的买不买，那这是您自愿的问题啊。但我们行程安排当中是这样的，没有任何让你自费的东西。你看在前年我去的时候，像布达拉宫大昭寺入内它是不允许喧哗的，所以说导游在跟我们进行讲解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它是要通过耳机内通来进行传达，传到每个人的这个耳朵里的。那这个是要在那儿租啊，很多景点的嘛，是不是？我们去了去听讲解要这个耳机的话都需要花钱租的，那价格我记得应该是在80多，但是这次都没有，这次我们就完全赠给大家了，所以说真的没有任何让你花钱的地方。您现在添加微信，我会把具体行程安排文字版本的我们整个行程的详细说明，哪天出发是吧，几点钟我们去到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住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会吃到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价格是吧，一价全含都包括了什么，您会很清楚很了解的。除此之外，我会给你发更加让你对这个地方和我们整个行程和我们的这个团的品质有更直接认识的，那就是通过照片和视频，都是我实景拍的。你比如说你会看到布达拉宫白天夜晚的景致是完全不同的啊。然后呢会给你发送很多，比如说我们的羊卓雍措，哇这个湖简直太美了啊，很多包括我们的巴松措帆船游船啊，还有我们会吃到的烤全羊、全羊晚宴，我们的红酒晚宴等等等等，这些包括我们住到的五星级的酒店你都会看到，我会给你发送，还有我们制作的视频，包括我们的909听友的一个真实的反馈，对我们整个行程的这个认可啊，我们记录下来的等等这些。你还有更多的需要，比如说你想看看小作文，你要跟我说一下，我也可以发给你，哈哈，都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细节更好的对我们909的西藏游的行程进行一个了解。微信号是13104513909 13104513909，您备注添上西藏两个字，13104513909，备注西藏。先来说说景啊，这个整个西藏呢，一共有5个5A级景区，那我们这次行程涵盖了4个啊，包括像布达拉宫、大昭寺，而且这两个地方是保证大家是能够100%入内参观啊。不，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你有的团或者哪怕你个人去自由行。不见得你去那天那个时间你就一定能够进去布宫和大昭寺的，因为呢他们年头太久了，所以说他是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啊，也是维护整个的这个建筑，他是限量的，每一天他是限量限流的，这是其一。第二呢，像这两个地方他也会不定期的会有一些活动，对吧？那他也会对于人流会有限制，所以有的时候完全就没有，是不接受那个什么的啊，这个进入到室内的。那你说我们去一次西藏多遗憾呢？如果不能够登上布达拉宫，不能够进入到大昭寺，那真的可以说这西藏白去了，不是吗？是不是？所以我们909的行程是给您承诺100%能够入内参观，而且需要的耳机我们还赠送给大家了。这两个是5A级景区，除此之外还有巴松措。巴松措是一个很美，有人说哎，西藏怎么这么多的措？对，错上加错，在藏语当中措就是湖的意思，是美丽的湖泊的意思。巴松措很美，当然它的广阔跟羊卓雍措比起来是没法比的，它没有感觉那么的辽阔哈，然后那么的大，但是呢它是很浪漫的啊，它的栈道，然后我们还给大家安排的是乘坐帆船来游览，不是普通的船，是帆船，你说浪不浪漫？拍出来，我拍出照片，很多人都说哎，你去哪里度假了，以为我在哪个海上搭乘着帆船呢，其实它是湖，是西藏的湖。还有就是雅鲁藏布大峡谷啊，谷深真的是很深，全世界都非常出名的，是不是？对，我们会去到4个，
除此之外，像药丸山观景台、卡米拉、米拉山的隧道、网红高速卡丁沟、雅尼湿地、羊卓雍措，这些一个都不少，一个都不少。那西藏四飞七天，价格只要6880，性价比非常的高。为什么要强调性价比？想想看啊，西藏离我们很远，又没有直达的飞机，我们去那儿回来是往返是四飞，我们需要经成都进行转机，咱都别说西藏了，咱单单就是哈尔滨飞成都这个机票都不便宜的，对不对？更何况还有从成都到西藏的行程，往返四飞大几千就出去了这机票钱。然后呢，我们再说住宿，说的咱都说在行程当中费用的大头哈，住宿整整咱在西藏住6个晚上，其中第一天入住到的酒店是目前可以说是西藏最奢华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了，它的名字告诉给您，您现在就可以去查，叫做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五星级哦，非常奢华的，入住一晚都是超千块钱的，如果赶上旺季的时候那更贵了，都得在1400-1500这样子啊、嗯。所以说你想想看，这个钱是不是又出去了，你还剩下多少了，6880啊。然后咱还有另外5个晚上的入住呢，还有游洋酒店，这家酒店不但是说它整体的配套设施好，然后给大家提供水果，早餐也非常的丰富，我们吃早餐的地方就在它的大厅啊，透明的玻璃穹顶啊，非常的具有这个风格的一个地方，而且它大堂就有小布达拉宫，很多人都喜欢在这里拍照，就餐环境是非常好的。再有就是什么，酒店内房间里是弥漫式的供养，这也是我们贴心之处，就是考虑到大家刚一进藏，怕你觉得哎呦这个氧气是吧，高反会有，那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有氧酒店，而且是弥漫式的供氧，就它很方便，不需要你拿着氧气瓶捧着氧气袋来吸，它是屋子的，直接就给你酒店通过通风口给你来这个提供氧气啊，你是随意的，你在房间里你是洗漱，你是刷手机，你是看电视，你是通电话，你是晚上闭眼睛睡觉休息的时候都在被动吸氧。那想想看，这样的安排之后，第二天我们再走行程是不是神清气爽？对。然后第二天呢，我们不留在拉萨，因为拉萨相对于海拔高一丢丢哦，然后我们先从更低海拔的林芝游玩，所以说整个的行程科学人性又非常的合理。然后呢，我们在出行的车上给大家准备了氧气瓶，以备不时之需，如果你真的有需要有必要吸氧的时候，咱直接就有，不需要您自己买了，是不是很贴心呢？但我之前去的时候，整个团7天下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用到这个氧气瓶的，所以说也是提醒那些过度担忧高反的人，不用给自己太多的设限啊。虽然真的高反严重是挺可怕的，但事实上真的没有你想象的说就一定会或者每个人都会，不是那样的。尤其是可能我们中老年朋友更担心，对吧？觉得担心可能有点基础病啊，或者自己身体比较弱啊，或自己年龄大了。其实到那儿有个奇怪的情况，就是跟我们平时想象的恰恰相反，越是年龄大的人他越不容易发痒，越是年纪轻的平时运动量大的，经常比如说什么健身的、跑步的、游泳的，哎，这样的年轻的孩子反倒容易有，耗氧量不一样，肺活量不一样嘛，就是这个道理啊。那您了解我们的这个整个行程的安排啊，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另外也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现在都觉得，尤其国内，我们拔腿就走，是吧？我们可以自由行，其他地方可以，但是新疆和西藏真的建议大家还是要选择跟团游，而且一定要跟这个品质好的啊，要走高品质团。你要是说走图便宜走品质低的，那你就是在遭罪。首先这两地的确离我们很远，对不对？那我们的行程去的西藏，我们吃的都好，都是高标准的。那反之你要参加那种低价团，那你的体验感很差，如果吃不好休息不好，那你就容易高反，这是必然的，对不对？还有我们出去玩是不是干嘛？增长见识，也是享受生活享受人生啊。那我们干嘛要穷游啊？我始终都不建议穷游啊，去西藏这样的地方更不能穷游。所以说就要找909我们这样的高频团出去游，你知道这个出团游啊，去到西藏去游玩。6月11号出发，还有一周的时间了，
而且我们现在位置不多，大概5-6个位置这样子啊，你要抓紧来报。首先添加微信号，先了解行程，带着问题是吧，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来联系我，我给你解答。然后呢，你看一下我们的品质，照片视频为证啊，是不是真的很好的？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还有一点我要跟您说，想去西藏，6到9月份都是适合的季节，但是6月份其实更舒服啊，真的是一年当中可以说去到西藏游。

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去年十月份和新市去的南疆，因为那时候如果你再去北疆就有点晚，天气很冷了，有的地方下雪了，甚至于像独库公路可能你都去不上了，因为它会封路。那独库公路你看现在已经来到六月份了，独库公路才刚刚开，所以咱这个时候去简直太适合了。您就是五月份去的时候你都去不了独库公路，因为它封闭着呢，现在刚刚开，刚刚开。6月30号您可以跟我们去新疆，明天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安琪就会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去新疆了啊。然后回来的时候也希望在节目当中他好好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所见所闻。不过你想要参加我们6月30号的团期，你现在就要进行咨询了解然后占位置了，因为咱是小团出游，一个团最多不超过20个位置，你要抓紧报。尤其6月30号这个团期，你像中考高考都结束了，很多人都开始规划行程了，带着孩子，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会报得很快哦，别到时候你再没有位置啊。1310451-3909和909啊，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精华之旅，6月30号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价格呢是7880块钱，7880块钱。我们都知道常说是大美新疆，它真的很美，但也它也是足够的大，以两地之间两个景点之间距离都比较远，所以说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无论是座椅还是这个车内的空间都超级的大，车上还配备了 USB 充电口，所以给大家安排的真的还是这句话，很贴心。跟909出行就是这样，让你省心，让你开心。添加微信咨询吧，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OK， 今天的陪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那记得明天同一时间同一时间在909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1: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十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来听到一首中国风的《青花瓷》，方文山的作词，周杰伦作曲，发行于2007年的11月2号，收录于专辑《我很忙》里面。2008年的7月5号呢，这首歌在第19届的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面获得了年度最佳的歌曲奖、年度最佳作词奖和年度最佳作曲奖等3个奖项。

人生最可怕的、可悲的事儿，不是你丢掉理想，而是看着理想成为笑谈。要学会善待自己，别去背负太多，学会用心看世界，这样的话才会看清楚人的本身的面目。学会放下，因为只有放下了才能够重新开始。学会感恩，因为拥有一颗感恩的心能够帮助我们在逆境当中寻求希望，在悲观当中寻求快乐。接下来听到的是弦子舍不得，马松维作词，张正宗作曲，收录在了弦子2008年的4月发行的专辑《不爱最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13。接下来听到孙燕姿的《爱情字典》。

也许一切重来，也许他不曾过于透彻地看清这个世界，也许他能够平凡而幸福地深爱着这个世界吧。但就算如此，反反复复的挣扎，他最终决定飞离这个世界，不做一只浑水里苟活的鱼。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有关棋子这首歌，我想很多朋友会想到王菲，没错，是同一首歌，包括周华健的棋子和王菲的棋子都是一个

能够一针见血指出你缺点的，而且没有嘲笑你的人，他都是好人，我们无需反感，因为他们并没有想过对你不利。如果是坏人，看到你的缺点之后一言不发的默默潜伏，找准机会一个大招就置你于死地。分享这首《我在春天等你》，来自于杨钰莹。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4。接下来送上这首预言，来自于张宇以及范文芳。

要后悔，路是自己选择的，走过的错过的都是自己的情愿。世上没有一件工作不辛苦，没有一处人事不复杂，即使你再排斥现在的不愉快，光阴也不会过得慢。所以不要随便的发脾气，谁都不欠你的，要学会低调，取舍间必有得失，不用太计较，要学着踏实而务实，越努力就越幸运。继续来送上这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来自于王思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一起分享刘惜君《那时候的我》。

很多时候，人们都会习惯性的在一段恋爱中保护自己，或者是出于自尊心，装作不在乎的样子。但是相爱是两个人的事情，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却得到冷漠的回应，久而久之，对方也会心灰意冷。等到这个时候，分手只剩必然。接下来分享这首《爱情傀儡》，来自于巫启贤。

在灵魂深处，人们总是会喜欢桀骜不驯、放荡不羁的歌手，总是感动于这些无可奈何、不着边际的词藻，总是很向往那些自由自在、不被束缚的生活。从许巍到朴树再到赵雷，他们的歌声里总是能够勾起我们埋葬在血液当中的那种小狂野，就好像是注入了二氧化碳，随时准备喷发。继续来送上江美琪的《只有分离》。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这就是人生。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存在着一个与你有关的故事，也许有关于青春，有关于梦想，有关于爱情。结局也许不那么圆满，但你却可以真正微笑着，慢慢地回忆那些只属于你自己的故事。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宗盛，一首《山丘》。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接下来送上林志炫的《这就是爱》。

生活总是会给你另外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叫明天。不论今天的你遭遇了怎么样的难过或者是挫败，请打起精神，准备迎接明天。那个属于你的新的开始，还是要靠你自己走出去的。记得刘若英曾经唱到，她的温柔是一种火候，不是哪个青春小妞随便学的走。说白了，温柔就是一种智慧。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听到的歌来自梁静茹，你还在不在？

永远都在抱怨和贬斥的人一定要远离他一点，即使这个人不坏，但是持续的负能量一定不是好事。生活本就是繁琐不堪，我们能有一小段时间过得特别顺心顺意，都会感觉到满足不已了。要是身边总摆着一个垃圾桶的情绪制造机，那么日子还怎么好过呢？送上这首《坏人》，来自于方炯斌。

0: 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修炼应当是爱情的成长方式，是感情当中的两个人经历坎坷甚至是苦难之后共同创造出真爱的过程。修炼是苦的，但它同时也是甜的，因为在苦涩当中绽放的爱情更加的芬芳。来听到这是非

南时间现在是22:44。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单身潜逃》，来自大爱陪你的演唱。

心胸决定了境界，心态决定了命运。你来自何处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将要去向何方。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所站的位置，而是所去的方向。人生要不失去方向，就永远不会失去自己。继续来分享一首梨园，来自于张学友。

0: 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
1: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张泽熙的《那个女孩》，您知道吗？用藏语来讲，美丽的女孩怎么称呼？卓玛，没错。其实去到西藏，你也可以把自己摇身一变，变成地道的卓玛，穿上当地的民族服装，画上当地的这种啊特色的这个红妆，哎，然后呢，去拍这样的一些这个在一些经典的景点之下哈，拍一些这样的旅拍照，留作终身的纪念。其实我现在就有这样的一种习惯，无论去哪里玩都要特别约上一套这个当地的这种旅拍写真。你会觉得拍的时候你就很愉悦，然后你真的觉得自己是在不断的变换着形象，变换着心境，是的。然后呢，回程之后或者在任何时候，未来的任何时候，你在翻看起曾经的这些照片的时候，依然还会涌现出一些小美好。你是去云南，你是去西藏，是去新疆等等这些地方，包括去杭州，都可以留下当地的这种具有当地特色的啊这样的旅拍照。是啊，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对于自由的向往，尤其是西藏。许巍的那首《蓝莲花》也的确是勾起了无数人对于西藏的向往。如果说你也心心念念想要去到这个地方，那么6月11号，909都会带着你去飞往西藏。是的，还有一星期的时间，现在您就抓紧来报名。首先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填上西藏两个字。通过之后，我会给您发送我们西藏的详细的行程安排文字版本的说明，您先了解，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来问我啊，然后我会一一的给您解答。第二，那除了文字版本的说明，我还会发给你一些照片视频等等这些内容。这些是什么？是我在西藏的时候自己啊真真正正当时拍下的这些照片视频。你会看到西藏的美呀，真的是超级超级的美啊，你会觉得真的是美到窒息一样啊。比如说它的各种错，就是各种美丽的湖，就宛如一块块形色各异的翡翠镶嵌在苍茫大地间一样，真的一点不夸张，美到让人窒息，是吧？除此之外啊，我们说比如说这个布达拉宫、大昭寺，那就更不用多说了，这里可以感受神圣的文化氛围。而且我们的行程保证大家这两地是100%能够入内参观，同时这个入内听讲解的耳机正常是要80多块钱，您来租，我们也都涵盖在了我们的行程的费用当中。因为咱这是一价全含全程零自费的行程，一个人6880。而且在6月份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游西藏最好的季节了，就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个神圣的地方。咱们是小团出游，一共就20个席位，现在呢只剩下5-6个位置，你要抓紧时间抢占位置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很多人呢过去总说西藏一定要自己去自驾去。

说心里话，很多人是自由行之后会有一点点小后悔，为什么啊？因为西藏第一离我们真的很远，它有很多的特殊性，你可能攻略做得不足够到位的话啊，你真的体验感就没有那么的好。所以说去西藏你真的不如说跟选择一个团队出发，但是选团当然要选高品质的，如果你选择那种廉价团的话，去了之后就是在遭罪了啊！你像我们的行程给大家安排一共是7天，然后4飞啊，因为哈尔滨没有直接到西藏的飞机，我们是要经过成都进行转机，那往返4飞你能想象一下6月份机票得多少钱？大几千呢，对吧？还有就是在住宿方面也是行程当中费用的大头。我们在那边入住6个晚上，我们先不提其他，就说首个晚上入住的酒店就是目前西藏最奢华的一家5星级的酒店，真的很好，配套设施，它叫做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我说好没有用，您现在就可以去查，比如说6月11号这一晚上一个房间要多少钱，肯定它是要超千的，所以说那就在他旺季的时候都可以达到1450啊。那你想想看，你又几千块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说咱这个行程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的，我们还有诸多的赠送，而且咱的餐标也是非常的高啊。那这个您通过我给您发送的实景拍摄的照片视频，您就能够感受得到啊，包括我们的红酒晚宴，包括我们的这个烤全羊的晚宴，尼泊尔的特色餐都非常非常的好吃啊，不但是说听着名好，而是真的味道也超级的好。因为我们很多地方选择的都不是团队吃餐的地方，你比如说红酒晚宴的地方，是不是我们曾经还有一顿餐啊，然后呢遇到了，应该是在药王山观景台那里，然后我们遇到了一桌是来自于台湾的客人，正好他们一桌人有人过生日啊，还给我们来分蛋糕吃啊，真的那种氛围相当之好，你在我给你发送的我们制作的视频当中你是能够看得到的。所以说这就是909行程独有的品质啊，西藏游也是我们行程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了。不要犹豫，6月11号这个团期现在只有5-6个位置了，大概最多哦，6880一价全含，省心又会让你开心。1310451-3909，1310451-3909，您添加微信备注西藏，1310451-3909。继续陪各位路上听歌了，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来自于范逸臣，什么风把你吹来的？

说啊，这女生过了25岁抗老真的是不能马虎啊。你像普通的护肤品只能是补水，但是它不抗老，想要养出紧致透亮的肤质那就很难。想要一款啊，或者是说一站式的做好抗老滋养，还得靠专业这个奢养套装。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韩国美妆大品牌后天气丹礼盒的七件套。咱们亚洲人的皮肤呢，大多都是比较娇嫩，角质层比较偏薄，选护肤品就一定要选适合咱们肤质特点的，这样用起来才放心啊。后呢，这个品牌一直主打的就是研发适合我们亚洲女性肤质的护肤品。这道人气很高的天气丹的礼盒，肤感润而不油，成分上呢也是下足了功夫，用了像人参、跟鹿茸、珍珠粉这些名贵药材提取物，滋润度也在线，就算是干皮混干皮在夏天的时候用也都非常的舒服，关键是各个年龄段都能够轻松驾驭，闭眼选你都不会出错哈。像这种大牌的套盒平时真心也不便宜的，官网卖到2000多你才能够拿下，但是今天618大牌美妆狂欢购临期老款清仓一价到底，这样一套是7件到手只要349，跟您说这个价格仅限618期间，过期就会恢复原价。这礼盒当中包含了150毫升的滋养液，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面霜，除了大正装还会送你25毫升同款水乳一对，以及10毫升的精华液，还有8毫升的紧致眼霜，足足这7件礼盒装承包了你所有的护肤环节。有效期到27年的10月份啊，价格太香了，而且咱这护肤品每天都要用，早晚都要用，所以完全你不用担心效期的问题啊。有精美的礼盒，所以超级适合你去送人。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是支持蚂蚁列溯源的，那这是限时的福利，想要购买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礼盒来抢购。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呢，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618中这个年终的这个狂欢活动现在也正好是上线了，然后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元可以顶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具体方式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礼盒，那赶紧去商城囤好物吧。这里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来自于梁静茹，中间。

在2003年，来自于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张志成发行了他的代表作，也正是这首歌让他成为了无数人心中最能够陪伴寂寞的声音。他的嗓音有一种特别的温暖，他不会嘶声力竭的帮谁去疗伤，而是静静的坐在你的身边，说我就是你寂寞时候最好的朋友。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凌晨3点钟。或者你心里藏着一句想说说不出的话，那不妨把这首歌作为你的背景音。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四季欢乐不停歇，想要玩冰雪不用再等冬天了，走进梦幻冰雪馆，瞬间就会置身浪漫的冬日美景当中，各类的冰雪项目可以尽情的来体验。那现在呢，冰雪大世界多款优惠票也是火热上线当中，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仅100元，学生双人票仅需268，东北超专属特惠票133元，同时呢还有冰城小伙伴我们专属的畅游卡200元，全年不限次数游玩，还能够乘坐雪花摩天轮。那室内四季游乐馆有20多种大型室内游乐设施，也特别适合亲子家庭出游。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6月7号之前，那9.9块就可以抢四季游乐馆一大一小的超值套票，畅玩8大游乐项目。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期待与您相约四季，共赴精彩。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欢迎回来，我是何欣。在本周啊，万象装饰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带来了618装新家的活动啊，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您可以体验拎包入住一站式的服务。在这个同时，还会赠送给您29800的好礼包。有装修的听众一定要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啊，听友都有专属的29800的好礼包赠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新房好礼包含了18投影 ENF 级别定制柜，包括想做衣柜、鞋柜、榻榻米都可以，全屋家电包括65寸电视、双开门冰箱、全自动洗衣机、海尔烟机灶具热水器、小米 1.5P 空调。那老房子的好礼包含了全屋拆除、垃圾外运、全屋70铝塑铝窗户不限米数、全屋暖气片换新、全屋换线、防盗门。想要了解优惠，抓紧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48800，让您的房子焕然一新，而且在这里郑重的保证全程是零增项一口价。大包整装48800，所有用的主材也都是一线品牌，包括像马可波罗、冠珠、蒙娜丽莎、格莱美、伊诺、百科陶瓷，以及塔塔、欧派、好门面、好家木门，还有就是箭牌、安和、恒洁、云路达卫浴，以及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地板等等。而橱柜呢，采用的都是全屋定制尼尔科达环保板材，公司展件2000多平，上百款样式颜色任您挑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让装修的业主们省掉很多无形的费用。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同时呢，关注万象装饰官方抖音账号，里面有更多的装修好的实景的案例，也欢迎随时进店参观。道里区康安路107号万象装饰。那即将进户的昆仑时代、昆仑富、钻石湾、万象新境等小区业主前来，那也会有好礼相送，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时候，不过这世上真的有很多种爱情，有一种特别笨，叫做我爱你但跟你没关系，不索取不纠缠，只要你转身我就在这里。这就是薛之谦写给我们的爱情观，默默守候不求回报。接下来的这首歌《方圆几里》就送给心里最真实的那个人。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声音来自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是的，陪各位在路上听歌。那近期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很疲惫的感觉，甚至于能量低迷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我相信它就会像一支强心剂一样，然后让你的正气值 max，而磁场力也会 up up 往上升的。是的，甩掉焦虑，然后激活你的小宇宙。把这首歌特别推荐给我们这些可能有精神内耗，然后又容易焦虑、能量不足的奋斗者们，尤其像现在在上班的路上，那听了这首歌，希望你一整天都充满了干劲儿和活力。这就是来自于张靓颖的《旗开得胜》。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的时间啊，为有家装工程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呢始终是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公司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到了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刚呢是来自李荣浩的李白，这首歌里唱着一个很多人都想过的如果，如果能重来我要选李白。说到底，其实这是一种对自由的向往，也是一种我不想被定义的洒脱。那人生也并不总是选择题啊，当爱情来的时候，我们往往可能连重来的念头都不会有了。如果说李荣浩的如果是想要逃开，那接下来许茹芸的如果就是想要永远的留下来。这首《美梦成真》。

谢谢许茹芸带来的这一首《美梦成真》，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最冷的没有你的孤绝。这首歌里我们听到了为爱奔赴的勇气，听到了把梦境过成现实的决心。其实人生当中真的有很多美梦成真的时刻，并不只在爱情里发生。当你看过真正的雪山、湖泊、草原、沙漠，当你站在一片让你热泪盈眶的土地上，那也是一种美梦成真。在我们中国的最西北就有这样一个地方，它就可以满足你对远方所有的想象，那便是新疆。

是的，在那里有天山天池的纯净，这也像极了歌里唱的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有那拉提草原上自由奔跑的马群，让你体会什么叫做除了风我没有后悔。当然还有吐鲁番的葡萄，有独库公路的四季轮回。如果你也曾听着美梦成真，幻想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奔赴，那么就在这个六月份，不妨把这份深情交给新疆，让那片占国土六分之一的大美之地帮你把所有的远方都变成脚下的路。而这一次出行一定要跟着909一起出发，是的，6月30号909，那就会带您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全程每位7880，全程零自费，909主持人全程陪同监督品质。添加微信获得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

是啊，在这个六月份，那赛里木湖藏着最温柔的惊喜。这个时候冰雪消融，湖水蓝得透亮，草甸也是刚刚铺上鲜嫩的绿，天山红花也悄悄地在湖边绽放，就连风都带着不被打扰的松弛感。那你可以避开暑假的亲子大军和国庆的人流高峰，所以说这个时候来到赛里木湖，你会发现栈道不用排队，那拉提草原咱也不用去抢机位，这才是旅行我们想要的样子，不是吗？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提醒大家添加微信号，不要拨打电话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尤其在六月份，这是一年当中非常凉爽和舒适的游览时节，你可以慢慢走，慢慢看，尤其到了火焰山，去感受这座红山的壮阔。我们都知道，大美新疆它除了美，还真的是超级的大，占有国土面积的1/6呀，所以说两地之间，两个景点之间距离的确不近。那我们为了让大家感觉到更加舒适不疲累，全程给您安排乘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车内宽敞，座椅宽敞，车上还配备了 USB 的充电口。在住宿方面，6晚当地的4钻酒店，还有1晚那拉提的特色酒店，而诸多新疆的特色美食我们也都会带您一一的品尝，同时还有一场红酒晚宴在新疆等待着各位。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六月去新疆，人少不挤，气温舒适，那就和909音乐广播来一场8天走遍北疆的精华之旅，全程主持人陪同监督，品质每位7880。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那我们除了新疆的这个行程，还有6月11号出发的西藏7日游也在招募当中，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您备注西藏，了解新疆您就备注新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藏路上，声音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何欣。那这一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为您送上来自于梁博的声音，不知去向，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